河路段车多速缓。另外在北上安垦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鼓浪石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不过在西向的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大的篮子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寻到台64线东向 16.6 公里在江子翠交流道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台八线双向28公里在松鹤路段有落石，台74线西行18公里在台子入口的内线有纽泽西护栏掉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许恒佳，从事亲职教育业，影响我最深的一句话是生命影响生命，榜样带领榜样。在工作上，我经常成为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桥梁，我见到过许许多多的冲突与和解的场面。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从这句话提醒了我，教养是生命的旅程，好好的善待彼此，会对一生产生正面的影响。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哎，刚太佑才给我一个讯息，我跟大家讲一下，他说他收到一个讯息，说什么退款资讯， Apple 的退款资讯，然后一个连结，他要请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哦，因为那个点进去哦，那个个资就会被知道。他说信用卡有绑手机的要注意，因为他今天呢凌晨被盗刷了。哎，怎么了怎么了？那后来那个太佑你怎么处理？好，赶快跟银行说一下哈。好，那么反正呢是有些的那个连结，或者是呢有时候我们信用卡是有绑那个手机的话啊，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哎，好像现在都是已经是比较便利，用这种方式比较便利，但是呢很容易啊就被盗刷，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会被盗刷都一定要注意啊。然后甚至呢常常有时候早上稍微再刷看一下啊，自己有没有一个什么刷卡记录之类的啊。有一次我就是在半夜，我就发现为什么叮咚，想说是谁，然后一直早上才起床才看到说哦有一个讯息，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这笔钱这笔钱这笔钱，因为只要没有记账你都会不知道你的钱到哪里去，对不对啊？结果后来就有一次我就发现到说，诶，为什么我半夜我不是在拱拱拱在睡觉吗？我怎么会去刷卡呢？哦，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我被盗刷。好，所以幸好银行有处理啊。好，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非常谢谢太佑的提供。立峰是全智文坤翔，听大家停留的频道呢就是 FM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真琴。来，双向的国道一号，双向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双向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是慢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义丰路到环州路车多，洪阳桥往工业区也是车多。中正路往神冈，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还有呢中清路从往大雅的方向，后庄北路到金茂七路，行车速度也都是慢。三民路这里从自治街到四维街也是车多。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游园南路到国际街马西恰就贼哦。另外台湾大道往工业区，安和路到福林路，以及台湾大道往东海，文心路到河南路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很棒，前兵今天喝了一大壶的茶，对不对？好，今天呢还是有朋友们很自动的报上他的水量啊，有些人喝了3000，有些人喝2000，我非常好。那有些人说呢，哎呀，我一定要报那个水量，这样子我才能够提醒我自己，而且有跟上，很棒很棒。好像是水蜜桃，水蜜桃是有跟上哦。盛翔，看到你了，早安。好，来台中市的中科路广福路桥往中科车多。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呢，那个来，刚刚有朋友说想要点播一首歌曲啊，杭世璇的《怨你》，因为这段时间呢是毕业季。

那当然呢，大家都很希望自己的宝贝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是顺顺的、顺顺利利的啊。那因为我很喜欢红蓝教授嘛，红蓝教授是认知神经科学的教授。那么他其实他有一篇文，我觉得这篇文真的是要跟朋友们分享，就是有时候啊，有时候是我们的心态有问题。如果心态啊，我们把它导正，很多事情都不是问题。因为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好像是家人亲戚吧，反正那个亲戚的女儿已经到了人生胜利组。但是每天都很不快乐啊，比如说呢选不到什么课啊，然后他就心里很忧虑啊，忧虑就跟妈妈讲嘛，啊跟妈妈讲以后妈妈也更忧虑嘛，就然后就睡不着，然后那个女儿在国外哭，妈妈在国内呢失眠，然后这个教授呢，红蓝教授他就说他有点不太了解，感觉上呢会觉得说，哎，他几乎不用去打工，而且呢也有房子住了，学业家庭经济完全没有问题，真的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为什么他还是不快乐，为什么还是产生那种忧郁的状况。后来他就觉得应该是心态上出了问题，然后他就想起了他自己有一个学生，那学生在毕业典礼之后就很高兴，就跟老师说，老师我要去追求幸福咯。后来红蓝教授他说，他就忍不住就泼了一下他冷水，就说追求幸福，你如果没有理想，没有吃苦，苦吃不下来，还有没有感恩，人啊就不会快乐哦。幸福呢其实是从我们内心里面探索出来，不是从外面追寻而来的。好，所以呢这个当然在我们的环境文化里面都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对不对？好，只要把书读好好像一切都好。但是现在呢好像有些把书读好，你会发现呢我们心态好像没有办法呢真正的，尤其心情还是没有办法很好，好像人呢还是没办法得到真正该有的那个幸福。就像我们昨天有朋友就说他很喜欢那个很希望自己的梦想就是财富自由，我说很好啊，每一个人都喜欢财富自由，但是每一个人的财富自由的定义不一样啊。有些人呢他觉得他的财富自由就是即使他的每一个月他只能花个2万好了，他就觉得可以了 ，OK OK 了。但是有些人不行啊，我一定要花20万呢。所以呢，看谁的财富自由的定义哦，对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但最重要一点就是呢，红蓝教授特别提醒，他说幸福其实是跟心态有关。像那个美国思想家爱默生就说，世上最快乐的人不是拥有一切的人，而是对自己的拥有感到满足啊。所以呢，在很多临床上面哈，那红蓝教授就说，许多的忧郁症患者是别人眼中的成功者。也就是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别人有的，但是呢自己好像一直在追寻别人有的，他但是没有看到自己有的东西，就是心不满足，然后不感恩的话呢，我们不接受我们自己的现在，所以我们就会不快乐啊。所以呢其实呢感谢，我记得我曾经好像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讲到，就是那个感谢啊，它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内部报酬系统的下视丘还有腹侧盖膜区，那么去分泌那个多巴胺，产生很开心的感受。所以呢越感谢哦，这个研究发现呢，包括你看微笑，你看我们每天都在哈哈哈，对不对？微笑它可以刺激身体分泌对抗压力的神经生态，释放出血清素，然后多巴胺跟脑内啡，这三者都是我们快乐神经传导的元素。所以呢只要你微笑20秒就可以触发正面的情绪，带来快乐。没关系，我们用最快的方式大声的哈哈哈，然后之后你可以维持20秒的微笑，你看看心情有什么不一样。但我们用2秒就好，先大声的哈哈哈，好不好？好，来准备好了，这波密码阿星来，钱斌 Daniel 准备好了，来来来，还有珍珍、博赫、小金、想想、琳达、阿华师来喽，用2秒的时间，我们一起大声哈哈哈，来1、2、3，哈哈哈。有没有觉得愉悦多了？多巴胺啊，脑内啡啊，都释放出来了，血清素都释放出来了。来，杭世学。

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想要知道这首歌，来，这首歌是杭士璇的《愿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它也是我们的台呼，哎，台中市的中山路、环中路，这里有事故，车多。中山路跟环中路在乌日区哦，有事故，车多。洪阳桥往工业区也是车多。

谢谢小金提醒。小金说台74线坛子往凯旋匝道，坛子往凯旋匝道，有人在路面上啊，这个车道上捡车上掉下来的东西，非常的危险。好，坛子往凯旋匝道，有人在捡东西哦。

0: 庆在珠海哦，早安也在听景广，太好了，网络广播，无远佛界，到哪里都可以听得到，对不对？早安，好来，世通说呢，在台中市的太平长义六街往永城北路的方向，两部机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已经有员警到现场去处理了。好，那么在台74线的潭子往凯旋匝道的路间哈，这里呢有一位驾驶在这个地方呢捡东西，蛮危险的，因为上班的尖峰时刻太危险了。好，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
1: 国道路况不合理哉，
0: 来来来，我是交控姐妹花，哎，姐妹们来呀、啊！我是妹妹郑晴，
2: 对呀、啊，我是这个树林。
0: 我跟你讲，
2: 这样
0: 不顺，对不对？
2: 听得到吗？
0: 我听得到，听得到。
2: 对，
0: 因为我们第一次用那个LINE连线，所以呢，你知道我这个脑袋瓜呢，刚刚呢就要讲到我们的 slogan， 结果就有点来。我是交控姐妹花的妹妹郑晴啊，丢丢丢
2: 丢。我是啊，对，这样才对，这样才对位。
0: 好啊，你是。

0: 这个树林
1: 的，对，对位了哈，对哈，
0: 对了，对了，
1: 哎，好，来，现在目前，对，目前路况如何？哎，你听我声音的时候会有延迟吗？还是不会？
0: 不太会，但是有一小点点的回音。
1: 哦，好，那这个好，没关系，我们这个再调整一下，你懂一下，
0: 好，
1: 你懂哈，但是清楚就对了啦哈。
0: 对，清楚的是清楚的。
1: OK， 好好，太好了哈，你们的原因都重现了
0: 哦。OK， 好，那我们目前路况的部分的话，国道一号的话，南下稍早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是有稍微车多回堵的情况，那现在看起来是有比较疏解顺畅了，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在国一北上接近新竹系统路段，就是大约在北上过了103公里处之后，往北就会发现有这个车速变慢的状况。那目前看起来呢，可能就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一样还是请行经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一下。
1: 嗯，
0: 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一样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回堵的长度大约是有到两公里左右，所以一样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
1: 是，
0: 那再来的话，我们施工的部分有两个施工是已经在进行的，那我先跟大家做个说明。
1: 嗯哼，
0: 首先这个施工它是在国三北，对不起，国三南向的和美出口往和美方向的匝道，那匝道的外侧目前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整个施工的话呢，预计会进行到星期五的中午12点钟。那这个呢是在国三南向和美出口往和美方向的匝道，所以匝道还是可以通行的，只是车道会稍微缩减一点，那就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1: 嗯哼，
0: 再来还有一个施工正在进行的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39.1 到 138.2， 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封闭了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边坡的补强作业。那一样这个施工的话，今天预计是做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一样请大家有行经施工路段再稍微留意一下。
1: 是，
0: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就是还没有开始做，预计会在8:30开始的工程。
1: 嗯，
0: 比较重要的有三个施工，第一个是在国一北上，在120到116公里处，在造桥地磅这个路段，稍后呢会封闭内侧车道来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再来呢，则是在国一南向。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啦，因为我现在接到的施工路段是比较长一点，所以可能请大家等一下有经过的时候帮我多加留意一下。
1: 你就说施工的点比较长这样子吗？
0: 我接到的比较长，但实际上不一定会做到这么长。
1: 哦，好。
0: 对，来，我接到这个施工呢，会是在国一南向的216到230，也就是过了园林路段沿线到西螺。那沿线呢，外侧车道可能会封闭进行植栽的修剪作业，那我们这种施工的话呢，一次会以5公里为限，也就是说假设我们等一下施工开始进行啊，它在216公里处开始做，那它就只会封闭到221公里，就是一次会做5公里这样子，不会一次封这么的长。但是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今天实际施作的位置，所以可能请大家有等一下经过南下园林路段过后再稍微留意一下电子看板的显示资讯这样。
1: 其实8:30就可以开始了。
0: 对，我们预估啦，预估是在8:30过后会开始这样子。
1: Okay， 我刚刚真的很认真把216加5的算数算出来哦。
0: 我刚刚也很努力，就是赶快加一下。
1: 你是心算，
0: 我加错。
1: 你心算，我手算。对，没错，221，对不对？216到221，对。
0: 就是大概会是这个逻辑，它一次会封闭5公里，最长只会让它封闭5公里
1: 这样
0: 子。
1: 哦，通常是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哦，okay， okay，
0: 所以就是这个比较特殊一点，要请大家帮我更加留意一下。
1: 嗯嗯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施工比较麻烦一点，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今天呢，一样在对不起，不是一样，国道四号西向在27到17，也就是潭子系统沿线到 这个封市路段，外侧车道呢会封闭进行标线的工程。那跟刚刚的施工比较类似的是，它一次只会封闭5公里的状况，所以可能也是请大家等一下行

0: 京西向的潭子系统路段的时候，再留意一下电子看板。那另外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施工会进行，它会封闭一个车道嘛，那代表说国四晚点可能只会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我觉得一定会有造成回堵的这个可能性啦。那大家可能因为如果说台七四线要接国四的话，就是好像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改道。那如果说大家一定有那种老司机啊，一定会知道有哪个地方可以、
1: 对，比较熟悉
0: 改走。对对对，那如果说大家还是觉得，哎，我可能走国四会比较方便的话，那就是请大家第一个一定要跟前车稍微拉长一点点这个安全距离。那第二个就是说，辅助驾驶的部分呢、啊，它是帮助你，不是主导开车，
1: 没错，
0: 所以、对，所以还是很重要，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辅助驾驶很好用，但是我们不能过度依赖这样。
1: 没错，
0: 对，
1: 方向盘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0: 对，这样子我们才有就是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1: 对，才是有方向的。
0: 哦，对对对，
1: 所以收听尽管掌握方向。我们
0: 没有错、对，没有错，收听我们就是耳朵听尽管，眼睛看路况，然后手握方向盘。
1: 对，所以要记得下载高速公路1968。我说你是因为你们发言人了，你知道你是因为你们代言人，我常常
0: 没有，就是你也知道，我们就是假狼逃咯。
1: 对啦，嘿，总是呢，总是要谢谢大家啦哈。
0: 是，
1: 好啦，
0: 好，我在、我们等一下，我们刚刚接获到一个事故，这个事故在国三南向 170.5 公里处，在中港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个刚刚接获到，我们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
1: 哎，等一下，那个国三南下 188.1 呢，我们有接到路肩是小货车抛锚，这个你们也有吗？
0: 好，没问题，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1: 好，来，你刚刚说国三南下 175.5 对不对？国三南下
0: 170.5、
1: 170.5 的地方，就是在那个中港系统这个地方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
0: 然后是在内侧车道，没有错，请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
1: 好，那个塞车呢？现在有塞车吗？
0: 目前的话没有。
1: 好，现在车流量算是正常，大家小心通过就是了啦哈。
0: 对对对，大家还是稍微提前切往中外车道这样子。
1: 是，哎，有人怀念你的声音，哎，你有很久没跟我上线了吗？
0: 应该是啊，我知道了，因为我是上一次轮到
1: 哦，对，你上次只是
0: 是周末，
1: 对
0: ，那也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就是很厚脸皮，就是这个星期会有我陪伴大家。
1: 好的，没问题，1、2、3、4、5、6、7，对不对哈？好，
0: 太多了，我们
1: 再
0: 扣五就好了，
1: 哦，到五就好了。OK， 好啦，好，那就是现在路况就是这样子了哈。那就这个礼拜我们再有机会的话，可以再讲到那个端午节，时间过好快哦。你们，
0: 哦，天啊，对，
1: 你们的端午
0: 你没有讲，我都没有。哦，天哪，
1: 你们端午节的那个已经出来了，那个
0: 对我们的疏导措施
1: 好厉害，
0: 已经有
1: 效率很好，
0: 有公告了，
1: 对，效率很好哈。好，问你，对呀，没事。哎，为什么我们用LINE连线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常会打架呢？讲话时候会打架？
0: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那个，一点点，但是
1: 好好没关系。你接下来
0: 也不是说真的很严重，
1: 你接下来2、3、4、5就会越来越适应我了。
0: 是没有错，
1: 因为我速度太快，有时候想太快，然后讲太快。然后就没有再等你，
0: 没关系，我懂，
1: 可以哈，我脚
0: 没关系，我懂。
1: 我的一步是你们的后面的两步，为什么？因为长得高，然后脚程比较快，然后后面的一小步。
0: 没有，我觉得你这样讲就不对了，
1: 你
0: 的一步大概是我的十步。
1: 好啦好啦，来问你哦 ，Apple 苹果 Apple 生气了以后叫什么？苹果 Apple 生气了，它叫什么？我记得好像有问过你，我觉得媒体我都有问过你 ，Apple 生气叫。
0: 碰狗，我不知道
1: 了。拍 Apple，
0: 我最喜欢的
1: 拍 Apple。好啦，我是中国紫棉花的妹妹郑晴，
0: 我是姐姐苏玲，
1: 明天再见哦，
0: 拜
1: 拜
0: 拜拜。
1: 来8:26哈，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德芳南路往雾峰、太原到潭子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往国四还有往彰化都是车多。好，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刚刚有说到 170.5 国道3号的南下中港系统内侧，因为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哦。好，来台中市的太平区长益六街。

0: 景广新闻。
1: 最近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针对全台六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其中台南市为橙色灯号，今天中午前后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黄色灯号，气温可能达36度以上，请民众务必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以利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是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一妮的报道。
2: 因应新兴毒品一通咪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3: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

0: 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1: 除了引进九合一脱衣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以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4: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吴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吴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于11月登场。赛事结合了阳明山的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和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和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今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6: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事实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微风，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美丽啊。
5: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明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7: 因为阳明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5: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

0: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0: 哦，是什么事呢？
1: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0: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20。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0: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1: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我曾经是一名职业军人，先生军旅将近31年，目前从事台湾清寒弱势家庭的关怀工作，主要帮助的对象包括15岁以下的弱势儿少以及65岁以上的弱势长者。我出生在一个贫穷高风险的家庭，曾经先后被收养在孤儿院和寄养家庭，这样的成长背景造成我自卑、退缩、孤僻、消沉的个性。在我的人生最茫然的时候，我的养父用一句圣经的话鼓励我：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必如何。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困难和挑战，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强大，甚至会觉得自己无法应对眼前的问题。但我想告诉大家，不管今天的挑战有多大，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软弱，上帝都会赐给你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你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退缩，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我发现我刚刚在新闻之前有一首歌也是朋友们想要听的啊，结果呢点完之后好多人在问这首歌，这是我们台呼啊，就是杭士选的《愿你》，很好听哦。好，那个刚刚如果有朋友们还在问的话，就是这首歌杭士选的《愿你》。好，来，玫瑰早安，停留频道 FM94.5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保持好安全车距。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好，庄静，庄静现在人在国外，继续听景广，太感动了哦。有任何路况要询问景广，再麻烦0800-0000-123。来，台七十四线，台七十四线往东，也就是在22公里往雾峰的方向靠近松竹，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哦。台七十四线往雾峰靠近松竹内侧有事故，国道3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啊，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因为内侧有事故发生，车流量呢也稍微多了一点点。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在台74线，也就是太原，一路到了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啊，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德芳南路到草湖这沿线路段，还有雾峰到草湖往彰化，我们也看到这边的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新竹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哦。好，最近呢都一直在讲到是高龄换照嘛，哈、哦，那交通部呢实施高龄换照的新制啊，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只要是年满70岁的长辈，必须要在2年的缓冲期内换照，而且是要完成换照哦。啊，台中、彰化、南投大约有215000多人必须要办理换照，那高龄换照代言人哦，这就是呢沈文成哈、啊，沈文成呢已经完成了换照的手续哈、啊，他说要提醒高龄者。开车要礼让，千万不要跟年轻人抢快。诶，这个可能就是抢快，不要跟年轻人抢快哦。我觉得就是呢，大家都不要快，因为呢，到底能会不会抢快，应该不是抢快哈，只是说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开车的时候没有去注意到那种时速上面呐、啊、哈、哦。好嘞，反正就是呢，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哈，都不要抢快，好不好？不要只有限定那个我们的年轻人。好啦，那我们的年轻族群呢，也真的在行车上面都是平平安安的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道路上面行车，尤其啊，昨天还有朋友提醒我，就是说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像是我们的救护车啊，救护车它经过的那个路口时候，它不是都会停一下吗？啊，那停一下的时候呢，不是告诉你说啊，掐你点哈，掐你点，不是哦哈，洗那个我们的救护车，他也要去看一下旁边有没有车子啊，他们自己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以免看到有一些的来车他没有去礼让啊，所以他是要停一下，在路口去停让，也就是呢，也能够让彼此都能够安全。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让救护车先走过啊。所以呢，如果你听到应用应用应用，好好在车那个道路上面听到的时候，一定要礼让我们的救护车，即便呢救护车他在路口的时候呢，也都会稍微停一下的话，他也是在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车流啊，车流量这个就是那个车辆啊，车辆通过。那么因为就是担心，就是我们很小心别人不小心，所以我们就要更小心，对不对哈？好啦，所以呢驾驶安全特别注意了。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那如果说呢有其他的路况有遗漏的需要大家补充的话，再麻烦您打一个电话 0800-000-123。 现在新竹这沿线路段往北，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掐东西就贼就贼。既然说到了沈文成，就来播这首歌，沈文成唱的，他也是呢我们的高龄换照代言人哦，来唱的这首歌《旧情雅咪咪》啊，应该给对这些古琴雅咪咪。

突然想到一首歌，哎，这首歌我好久好久没有播了。来，这个前奏一下去，龙哥知道了吧？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陈美应该也是啊，陈美应该也是对这首歌会熟悉。丢啦，就刚谈没播。好经典的一首歌。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比较慢，落在20到4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

哦，苏芮的歌吼，足久足久诶。那来看一个落空啊，来台74线呢。你看我多坚持，还要继续攻下去哈、哦。好啦，来，怕大家听不懂哈、哦，转国语。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呢是落在40。那么另外呢，就是潭子系统到松竹，恰马西就在呢。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对对对，龙哥，你说那个刚刚的，就刚谈贝博洗那个搭错车的电影，想起来了，对，没错，嗯，果然是我们的资深班长哦。好，来那个郑军说。太平区的长义六街跟永城北路这个路口哈、哦。已经有好几次发生交通事故啊！好的，来太平区长义六街永城北路，郑军，你觉得是为什么？号志灯的问题，还是有那个道路设计的问题？你在那个你是住那附近吗？啊，总之呢，这个路况呢也特别注意一下子了啊！太平区的长义六街永城北路这里呢，郑军说已经有好几次有事故发生，大家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咯，还有呢就是在路口的时候都要停让一下哈。好，美丽也看到你了，美丽还有金亮，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来1、2、3，哈哈哈，来听继续刮哈，是动力火车911的趁少年，趁少年，我想说年是台语，对啦，好，反正大家自动翻译了啊、哦。

天朝九晚五，最怕出门就下大雨，随身准备一把伞，让思绪别再混乱。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先前北上 21.3 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9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62.9到362.7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有连接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请您提早给到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 27.6 公里在湖尾交流道前有塑胶袋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3: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

0: 这首呢是高尔宣的《依旧》。豪兰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在台中市，台中市的河南路往经贸路。过了凯旋路啊，外侧呢这里是有工程，还有黎明路往台湾大道，过了中科路外侧也是有工程，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过了太原路外侧也是有工程哦。好，那么另外朝马路啊，朝马路的洪阳桥往市区车子也比较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一路往南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
0: 熟悉的歌又来喽，苏永康王力宏的左右为难。

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好，刚刚听到的左右为难，左右为难有很多的版本，我们刚刚听到是演唱会版的。来，这个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哎，也有是好一段时间，曾经啊有一段时间这首歌也是很红哦。好，来，这个梁静茹的分手快乐。来，在待会儿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你知道有一个经过了万人哦，万人的研究指出啊，这是有关于在失智上面，失智是有性别的差异吗？好，这也有问号啊。那么最新的万人研究啊，相同的风险因子，如果说呢以这个失智的这个状况的相同风险因子，你知道其实是对女性的大脑会比较伤的，那个伤害会比较伤的。好，那么包括了高血压、肥胖、忧郁、缺乏运动、睡眠不佳，这些都会加速大脑认知的退化，提升失智的风险。所以呢，比如说呢，大家就是在高血压、肥胖、还有忧郁、还有缺乏运动、睡眠不佳，我们都是知道说，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不好，对不对？好，不过说男性跟女性来说哈，那么如果说经过了研究，对女性的大脑反而有这些的症状，这些的大脑这个大脑的伤害呢，反而是会比较大，而且这显示失智症跟性别的差异是有关的哦。

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一路往南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车流量呢是非常大的。那么另外呢，在台74线。

好嘞，9:22，停留频道 FM 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是大概是蛮大的，大概时速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这里的时速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的注意下子了。待会儿还没有那个，我刚看了一下哈，时间是9:23，应该我再待会儿再讲，待会儿哈。为什么要讲待会儿？我每次讲待会儿的时候，大家就要心理准备，因为要准备听新闻。我刚刚一看一下时间，想说好，还有现在是9:23，因为还有一点时间，我还可以讲一点资讯啊。资讯完之后就待会儿咯。啊，那个刚刚我们有提到了最新的万人研究指出啊，如果说男性女性比如说都有高血压啦、肥胖啊、忧郁、缺乏运动跟睡眠不佳，很容易会加速大脑认知的退化。所以呢，我们先都不要管你是女性或是男性，我们都先管现在你的身体的状况好不好啊，状况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肥胖，有没有忧郁，有没有常常睡眠不好，或者是缺乏运动，如果有的话呢，哎，这个可是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子咯。好，那么当然呢，如果是我们在更加的去做细分去研究一下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资料显示当中，经过了万人的研究，就发现哎，如果一样有肥胖，男性跟女性一样有忧郁，男性跟女性还有缺乏运动、睡眠不佳，结果没有想到女性的话啊，这个更容易产生所谓的失智，因为它对大脑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专家就建议说，女性应该要更加强心血管的健康管理，改善心理健康，多运动，才能有效的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好像美国呢，有超过700万人的那个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其中有将近2/3的患者都是女性。以前呢，我们都是以为觉得说女性的平均寿命比较长啊，但事实上呢，在那个英国科学期刊他们刊登的最新研究就发现那是一个迷思啊，这个不是说女性的寿命比较长，其实最主要就是它相同的健康风险因子，男女的大脑它产生的认知退化伤害是不同的。好，比如说像高血压，身体的质量的指数 BMI 它比较高，就等于与心血管与代谢的健康的那个相关的问题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啊，就是呢是需要去了解，需要去注意的，这个都是对大脑的认知摧毁力是比较大，而女性又大于男性啊，就是高血压还有身体质量的指数这些比较高，心血管跟代谢健康的问题，这个都是对大脑的认知那个摧毁的力道是非常大的啊。那么尤其呢女性更是大于男性。那研究人员就说，如果针对了女性量身打造预防策略，就可能可以降低会那个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的医学不断在做调查，不断在做研究，也就是希望能够怎么样可以使阿兹海默的风险呢能够再继续往下降。就他们就是发现说，哇，原来失智因子的性别是有差异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啊。那么它不是呢整体性的，而是它会分为女性跟男性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好，所以呢你知道失智症的风险的因子哦，包括了什么？教育的程度、听力的减退、吸烟、饮酒、肥胖、忧郁症、缺乏运动、高血压、糖尿病、其他心血管的代谢疾病。所以呢，如果说呢你有高血压、有肥胖，或者是呢有假婚呐、饮酒啦，哦，爱塞你哦，哈啊，哪是讲哦，起码哈，呵呵哎哈，就要更加的珍惜自己的健康，然后赶快呢感谢哈，那个平常呢不运动的赶快去运动。然后呢，如果说呢，常就一定要喝酒的话，慢慢的戒酒，好吧哈，就是越回到健康的生活会比较好。好，那么当然呢，相形之下，男性在生理的疾病跟生活习惯之下哈，当然有64%的男性怎么样会出现很高的风险，就是听力减退，听力减退，那。

这个女性呢，在听力减退的部分呢，大概就是50%。糖尿病的患者哦，糖尿病患者哦，比较容易出现失智的状况，男性高于女性哦，大概就是24%，那个女性是21%。所以你看这样的细分之后，就会发现哦，原来有这么多的更加去注意的部分。啊，那么包括了听力，如果听力的状况已经开始减退，也更需要呢，在黄金时间赶快能够去看医师，好，去了解一下啊，在整个身体的状况。好，那么高血压哈，那有一些的风险，像高血压，其他的两组的这个罹患的比例呢，差不多都是普遍的，都是一样，约10个人就有6个人是受到影响的。那还有两性的平均的 BMI 也都落在过重跟肥胖的范围里面啊，危险的范围里面。这也是不管是男性跟女性，其实它的比例是差不多的啊，只是说在认知功能上面呢，就像刚刚说的，女性的身上比男性是会更强烈的，许多的那个风险的因子，还有认知表现下降啊。那么这些呢，女性都会比男性更强烈的。好，所以呢，失智症的预防你会觉得越来越个人化咯，它已经不是说像之前整体性，它整体性是很需要注意，但是呢，如果再细分更个人化的话，针对个人化来做一些的因应跟保健的话呢，或许会更好一些。好，所以呢，研究团队就说他们辨识出许多风险因子都是可以改变的，这代表说呢，我们只要针对一些特别的状况介入去做一些医疗啊，那么更细致的去理解这些的差异的话呢，其实就比较能够有一些的防范啊，那么或者是呢可以让它维持到比较不至于到一直严重下去。好，所以呢对女性来说啊，她们具体的做法就比较重视忧郁症的治疗，还有呢鼓励要多运动，改善心血管的疾病了。好，那么当然呢，失智症的风险因子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啊，大家不管是男性女性都一样，肥胖、忧郁、缺乏运动啊，那如果说呢，像这样的一个性别的差异，其实呢，在相同的风险因子之下啊，那么比较会能够明白啊，原来有时候认知功能对女性的影响是大的，听力的影响是对男性会比较大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许多多少少我们对个人化的一些预防就比较能够精准的掌握到，也能够让自己或者是家人会更了解失智的问题。好嘞，待会儿9:30要听新闻。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台子往彰化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持续加速认验机构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和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健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颖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才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3: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2: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2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武器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3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2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雪说：“
5: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2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依琳台中报道。
1: 一名在网络贩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为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遭到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20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4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7: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款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管收一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管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6: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8: 慢点慢点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8: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 哦。
8: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8: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

0: 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0: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9:38，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青海路前外侧有工程，还有呢，有一些工程的地方是在黎明路往台湾大道，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河南路往金茂路，过了凯旋路外侧也是有工程的，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靠近太原路的外侧也是有工程，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一下我们工程人员的安全。那么当然呢，在整个天气上面哈，天气蛮热的，温度蛮高的，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好，那么当然在这几天朋友们会觉得说，哎，天气还是好像还算稳定，对不对哈？不过呢，在接下来过几天哈，像星期五的时候呢，就开始呢会有雨势出现了哈，星期五啊就会容易有下雨的状况了，所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还算是稳定。不过呢，在这段时间的山区道路，尤其是在北北基还有宜兰这些呢，在山区啊，山区的道路都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零星的短暂雨啊。那么以及呢，台中以南宜花东都也容易有短暂阵雨的啊。不过呢，算是在平地，在中部地区中南部的温度呢算是蛮稳定的，不过呢因为温度偏高，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保持好包括了就是身体上面的那种温度的凉爽，哎，对，这个凉爽很重要。那怎么样可以保持凉爽？其实多喝水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呢，郑军有没有多喝水 ？VSB 哦 ，VSB 说昨天已经开始运动骑脚踏车，这是我们刚刚在应应讲到说那个失智的状况风险比例，对不对？哎，对，所以这为什么每次在节目当中哈，我都可以那个有感受到有劝说到大家，就觉得很开心哈。好啦好啦，有运动就好啦 ，VSB。好啦，郑军有多喝水哈。好啦，就是一并呢都把一些资讯跟大家讲啊。那如果说呢生活形态要改变的话，就赶快改变啦。

0: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9:46，停留频道 FM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目前的行车状况大致来说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喽，蛮正常的，在中南部都还不错。好，不过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哈，在比较北部的湖口服务区这一段，行车速度有比较慢。哦，孟娜说她每天下班都会自主的练习跑10公里，好强好强哦，佩服，果然是女神，马拉松女神。你知道我对一件事情就打退堂鼓，就是呢很热所以呢为什么就是有时候我们就需要有去那种有冷气的地方，你们啊。好，魏勇早安。魏勇说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 121.3 中间车道有一只狗狗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 121.3 这个路段呢就是在大山交流道竹南

交流到大山，交流到这之间，国三的北上121.3，中间车道有一只狗狗，跟大家说再见。刚刚我们有跟朋友们分享喽，就是那个失智的状况啊，包括了它的风险因子，而且在这个研究团队他们分得更细，我觉得分得更细呢，让大家更明白。就是呢，失智症的风险因子有哪些？包括了高血压、肥胖、忧郁、缺乏运动、睡眠不佳、听力减退、吸烟，好，然后零酒、糖尿病，有没有？好，所以呢，光是讲这些风险因子，就已经有人开始跟我讲说：“哟，我开始运动了。”嗯，很好，能够呢运动减少的就是，可以让自己不至于太在过度的肥胖，而且那个肥胖是什么？体脂肪哎。内脏脂肪要注意到，那个是内脏脂肪。好，还有呢，比较不会忧郁，有运动的好像比较不会忧郁，对不对？哈，你看一下那个，有些朋友们他可能就觉得好像呢闷在家里面啊，尤其呢有一些的稍微就比较负面忧郁，他喜欢在那种暗暗的、阴阴暗暗的，好，那个有时候窗帘都没有把它打开，像我就很喜欢很亮很亮的。好，那么如果说呢自己那种。在那种比较是属于人家说暗房嘛，哈，或者是呢那个什么全部啊整个环境里面都阴阴暗，灯也没打开，我会很不舒服，我真的超级不舒服的。我就是一定要哈要整个都全部打亮。好，那还有一个是听力减退，我觉得听力减退对有些长辈很容易呢，可能越加老化的时候听力就慢慢的减退啊，这个部分呢也是需要特别关心的，否则呢有些的因子我们都会疏忽掉啊。好，那么还有饮酒就适量啊，千万呢不要在那个酒量上面啊，就好像一定要依靠它，因为依靠它它就变上瘾了，很容易就上瘾。好，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罹患失智症？我现在在复习了，因为刚刚有跟朋友稍微分享了哈。好，那么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罹患失智症？啊，那么其实呢，同样的风险因子啊，但是在男生跟女生的比例上面，男性跟女性的比例上面就会引发的不太一样哦，它的百分比就不太一样。那女性呢，它的相同的风险因子对女性的大脑比较容易有伤害，心理情绪、生活习惯如果没有很好的话，很容易罹患失智症，因为它这是对大脑会比较容易有受伤啊。好，那么怎么样去可以降低女性罹患心血管的风险，比如说透过了一些改善心血管的健康，还有增加运动量，还有改善睡眠的品质，就比较能够减低失智的风险。因此朋友们，如果您的睡眠的品质没有很好，真的要去注意它，如果可以的话能够改善它，好不好？好，那么就都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优雅老化哦。来，失智症的性别差异是什么？失智症的性别差异就是指呢，女性在相同的风险因子下，她的对认知功能的影响比较大，那所以呢，也显示出女性在面对失智风险的时候，她比较脆弱，她会比较脆弱哈。好，所以当然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根据性别个人特征，针对性的预防跟治疗的策略，这样会比较能够有效的降低失智症风险。那有时候我们都会很自由的分享哈，就是说啊，对呀、啊，我的爸爸以前是怎么样，可是呢，对方可能那个对方他刚好是妈妈，所以比如说男性跟女性，也许他就会有一些的差异，会比较不一样，这也是另外一个因素啊。好，那么所以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资讯。包括了在医学上面的资讯啊，不断的在做一个研究，或许多多少少会让我们更能够去了解我们的家人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好，那么还有当然除了家人需要帮助，我们也要帮助我们自己啊。好，如果说我们今天呢很希望能够健康老化的话呢，阿基玛就跑起来，能够跑起来就跑起来，龙哥跑起来了没啊？不过你在上班，好，不能跑哈。好了，最重要一点就是要运动起来，生活正常啦。好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里行车速度呢是落在40，路况越来越好了。那么在中部路段的整个行车都越来越好啦。丙叉，欧龙端，走起来哈。好，他没时间跑步，嗯，汤哦。他说呢，在家里面跳有氧瘦身哦，又瘦身操。哎呦，不错，50分钟，好，不跑步也可以啦哈，就在家里跳有氧瘦身操哦。哎，那个我们家 Deborah 他们就会放那个音乐，然后那个音乐他就跟着那个电视上面，他们现在都会有那种流行舞步嘛，年轻人他们。

喜欢流行舞步，他就每一天呢就真的非常固定的30分钟，我就觉得哇，刚好又可以学舞蹈，然后又可以瘦身，蛮好的。谢谢治愈。治愈说呢，我们都需要学习适应，老了不可怕，勇敢接受就可以，协寻治疗改善的方法，就是能面对它。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动，可以好好的，还有机会呢，能够改变一些生活的作息，就赶快改变吧。面对到老了以后，也不用觉得很可怕，对不对？就是接受它嘛，是不是哈？其实我真的也感觉到说，有些人很怕老，真的很怕老，尤其呢，在这个面容上面哦。当然有皱纹，一定会人家会说啊，你有皱纹，有皱纹。对，有时候听起来就对啊，有皱纹又怎么样？有皱纹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心态要改变啊，就是呢，怎么样不怕老？如果当我们怕老的时候，我们就会花很多时间，可能就会在一些我觉得他最后他可能重新的一直在做一些的改变，外表的情况之下，反而内心呢会更慌，也会更乱。也会更焦虑。所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从心里面出发，就像我今天说，红兰教授提醒啊，有时候我们要找到幸福感，其实是从内心开始。

9:56，好，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就是在台74线的西屯这沿线路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它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

全。待会儿张晨陪伴大家轻松上场，郑晴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来李克勤的红日，我们明天见了。

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听广路话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的内线有货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48公里，同样在桃园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则是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30.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外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21.3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

0: 川开始一路到安坑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在五谷一出口，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洪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好，今天是礼拜二，6月2号上午的10:04，欢迎朋友们一起加入轻松上场。

哇，今天一早呢，就是感觉到这个气温飙升，确实没有错哦。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上午大概7点多钟的时候呢，发布了高温资讯，特别提醒了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记得要做好防晒，也要记得多补充一下水分。好，那么至于呢，这个橙色灯号的区域是在什么地方呢？橙色灯号就是有可能会达到38度以上的高温哦，包含了像云林地区啦、嘉义地区、高雄、屏东、花莲这些地区呢，都是橙色灯号，所以呢，也要提醒一下哦，就是今天中午时间有可能会38度以上的高温。那民众如果是经常在户外工作的话，记得要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稍微呢这个挡一下太阳，然后要记得多补充一下水分。好，那么到了礼拜五开始呢，会有一些局部下雨的情形哦，因为低压带影响台湾，所以呢这个天气就变得比较不稳定。那如果说在周休假期有可能要到户外去这个有一些活动的朋友们，要把天气状况考量在里头了。那影响的区域包含了像是在东北部地区啦，还有南部地区呢，会是下雨比较明显的。OK， 那么在路况情形呢，台中市区的中山路大概在859号这附近呢，往丰原方向外侧有人孔盖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呢，原本在台78线东向 27.6 公里啊，在云林系统路段呢，外侧路间发现到的这个塑胶袋的散落物，刚刚我们接获到了热线的朋友们说已经都完全的排除完毕咯，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国道3号先前也接获到153公里在院里路段呢，有小客车因为这个起火的状况停放在外侧路间，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稍微小心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21.3公里，在过了大山交流道，有朋友提到说呢，中间车道发现有狗狗，不过它已经没有呼吸了哦。这个状况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期望去帮忙处理。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0: 老婆，我回来喽。
1: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依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0: 哦，你就是看一个囡生一个囡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他。
1: 哎，老公，小韩

0: 怎么说哈？
1: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

0: 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他现在最需要的啊。
1: 哎，听你说的好像，哎，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0: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2: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好，那么近期呢，这个毒驾的一个话题真的是让大家闻之色变哦。有时候就会觉得说，诶，我好好站在马路旁边，怎么突然之间有部车子朝我这个冲撞过来，真的是防不胜防。那么也因此呢，大家就开始在讨论所谓的这个毒驾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哈。那么教育部昨天也宣布了，就是大家呢就听闻到这个毒驾有可能都是丧尸烟弹造成的，就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一些不明的成分哦，就是依托米酯这些新兴的毒品。那教育部就特别提到说呢，今年九月啊，开学之后会导入唾液快筛的机制，这是针对一些高风险的学生早期辨识的一种方式啊。那怎么说呢，因为以前呢，可能针对一些比较高风险的学生在做一些毒品检测，是利用尿液的方式来做检测。可是呢，有时候学生可能就会借故拖延啦等等的啊。那如果说是用这种唾液的方式的话，它就是会比较快速一点。那因为依托米酯它这种新兴毒品的代谢的速度蛮快的，所以如果说错过这个黄金时间，可能就比较难去查验了。那么也因此今年九月啊，教育部昨天就提到说会导入这个新的一个筛检的方式，用唾液快筛的一个方式，那就是呢可以直接来现场操作啊，快速掌握到疑似个案的情形。那如果说有呈现阳性的话呢，就可以同步的启动校园的一个校安通报的机制。那当然大家都觉得说只有校园快筛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效的去防治这种所谓毒驾的情形啊。那警政署呢也特别就是在上个月五月下旬就启动了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以及断源缉毒的一个专案，那也希望说能够有效的来查获这种就是吸毒的一个状况哈，就吓阻的一个作用。那此外呢，交通部也宣布呢要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要加重这个毒驾者的一个行政罚则，包括了像吊销驾照啦，三年内不能再考领，以及呢只要有吸毒的前科，即使没有开车哦，也可以吊扣或是吊销驾照，并且限制再度的来考领驾照哦。那么因此就是针对像是取缔的部分啦，或者是修法的部分，都是希望能够有效的来遏制这种毒驾的情形。不过呢，青少年染毒的一个状况，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身边的人，不管是师长啦、家长啦，或者是认识的一些朋友哦，可能发现说他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呢，希望就可以来做一个善意的提醒。那如果说真的是没有办法，还是要寻求相关单位的协助哦。好，那么在台中市区原本中清路靠近这个美德街跟裕德路呢，双向内侧施工的状况，刚刚我们就到了。交通局表示说施工已经都全部撤除了哦，先前造成一些塞车的状况，现在也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那另外呢，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在过了中永路啊，往工业区方向，目前呢内侧有道路施工在进行，这边呢车子比较多一点哦，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北上121.3公里，再过了大山交流道，朋友们提醒说呢，中间车道发现有狗狗的尸体，哎，提醒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免付费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林进能，目前担任中华台北举重队的总教练。我的工作哲学是：没有学不会的选手，只有不会教的教练。刚进国家举重队时，总觉得为什么选手学不会、听不懂呢？常常指责选手。一天，我想起了吴营长老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运用多种方法来教导我们。深刻反省后，领悟到我必须改变我的教导方式，给予选手正面积极的鼓励，指导选手写赛后心得，撰写每天的训练日志，并鼓励选手阅读。我认为选手有犯错的权利，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教练不会教，因此必须增加本身的专业知识，才能更好的教导选手。这个转变也使得我的选手获得了亚运、奥运、世锦赛、亚锦赛的多面金牌。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门捕海，
1: 掌握行情，
0: 股市看盘。
2: 我们的关系啊，目前即使的股市行情哦，在台股上市市场的部分呢，是上涨了58.03点，指数来到45395.94点，成交金额是8098.58亿元。那么上柜市场的部分是下跌了4.89点，指数来到441.13点，成交金额是2039.23亿元。好，那么在雅股的部分呢，日经指数呢是下跌了1298.85点，指数来到65635.48点。韩国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236.34点，指数来到8552.04点。在美股的部分呢，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了46.42点，指数来到51078.88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上涨114.19点，指数来到27086.81点。好，以上的资讯呢，提供给投资朋友们参考。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哦，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呢，过了王田交流道，大概是在188、189公里这附近呢，发现有机车骑士骑上高速公路哦，请大家要小心。国道一号北上呢，过了王田交流道，发现有机车骑士误上国道的状况，我们赶紧转达给国道员警去处理了。那另外呢，提醒您小心的是，在国道三号有朋友们说北上的121.3公里，过了大山交流道呢，发现有狗狗，但是它没有呼吸了哦，在中线车道在等候处理。

我们现在的歌曲是由小雨所演唱的《爱上》。那么在国道一号，刚刚有朋友们说发现呢，在王田路段有机车骑士骑上了高速公路了，不晓得他现在行踪何在，要麻烦国道一号在王田附近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提高警觉之外呢，如果你有发现到这个机车骑士目前最新的动态，也麻烦您赶紧打个电话来通知我们哦。那国道三号是在北上295到292公里，在蓝潭隧道这边呢，内侧跟中线车道是封闭在施工的哦。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前这边的中内侧封闭两个车道在施工，行车经过的时候要提醒大家提前改换到外线车道来通行哦。那另外的台中市的中山路大概在859号这附近，要往丰原方向外侧车道呢有人孔盖的工程在进行，还有呢台中市三民路靠近建行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外侧也有施工进行当中，崇德路靠近太原路呢往市区方向外侧封闭施工，这边呢行车状况稍微比较不理想哦，车流量比较拥塞一点，也请大家保持耐心。

好，这是来自林依晨所演唱的《甜蜜花园》。听众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国道一号刚刚有驾驶朋友们提供说，北上的 233.5 公里，在过了湖尾交流道，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肩，而车子驾驶呢就站在一旁哦，后方没有摆设任何的警告标示，请大家要小心。国道一号北上 233.5 公里呢，在过了湖尾之后，外侧路肩有小客车停放。那另外刚刚有人说，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路段有机车骑士，他目前呢已经骑到了172公里哦，已经到了大雅路段了，还继续往北行驶，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传出失事坠毁消息，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3: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以及后续善后的一些安排。
2: 孙立方表示，国防部部长郭立雄第一时间掌握消息后，要求空军尽速协助飞行员家属处理后续事宜，并彻底调查事件发生原因，务必杜绝类似事件。目前空军司令郑荣峰已经赶往现场了解整起事件状况，并进行后续善后工作。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是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0,000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5: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

0: 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1: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结合水舞、音乐、灯光及亲子互动，打造今夏最受瞩目的夜间活动。记者王鲁聪报道。
3: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的活动打造全台唯一桥面与河面共演的水舞秀，每天晚间6点30分、7点30分、8点30分及9点演出，开幕及闭幕晚间7点30分更推出限定版水火共舞，结合喷火特效、中低空烟火与光影水舞，带来震撼视觉飨宴。北市观光传播局科长朱品哲说，
4: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日至27日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配上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成沉浸式光影剧场。
3: 观船局建议民众可以安排松山半日游，傍晚到溪口码头欣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后，再顺道前往饶河街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活动期间，因为周边人潮较多，建议多多利用捷运、公车与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呢，这个强密台风已经来到了日本九州的附近，是在台湾附近的风向呢逐渐从偏北风转为西南风了。那风力上还是比较弱，整体水汽减少，气温也会回升，各地大多都是为晴到多云，比较稳定。而午后对流的发展范围也减小咯，偏向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雷阵雨，所以今天要特别注意是气温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是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了，但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到马祖，仍然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浪高也都偏高，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淑燕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Titan。

时间的10:37，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轻松上场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伴朋友们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刚刚新闻之前呢，有朋友们说发现国道一号北上呢，在大雅路段有机车骑士骑上了国道哦，不晓得这个状况解除了没？那如果在这附近行车的驾驶朋友，麻烦您稍微留意一下，我们赶紧转达给国道员警前往去处理了。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稍微小心，是在国道一号北。

0: 上了大概233.5公里，在过了湖尾交流道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驾驶就站在车旁边，不过它后方没有摆设任何的障碍标示，所以呢要提醒大家能够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目前北上192到178公里，在彰化系统一直到了台中交流道，内侧有移动式清扫作业的工程在进行，也提醒大家能够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
1: 就是我，
2: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我们今天九四五会客室呢，邀请到是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的分局长谢建国，在我们的现场。Hello， 分长你好。
4: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张晨，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4: 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分局长谢建国，非常感谢警察广播电台九四五会客室能安排这次机会，由本人向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丰原分局的警政工作概况。
0: 好，那么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些诈骗，然后我们也都是致力在这种打诈的工作，所以呢一开始是不是也先请这个分局长跟大家稍微呢这个说明一下，就是在我们丰原分局大概今年整个上半年的一个大概受理的一个诈骗的案件，然后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的手法大概是有哪些呢？
4: 好，谢谢我们主持人。我们丰原分局要下辖丰原区跟神冈区两个区，我们通常会简称为丰神地区。我们丰原地区跟神冈地区基本上跟全国的诈骗情况大概一致。我们最主要如果以发生件数以网路购物诈骗为主，然后如果以财损数也是以假投资诈骗为最多。我们丰原地区跟神冈地区状况比较不一样，因为丰原区是北台中行政跟文教的核心，人口组成 大概都包含大量的公务人员、行政专业人员以及退休族群，所以整体而言经济基础非常稳固，而且有具备高的消费力。高发诈骗的原因最主要是网络购物，这是我们最件数最多的案件，而且他这个受害者以行政助理跟学生族群的比例比较高。这些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我们这些民众追求时事流行，譬如说演唱会门票、二手精品的心理透过假冒卖场客服，或者说要求实名认证、金流验证等诈骗话术，进行无差别化收割，导致这个网络购物诈骗的件数居高不下。然后其次是假投资诈骗因为我们丰原区的中产阶级跟退休族群拥有比较多的闲置基金，而且需要有理财规划需求，所以诈骗集团会针对资深股民投放保证获利跟标股族群等等来做诱饵，利用理专端的防护疏漏诱导民众投入巨额资产所以这个财损会比较高在神冈地区神冈地区为精密加工跟工业制造的重镇人口结构以技术工、劳务人员以及基层服务工作为主所以我们这些神冈区的族群生活圈相对固定，而且透过斜杠副业增加收入等需求可能会往这方面去寻求，所以网络购物诈骗因为我们劳工族群工作繁忙所以容易被限时优惠码、专属折扣券或低价团购这些一夜式广告吸引所以导致这些案子也会增加至于投资诈骗部分因为神冈区存有许多中小型工厂为主的技术领袖拥有一定的资金实力所以诈骗集团会锁定这些我们中小型工厂的事业主也希望说快速翻倍资产的心理推波假设投资平台跟代理操作红包等诱饵所以这部分的财损也会偏高的

0: 原因是这样的。
1: 好，那刚刚分享跟大家稍微分析，就是我们丰原地区、神冈地区的一些比较常见的诈骗的手法，其实前三名都是相雷同的。
0: 是，
1: 那第一名都是网购诈骗比较多嘛？啊，
0: 网购诈骗是件数比较多。
1: 那是不是请分享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网购诈骗哦，它既然这么样的一个，就是比较容易民众被因为这样子在消费的时候被骗了，那是不是说大概它的一个手法是什么？然后民众可能要特别去注意到的，当你有这样的发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就可能是诈骗了。
0: 是的呀，谢谢主持人哦。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哦，我们民众哈离不开网络啊，所以常常用网络来购物，所以网络购物诈骗，我们通常我们分析以后分为下面五种手法啊。第一种就是实名认证式的诈骗啊，这些诈骗集团会假冒电商平台啊，譬如说卖货变或观光客服，声称卖家的账号未完成实名认证或权限等级不足。导致买家无法下单，随后提供一个钓鱼的网址，诱使被害人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或信用卡讯息啊。所以我们在那边提醒各位哈，官方平台绝对不会透过通讯软体私讯提供连结要求认证，所以如果有这种状况一定是诈骗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观众听众不要点击简讯或通讯软体内不明的网址，避免各自外流啊。其次第二点就是金流验证诈骗啊，这些诈骗集团会谎称啊系统侦测到买卖双方的金流异常，需要进行金流验证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才能完成交易，所以要求被害人操作 ATM 或行动网络银行，实则在进行转账程序啊。所以在此提醒各位听众啊，ATM 与网银只有转账和汇款功能，完全没有验证身份或解除设定的功能，所以如果听到这种那个话术啊，这一定是诈骗啊！希望大家立刻挂断电话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去查证。第三种是派对模式啊，所谓赖软体里面有一个派对模式啊，可以分享荧幕啊，所以说诈骗集团利用这种特性啊，所以在今年的四月啊就爆发这种新型的网络转账手法啊。诈骗集团会冒用客服或银行行员啊，诱骗啊我们民众开启赖视讯功能的分享荧幕功能啊，从而侧入啊你手机中的所有讯号，比如说账号密码、OTP 的验证码，导致存款被盗用啊。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听众注意以下三个步骤啊：一、假冒身份。那个诈骗集团有三个步骤哈。第一个是假冒身份，他一定会弄一个一个假的身份，谎称您网购设定错误，账户异常或申请贷款啊，要求您加入伪造的客服 LINE 啊。第二种是话术引导，声称为了教学、远端协助或验证身份，诱导我们民众开启 LINE 视讯通话中的派对模式，分享荧幕。第三个步骤，他就侧入啊，就刚刚讲的啊，窃取您登录网银、输入 OTP 验证码等敏感资讯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乱开我们 LINE 视讯里面的分享荧幕啊，如果有陌生电话来电，也不要去跟他攀谈哦，尽早跟他结束谈话啊，挂断电话是最好最佳的策略啊。再过来就是冷静查证，我们还是提醒民众，如果有任何问题，你觉得有任何可疑啊，不要不相信你的直觉，你的直觉绝对是最佳的守门员。请立即拨打165查证专线。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不明连结。第四种手法是无卡提款啊，这个跟后面第五种 TWQR 的扫码诈骗很相似哈，都是利用网络购物无款提卡的诈骗模式哈。而这个无款提卡就是 诈骗集团诱使你产出提款的序码或 QR code 啊，那埋伏在 ATM 前的车手立刻利用你的提款序号或 QR code 去提取你的现金啊，所以这部分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听众，千万不要相信假冒那个购物平台或银行客服人员的说辞啊，轻易去流出你的那个无款提卡的提款码或 QR code 啊。再来是最新的一个 TWQR 是财经公司推出的一种电子支付机构共用的 QR code， 将银行与电子支付机构两大支付体系串联起来，以解决市面上各家支付品牌众多且规格各异的问题，让消费者不管用使用哪一种支付 APP， 只要看到店家有 TWQR， 通通可以轻松的付款。所以 TWQR 的诈骗是假网拍升级的手法，诈骗集团也就是冒用客服或银行人员透过 LINE 视讯共享功能，诱使被害人翻拍 TWQR 的付款码或无款提款 QR code 码，导致我们民众的账户资金瞬间被盗刷或提领啊，甚至有的受害者的财损高达几百万哦。所以还是特别提醒哦，这个 QR code， QR code 哈、不管是无款提款的 QR code， QR code 或序号哈、都是你等于你的提款卡啊。你如果把这些号码流出去啊，等于你把提款卡或者你的存部留给他让他自由提取，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所以现在是一个所谓的虚拟的一个现金的时代，那这些诈骗的集团他们就会利用这样的一种方便去快速提款的一种方式来诈骗，那民众就是真的要提高警觉，因为他可能更加快速，对不对？
0: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社会，我们所有都用手机，
1: 是
0: 所有讯息传递非常迅速，也演变说诈骗集团利用这些资讯使用上的一些漏洞让我们民众误以为你的操作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还是提醒民众你如果第一直觉上这个有问题这个一定是有问题，
1: 什么实名认证啊，然后要叫你再开启什么视讯啊，来教你什么的，只要很奇怪很复杂，跟你以前购物的经验不太相同的，就是都是诈骗，你就这样想，
0: 对对对，
1: 然后就不要依照他的指示来，
0: 是是是，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常常跟各位宣导的，如果各位觉得有问题立刻拨打165165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1: 是
0: 千万不要说你先操作再拨165，因为你钱一操作你就流出去
1: 几百万就没了，
0: 对
1: 对，真的很可怕，
0: 钱就是 一分一秒的从你手中流失
1: 了，是
0: 所以你如果先说跟他讲说等一下我等一下再回拨我先打165这是绝对是您最正确的选择，
1: 是165就是守护您金钱的好朋友，大家就这么想就对了，
0: 是是是，
1: 好，我们
0: 更何况165专线是免费的，
1: 是免费的
0: 大家不用付费
1: 对，您可以多打几次没关系，他们也都非常有耐心，24小时绝对都可以通。好，好，我们先请分享您稍后一下，我们先提供一下路况消息，待会来讲一下这阵子大家比较关心的毒驾的问题哦。
0: 好，是是，
1: 好，那么在台中市区呢，中清路靠近这个梅亭街跟德化街，双向内侧在施工，还有复兴路过了振兴路往大智路方向的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此外呢，是五权西路啊，在过了中永路往市区方向，目前内侧也有施工进行当中哦。这边的行车状况原本有一点车多，现在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国道一号北上233.5公里，在过了虎尾交流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肩，这位驾驶呢就站在车旁边，刚有人说他车后方没有摆设任何的警告标示，很危险哦，所以提醒大家要小心。那么国道一号的北上192到178公里，在彰化系统过后到了台中路段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好， 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

0: 线是0800-000-123。今天我们的945会客室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的分局长谢建国，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提到了，就是在我们丰原地区啦、神冈地区比较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法。第一名就是网购嘛，
1: 哈，
0: 因为大家都喜欢在一些电商平台买东西，然后包裹一天就是可能好几包都送到家，
1: 是的，
0: 那也因此诈骗就看准了这样的一个消费模式，然后就会想一些歪脑筋来骗大家的钱。
1: 是啊，因为网购诈骗太方便了，网购太方便了，所以诈骗集团就利用这个啊，这个我们所谓的优点，也是它最容易算是最容易诈骗的方法。
0: 嗯，
1: 的手法
0: 是，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如果您觉得有一点怪怪的，赶快打电话到165问清楚，
1: 一定要相信你的直觉。
0: 这个东西不买没关系，
1: 是
0: 钱要保住嘛。
1: 对对对，
0: 好，那么继续我们要来讲的就是毒驾，因为大家这阵子可能常听到新闻，就是说站在路边在等车，等着要过马路，或者是说机车在停等区，然后就被奇怪的车子冲撞过来，造成了生命的损伤。
1: 是的，这个是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每天啊，我们每天都一定要走到路上去，
0: 嗯，
1: 不管是我们同仁去执勤，或者我们家人上街去买东西，或者我们用路人啊需要驾驶在路上啊，都可能会遇到毒驾的问题。啊，这些毒驾真的是，真的是天理难容啊，因为他为了自己的方便。为了自己一时的那个愉快，
0: 是，
1: 所以吸完毒又去驾车啊，造成民众很大的损伤。所以说这些毒驾随时都可能发生在你我的身旁啊，我们随时也要注意啊。我们警政署也非常注重这个问题，所以从五月下旬啊开始启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啊，配合整个政府修法执行的程序及预防性羁押的新制啊，所以整个全国五月中旬迄今哦，总共查获1058件疑似毒驾，42名重犯或累犯哦遭到羁押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努力下去啊。警政署除了督促我们各警察局啊，也会跟法务部、交通部及卫福部合作，推动提高行者精进车辆管理以及强化电子烟管制的三大作为啊，这也是目前我们现阶段我们丰原分局的执法重点啊。我们希望透过严格执法，有效打击毒驾这种不法的这个严重的不法行为啊，让我们整个丰原地区能够有一个平安稳定的一个社区。
0: 嗯，所以就是说从五月份开始就在强力打击这种毒驾跟反毒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作为。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持续的作为。
0: 嗯，好，那也希望说就是在警察这么样雷厉风行的去扫毒啦，然后呢去这个路口的一个稽查这样的一个行为之后呢，可以让一些原本心存侥幸的人可以稍微收敛一些哦。
1: 是是是，我们希望还是要持续的执法啊，让我们民众能够安心的使用道路，安心的走在路上。
0: 是 ，OK， 好。那最后是不是分享要再做一些补充呢？针对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跟大家一开始讲的一个打诈啦，还有我们后面的这个反毒，其实我们都是希望给民众一个可以安心居住的一个生活空间嘛，哈。那是不是也请分享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提醒？
1: 好的，最后我们还是跟各位听众朋友提醒。我们第一个部分是网购诈骗部分，我们希望各位民众能够守住各支与支付的防线，首先我们希望不要去私下交易，民众务必要选择具备第三方支付保障的官方电商平台，切勿听从网友建议转向LINE 的私下交易避免平台的审查机制，规避平台的审查机制，因为平台审查机制其实是保障民众交易的最好的机制，第二部分就是不要不操作 ATM 跟网银，不要不当操作， 银行、公务机关或电商，

0: 绝对不会要求哦民众哦去操作 ATM 来解除分期付款、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因为提款机只有提款啊跟转账的功能，没有这些功能啊，切勿听从哈、哦、那个诈骗集团的指示去做这些动作，因为你所按下的一串，因为提款机上面只有数字，你所按下的数字就是你流出的金额，你按的数字越长串，你流出的金额越多。
1: 是，
0: 第三个是慎防新形态的转账哦，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不明人士会要求你开网银的派对模式，或提供无卡提款的序号，或者提供了 QR code 啊，这种要求哦都是不当的要求，应该严正的拒绝啊，以避免资金哦瞬间就被盗取完清空了啊。第四个要查证 QR code 的来源，再扫描 TWQR 进行支付或补费前，应该核对网址是不是真的啊，确认贴纸有没有重叠痕迹，防止连接到啊钓鱼网站啊。至于投资诈骗部分哈、哎，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哈、哎，希望大家破除保证获利的迷思啊，凡标榜稳赚不赔、内线消息或者高报酬低风险的投资机会，100%是诈骗。
1: 好、
0: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哈、哎，这一点是非常重中之重。哎、因为大部分只要标这个，都会吸引你的目光，吸引你的、注意啊。你认为说，哎，这个一准稳赢的，稳赚不赢的，哎，稳赚不赔的，结果真的是诈骗集团的稳赚不赔，
1: 是、
0: 希望大家、这个迷思一定要破除。
1: 好，那非常谢谢分享的丁宁，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谢建国分局长，谢谢您、
0: 谢谢我们美丽的主持人。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57.4公里到357.5公里，过了南子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溢价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彰化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沿线车多速缓。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尊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9到10公里之间过仁武路段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西向的 6.5 到 6.4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则是有白色的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飘动。省道台64线东向 6.4 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蓉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2: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1: 当然是都美呀。
2: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

0: 跨域、跨龄、跨温层。
1: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0: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1: 蓉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文，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0: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1: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0: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哎，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1: 有啊有啊，蓉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0: 哎呦，
1: 啊，这样不是哦？
0: 不是啦。哎哎，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哎，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要注意呀。
2: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好，时间的11:0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轻松上场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刚刚有朋友们提到一个塞车蛮严重的路段哦，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彰化系统匝道出口这边呢，因为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道路施工，结果造成了后方车流回堵，大概将近有3公里长的距离哦，从193到196公里这沿线都不好走哦，请大家要保持耐心，循序前进。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大概是从192到178公里彰化系统到台中路段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行车经过也提醒大家能够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那原本台中市区的五权西路在过了中永路往市区方向进行的道路施工呢，刚刚是已经撤除完毕了。
1: 天生来开杠，
2: 天生来开杠，
1: 天生来开杠，
2: 天生来开杠，
3: 天生来开杠，
4: 天生来开杠。
0: 好，今天的天生来开杠，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彰化地检署的检察长黄志勇检察长，在我们的现场。检察长你好，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讲的话题不是很轻松，
5: 不过大家跟选举比较有关系，
0: 对，大家都要知道哦，因为其实年底有一场选举，
5: 是，
0: 然后所以我们特别邀请检察长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叮咛。一开始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大家可能常常有听到，然后对于这个这件事情好像又一知半解，不是很了解，就是贿选这样的一个主题。好，那我们先请这个检察长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就是。其实选举大概隔几年就一次，隔几年就一次哈。那么因为年底的选举到来，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就在做一个查查贿选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是不是先请检察长跟大家提一下说，哎，这个现在这个

0: 茶茶会选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1: 好，那我想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11月28号即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那在我们彰化县的部分呢，包括了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还有村里长的选举哦。那所以呢，本署在上个月的25号，5月25号呢，成立的这个茶茶妨碍选举执行小组哦，正式宣告了今年的茶茶妨碍选举的工作即将全面性的展开。那在这一次的茶茶工作上面呢，我们会秉持最高检察署指示的公平选举、守护民主的这样一个核心目标。那我们会针对各类型的妨碍选举的太阳进行全方位的一个查缉工作。那这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我想大家耳熟能详传统的结构性的这个贿选、选举暴力行为，那以及随着科技进步衍生出来的这个网络赌盘，还有利用声伪技术合成的假讯息，那以及日益严重的境外敌对势力介入选举，妨碍民主社会公平运作的一个犯罪行为，这就是我们查查的重点。
0: 哦，哇，这听起来蛮多的哎。那是不是检察长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好，就说我们说到了就是赌盘啊、假讯息、境外势力等等的，是不是可以再稍微说一下？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可能会影响到选举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贿选啊、
1: okay.
0: 我们大概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或是民众该怎么样子去注意呢？
1: 我想传统的这个贿选方式还一样还是会是我们查查的重点
0: 了、
1: 哦。那可是呢，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哦，所以现在的一个选举犯罪已经从传统我们所谓的这个地面战哦，那扩大到所谓的网络战、金流战，还有资讯战哦。那我刚提到了一个四大查查的重点哦，那第一个呢是查贿自爆的部分哦，这包括了现金买票哦，还有这个送礼物，然后招待旅游，还有举办一些所谓的流水席啊，然后假借各种名义发给所谓的走路工的工资啊、茶水费啊，那或者说用暴力恐吓的方式来干扰选民自由投票的一个意志啊，哈、哦，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我们是要斩断这个选举的赌盘，
0: 是
1: 对。那选举赌盘呢，不管是说我们传统的是到投注站去签赌哦，那或者是说呢，透过网络哦，来下单对赌，这其实都是违法的啦，因为它会制造出所谓的一个假民调，那可以去操纵输赢的一个风向，甚至让这个下注人他为了要赢钱嘛，那去影响自己或者是其他人的一个投票行为，那这样也会妨碍到这个选举的一个公平竞争啦。那第三种就是刚刚提到这个 AI 声伪技术，它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假影片、假讯息，那现在这些假影片啊、假音档啊，甚至假截图器，它传播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那也很容易让选民信以为真，那进而被误导说影片里面它所传播的一个讯息是正确的。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说在投票之前被大量散布的话呢，那很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被指涉的那个候选人他的一个选举的结果。哦，那这我想也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所不能够容许的。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阻断境外的敌对势力介入选举这件事情哦。那根据之前的这个选举查查的经验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会透过提供资金、参会、招待旅游这些不法的手段来介入我们的选举，然后那他试图要影响这个选民一个投票的印象。所以呢，我们为了这个确保选举的公平的进行，所以呢，这也是会是我们这次查查的一个重点。
0: 所以就是从以前可能刚刚说的地面战，然后到现在是网络的这个，我们也需要来做一个防堵，可能会影响到选举结果这样的一个讯息的一个传播，
1: 对不对
0: ？民众可能会不知不觉当中，就是自己也成为这其中的一个帮助，就成为共犯就对了。是不是说检察长可以再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去参加，比如说参加一个人家在选举的时候，他可能说哎，来听一下我的政见，然后呢就是参加完之后可能就吃个东西，然后送个小礼物，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啊。
1: 对，
0: 那为什么我就变成了是收受这个好像是收贿这样子了？
1: 是
0: 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不经意然后就是触法了吗？
1: 我想会构成所谓的买票或卖票的话呢，很重。

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有没有构成所谓的对价关系。哦，那所谓什么叫做对价关系，我们讲的白话一点啦，哦，就是说呢，当这个候选人或者是他的助选人员，然后呢提供金钱，那或者是物品啊，或者说其他利益给你，那他的目的，哦，就是要你把票投给这个特定的候选人，哦，或者说要求你不要投给 特定的候选人，甚至说那你就不要出来投票了，哦，这都有可能会构成贿选。也就是说呢，他提供的这个利益

0: 影响到你要去做，会影响到你投票的一个意义自由意志就对了啦齁。那也不是说只要有发给什么文宣品啊哦那些就算是贿选，不是这样子齁。因为我们还是会从普通一般人的一个观念来看这个价值哦，这个价值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你投票，改变你的投票的意愿啊齁。比如说一定金额的现金嘛啊，礼券哦，提货券这些，或者说是高价的礼品哦，那你可能收了哦，那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对方又拜托你说，哎，你投给某某候选人啊，或者说你不要投给某某候选人的对手啊，等等的这些哦，这就会在法律上就很容易会构成所谓的一个贿选的一个行为了。
1: 是，就是很可以知道他的一个用意是什么，给你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希望你可以依照他的指示做一些什么事情，
0: 是是，
1: 就可能应该就是贿选了。
0: 对对，
1: 那假设如果说回家之后才发现说，咦，这袋子里面怎么多了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0: 是是是，
1: 赶快送给或者是说去检举嘛，
0: 嗯，
1: 如果民众有发现到这些可能这样的东西出现的话，
0: 如果说民众认为说这可能会构成所谓的妨碍选举哦，一个行为的话，我们当然还是建议鼓励民众呢能够来踊跃的一个检举的哈，因为毕竟说呢，这是跟这个民主法治社会还是不容许的啦哈。那根据那个我们法务部颁布的这个鼓励检举妨碍选举要点的规定哦，其实来检举的话呢，会依照案件的类型呢，还有查获的对象哦，然后发给不同金额的一个检举
1: 奖
0: 金啊，这最高其实可以到达2000万哦。那以刚我说的这个选举赌盘的话呢，大概是从5万到500万之间哦。这个都我们都会等于是说鼓励民众了哈，然后来检举啊。那当然实际的金额还要是依照个案的起诉判决的情况来认定啊。那我要强调的是哦，发给这个奖金是鼓励有勇气让这个民主法治走得长长久久的人啊，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呢可以因此可以遏止这个想要为非作歹的人，让他们不敢买票，然后不敢违反相关的一个规定。
1: 是，好，我们先请这个检察长在旁边稍候一下，我们先转达一个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201.4到201.6公里，在过了彰化交流道中外侧车道，发现到有两大袋的面粉掉在这里哦。如果压到，有可能会造成的就是面粉四处的飞扬，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请往去帮忙处理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01.4公里这边呢，有两大袋的面粉掉在中外侧车道当中。那另外一个因为施工造成车流回堵的情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96公里，在彰化系统交流道的匝道出口外侧，目前正在施工，封闭了部分车道，所以也造成了这边的车流有受到影响，已经回堵到了193公里了。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是我们彰化地检署的检察长黄志勇检察长，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提到一些贿选的一些手法哦，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的就是可能去参加一些造势活动等等的，然后收到一些小礼物啦，嗯，或者是收到一些招待等等的。那吃便当算吗？我突然流水席不行，
0: 这个，
1: 吃便当
0: 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回到刚刚所提到的一个对价关系啦。对，那当然有时候只是说哎去那边帮忙嘛，那吃个便当我想算是情有可原啦，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对，就是
0: 正常的一个
1: 中午过后吃个便当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大家就不要觉得说哎什么都不能吃，
0: 没有这么严重，没
1: 那么严重啊，
0: 对对对。
1: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选举赌盘，我觉得这好像每一年的选举，不是每一年，就每一次的选举好像也都会出现，欸，大家都说你要不要赌一下，要不要赌一下，到底这个赌是怎么样的赌，它可能就是会影响到了选举，然后会是我们一个查缉的重点。
0: 嗯哼，我想这个选举赌盘它的问题是在于说呢，它会把选举变成一场赌局哦，那赌盘开出某候选人会赢会输，得票数是多少，胜负之间差距几票，这个都会拿出来，都是可以赌的啦齁，哦。那一旦赌博金额变得庞大的话呢，就有可能哦，有人会为了要赢得这个赌金哦，然后呢他就去买票，去散布假讯息，或者是操作民调网络 的舆论等等，好，这都有可能发生了哈。那也有可能说，为了要让某个特定的候选人选上，

0: 然后呢他把这个赔率放大一点，然后就会吸引民众去投注嘛。那我要去投注，我自然我票就会投给他了。哦，就是间接直接的影响到这个选民的一个投票的意愿啦。哦，所以呢基于这个选举的一个公平性啦，哦，所以呢在法律上也是有处罚选举赌盘这样的一个行为啦。哦，那依照这个选罢法的规定，不管你是在实体的公共场所，哦，来赌博，或者是在网络上虚拟的网站上赌博，哦，都可以处到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哦，
1: uh-huh.
0: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议民众，哦，不要相信所谓的什么小赌怡情这样的一个说法啦，哦，因为看起来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那实际上呢还是会有涉及到所谓的刑事责任的。
1: 是，不要觉得说，嗯，哎，我只是下个赌注而已。
0: 对对 对， 对，
1: 不知道不知不觉就可能有自己就犯法了。嗯，
0: 对， 对，没错。
1: OK， 那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这次查缉的一个重点哦，就是也有所谓的声微影音这样的一个散布，嗯，对不对？
0: 对，
1: 因为现在人手一机嘛，我们基本上依赖手机。哇，真的是每一天好几个小时，欸，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在那边看一些短影音啊，
0: 都变成低头族啊，
1: 然后看新闻啊，接收一些讯息，
0: 对，
1: 那不知不觉有时候把假讯息给传出去了，
0: 嗯哼嗯哼嗯哼，
1: 所以这个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一些防范呢？
0: 我想建议大家要记，就先记得三个动作啦，就是停、看、查。那停呢，就是停一下。哦，你看到越是耸动，越是要求你立刻转传的一个讯息呢，你可能就越先要停下来思考一下。那看呢，就是看它的来源，哦，看这个来源是不是来自于所谓的官方的账号，那是不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媒体的报道的，那影片有没有被剪接的这个痕迹，哦，那文字有没有刻意要去挑动一些仇恨啊、族群对立等等，哦，那我想说现在的这个社群网站上，其实一般人或者是所谓的这个选举的公司，他们很容易就去申请到账号嘛，哈，一个或者是几千个都很容易去创设出来了，哈，所以千万要注意到这一点。那最后就是查，就是要记得要先查证哦。那我想这个讯息一传播出来，被影射的、被伤害到的这个候选人的这个官方的一个管道，比如说他的粉丝团。那或者是选务机关他们也会做一个公告，或者说甚至你到事实查核平台里面去查核一下这个讯息的真假，那或者是提供给这个检警调去查证，哦，那不要因为一时的情绪呢你就去转传，哦，那变成这个假讯息扩散的一环，哦，所以呢，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罚的，哦，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哦，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哦
1: 嗯，
0: 那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1/2，哦，所以，哦，一定要谨慎，要谨慎。
1: 是哇，所以对于这些可能自己觉得说这个到底是真的假的一些影片不要乱传，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要再做停看查这样的一个动作会比较好一点。
0: 没错，
1: 那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民众可能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就是贿选的行为，
0: 嗯，
1: 那我应该要怎么去检举，或者我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真的去检举这个人正在做贿选，那有没有说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来告诉大家？
0: 嗯哼，我们会建议民众，哦，最重要的其实你还是要先顾好自己的一个人身安全嘛，
1: 是，
0: 那没有必要跟对方，为了要收证跟对方来起冲突，啊，那你也尽量不要自己来自行侦查啦，哦，那民众这边呢可以掌握的是人事实地物这五个重点啊，是谁在买票，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哪里发生，用什么方式来买票，哦，那是谁在买票，有没有要求支持特定的候选人，那当然如果说能够收集到所谓的这个信封啊、礼品啊、文宣啊，哦，甚至是 LINE 的讯息、照片、录音、录影等等，哦，都要妥善的一个保存，那不要加工也不要剪接了，这些就直接提供给我们的检警调来作为，哦，之后的一个查证的一个证据了，哦，所以能够尽量收集齐全就要尽量收集。那检举的方式呢，哦，可以直接到这个警察局啊、调查站啊、地检署啊，还有各机关的这个各机关的侦锋单位来检举，哦，那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反馈选检举的一个专线，哦，0800-024-099，哦，那拨通之后再来按个4，这支电话其实很好记啊。
1: 嗯，有谐音吗？
0: 我们

0: 像080就是免付费电话的开头嘛，那024呢24小时都有人在接听这支电话、哦、那099呢我们希望台湾的民主法治走得长长久久、哦、0800-024-099很好记吧
1: 真的很好记，然后再暗示
0: 对然后检举的时候就麻烦这个民众跟我们说明刚刚提到的人物啊、时间地点啊、金钱啊、买票对象还有过程这些资讯，谢谢。
1: 嗯，好，那最重要就是要注意到自己人身安全嘛， 对不对？不要冒险，
0: 对，没错，
1: 想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英雄之类的。好，那民众会担心的就是说我检举会不会曝光呢、
0: 嗯、
1: 会不会突然之间对方知道我检举了、
0: 嗯、这个部分请大家要绝对的放心啊，我想受理检举的机关对检举人的姓名啊、住居所啊、检举内容这些资料依法绝对都会保密的，然后不会随便的轻易的让不相关的人去看到。那至于检举奖金的部分，我刚刚有提到了哈，这个其实我们的用意哦，就是要让鼓励有勇气让民主法治走得长长久久的民众呢哈，来提供讯息来给我们哈，来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根据这些讯息呢去查证，然后进而去查获这样一个犯罪行为。
1: 嗯，是，好，就是奖金当然大家会觉得这是鼓励的，但是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真的可以透过一场公平的选举，
0: 对对，
1: 选区选出呢为人民真正做事的一个、嗯嗯、政治嘛人物嘛，
0: 是是是，
1: 那也是大家的福祉。那是不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嗯，我们会不会特别的去偏袒某一些政党，或者说谁的就特别去抓，谁的就会这样？
0: 是，我想我们检察机关的原则很清楚了哈，不分党派，那我们也不会看身份地位，只看证据。那我们依法行政呢，也是依照这个证据来办案，绝对不会有所谓的政治颜色啦。那我们同时也要请各候选人还有竞选团队这边要放心了哈，只要是合法竞选。正常的宣传，那依法呢来收支政治现金呢，那我想检方不会干预民主的竞争啊。但是呢，如果是用金钱来买票、哦、用暴力来恐吓、赌盘来操控，还有用假讯息来攻击，我想我们一定会依法侦办哦。那我们要说的是，公平竞争才是对选民最大的一个尊重啊。
1: 嗯 ，OK， 好，那么就是希望说这是一场公平的竞争。然后大家都能够真的去选贤与能，
0: 对
1: ，OK。那剩下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也在做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打诈。
0: 对，
1: 所以是不是也先请这个检察长来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针对一些诈骗的一些行为，我们比较常常发现到的，然后我们正在比较重点的工作是什么呢？
0: 嗯哼，我想诈骗已经变成是一个集团化、组织化、跨境化、科技化的一个犯罪链了、哦、那我们目前呢比较常看到的一种诈骗的类型大概有五种、啊、第一个是所谓的假投资、哦、那或者是呢假交友的一个投资、哦、那是透过这个 LINE 啊、社群网站等等啊，先接近你，然后建立起你的信任之后呢，再叫你去投资股票啊、虚拟货币等等的了、哦、那可是呢其实这都是他们设下的一个骗局啊、哦、那第二种是这个假检警、哦、然后呢假公务机关，说你的证件被冒用啊，你账户涉及洗钱啊，所以要你配合监管，你的账户要配合监管、嗯哦、所以呢要求你把这个提款卡拿出来啊，或者汇款啊、或者说呢说你的房子土地正在地震事务所被办理登记哦，那引起你的恐慌，然后你就会因此不自觉的这个陷入一个陷阱哦。那第三种就是假客服哦，我们常看到这个解除分期付款嘛哈、哦，他可能假冒是电商啊、银行啊、物流公司，然后说呢你被物色的分期付款啊、重复付款啊，要你去操作 ATM 啊、哦、或者是网络银行。那第四种大概就是来自于网络购物哦、超商包裹的一个诈骗哦，那这包括一页式的广告啊、幽灵包裹等等。那第五个呢一样哦 AI 声伪，还有所谓的假名人的一个诈骗、哦、他可能用 AI 去合成一个名人的照片啊、声音啊、哦、然后假装他来推荐一个投资啊，或者说送书等等的、哦、那我想这些诈骗的手法虽然外表不太一样，可是核心都是一样的，他会先取得你的一个信任，然后制造你的一个恐惧或者是贪念、哦、然后最后呢叫你交出钱啊、账户啊、个资等等 所以还是要请大家。

0: 大家多加留意。
1: 是，我其实我们检察长，我们就是经常就是在抓一些违法的人，所以呢，对于这种大家可能觉得说，哎，我们社会的一些安宁呢，都要靠你们来帮我们，
0: 这应该做的事情，
1: 把关一下这样。
0: 是是是。
1: 那最后是不是也送给大家一些叮咛跟提醒？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在处罚的边缘啦，不知不觉当中自己不晓得就是一个界限在哪里。那或者是说自身的一些安全，跟大家做一些呼吁跟提醒。
0: 我想最主要的是呢，当遇到一些状况，我刚提到那些状况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一个警觉，那也不要紧张。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有一支165的反诈骗的电话，当你觉得有任何异常的时候呢，就记得先打这支165的电话去做一个查证嘛。对，然后呢，我想这样子会帮助你，可能不会受到一个诈骗啊。那当然也要把这些讯息跟你的家人来告知哦，因为太多了，因为比较少接触相关的讯息，他可能会在网络上看到，比如说假投资的讯息，哎，尤其现在股市这么好，看到别人赚钱，自己也很想赚钱，所以呢，他就会，因此就去把自己多年积蓄下来的一个资金存款就都拿出去了，就被骗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1: 嗯，好，就是我们经常在受理案件当中发现到这样一个情形。
0: 是的，是的。
1: 再次贴心的提醒大家，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彰化地检署的检察长黄志勇检察长。
0: 还有各位听众，
1: 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
0: 谢谢。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海端乡力道文化健康站举办 CPR 以及 AED 救命技能操作教学，以及打诈仪表板防诈宣导活动，邀请了卫生所以及力道派出所，透过实务教学与案例分享，提升部落民众及紧急救护之能以及防诈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海端乡卫生所救护技术员胡晨曦讲解 CPR 心肺复苏术以及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基本观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仁说，
2: 偏向地区医疗资源较为分散，因此推广CPR 及 AED 操作观念相当重要，希望民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都能具备第一时间救人的能力。
1: 除了急救技能之外，也宣导打诈仪表板资讯，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守护自身及财产安全。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台东一名57岁张姓男子因酒驾被吊销驾照，前年与去年之间先后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累计遭裁罚42万元。张姓男子向监理单位分期缴纳，却未如期缴付，行政执行署近期由他的存款以及薪资扣款执行完成，展现遏止酒驾执法的决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涉及台东县卑南乡的57岁张姓男子，十多年来因为多次酒驾被吊销驾照，113年10月间跟去年4月先后在台东市志航路跟台十一线富冈街附近被查获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分别被裁罚18万跟36万元。张姓男子虽然曾到台东监理站申请分期缴纳，却只缴纳部分罚锾就中断，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收案之后火速执行，从张姓男子存款扣得27万多元，不足部分由张姓男子在营造公司的薪资扣款近日全数执行完成，展现执法决心。

0: 行政执行官赖宜君说，
1: 我们在去年一收案十一月那时候就扣到二十几万，然后后续还没有缴清的，就是陆陆续续，包含在年底啦，然后今年再请他把剩下的欠款缴纳。
0: 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强调，持续加强执行酒驾、毒驾以及各类交通执行案件，呼吁贪杯上路、拒测、毒驾代价都十分高昂，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伤了荷包又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的交通安全。
2: 春季是宜兰最主要的产茶季，今年宜兰茶春季优良茶品质鉴定成绩揭晓，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以及刘立登分别夺下了乌龙茶组和新品种组特等奖。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评鉴与品牌策略，协助在地优质的春茶进军高端市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县茶叶发展协会表示，春茶是宜兰茶农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收成，这次比赛共吸引95件茶品参赛，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茶叶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博士担任评审，针对茶品的外观、香气和滋味进行严格把关。竞选结果揭晓，乌龙茶组特等奖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获得，新品种组特等奖则由刘立登报回。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4: 我们宜兰的茶是有独特的一个香气啊，好闻还是很好啦，所以这一批新的茶我们都全部都是有经过我们产销履历的一个验证。其实我们这几年大概宜兰茶在国际的竞赛也都有相当好的成绩，那未来我们会加强相关的一个行销推广的部分。
3: 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以评鉴带动品质、以品牌带动产业的策略，协助在地优质春茶进军高端市场，也呼吁消费者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农业，促进茶产业的永续经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收发。

0: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1: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叮叮叮叮叮呢。
0: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1: ！No， 是金喝呀，金喝喵，金够最金喝文呐、啊！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0: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1: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把那波引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0: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1: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0: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1: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没得来啦，所以哦，才。

0: 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0: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2: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固工程分局提供。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4: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股市最新的行情。在台股上市的部分哦，目前是下跌了204.24点，指数来到45133.67点，成交金额是1178.34。更正一下，是11781.34亿元。那么在上柜市场部分是下跌9.46点，指数来到436.56点，成交金额是2839.07亿元。好，那么至于在雅股的部分呢，日经指数呢是下跌1100.84点，指数来到65833.49点。韩国综合指数呢是下跌198.51点，指数来到8589.87点。在美股的部分呢，道琼工业指数是上涨46.42点，指数来到50078.88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上涨114.19点，指数来到27086.81点。以上资讯呢，提供给投资朋友们参考。好，那么在道路情形，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们稍微小心哦。刚刚有朋友们提到说呢，国道一号南下201.4公里左右，在过了彰化交流道，发现呢路面上有两袋的面粉掉落哦，占用到中外侧两个车道。南下朋友们靠近201.4公里的时候，稍微留神了，尽量靠内侧通行。在路面上发现有两袋的面粉掉落。那么国道三号南下188公里，在接近和美交流道的内侧是发现到有一块大木板。国道一号目前在国道一号移动式的施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突然之间不见了。那么先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彰化系统出口呢外侧施工，回堵到193公里，大概3公里长的车阵，目前哦还在持续的进行这个施工，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

好，这是由萧敬腾所重新诠释这一首《爱的箴言》。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从彰化系统到台中路段内侧有一个移动式清扫路面的工程进行哦，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了，这个移动式的施工。那另外的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在蓝潭隧道前呢，内侧跟中线车道是封闭，在进行道路工程的。提醒您小心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1.4公里，在过了彰化交流道中外侧路面上，发现到有这个两包的面粉掉落哦，两袋的面粉掉在这里，在等候清除。那另外的国道三号南下的188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的内侧是发现到有木板的掉落物。好，那么台中市区好几个施工进行哦，分别在崇德路过了文兴路往五权路方向的外侧施工，复兴路过了振兴路往大智路方向的外侧也有工程进行，中兴路从梅亭街到德化街双向内侧施工当中，三明路在进行路前往北屯方向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

0: 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哈、哦，彭时尚，那、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哈、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哈、哦、对磅秤哈、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哎！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那？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Hey girl, I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I like you.

好，就是由任贤齐还有黄家强合唱这首歌曲叫《喜欢你》。好，那么原本呢，台中市区的中清路从梅亭街到德化街双向内侧的施工刚刚是已经撤除了，文兴路在青海路前往市政路方向呢，先前外侧的施工刚刚也已经撤除，原本有一点车多回堵啊，正在疏解当中，请您保持耐心。国道一号原本北上从192到178公里彰化系统到台中路段内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刚刚也已经撤除，提醒您小心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201.4 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中外侧路当中呢，发现有两袋的面粉掉落，

那刚刚有朋友们说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34.7公里南投服务区到民间路段之间呢，外侧有一只鸡，哎，哇，这个鸡不晓得是会不会到处乱跑哦，可能在行车的时候要小心。国道三号南下234.7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有朋友们提到说呢，外侧车道发现有一只鸡在这里四处游荡哦，请大家要小心。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75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南下335.5公里，过仁德福区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66到370公里之间，高雄交流道前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石块跟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71.8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393.7公里，过九如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6.5到6.4公里，仁武交流道前白色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飘动，省道台一线在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时间的12:03，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轻松上场是由张晨在空中陪您一起共度。好，那么要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哦，刚刚有朋友们提到说，国道三号南下234.7公里，在南投服务区跟民间交道之间的外侧，发现了有一只鸡在高速公路上面，哎，要提醒您一定要小心，我们赶紧转达给公务段朋友去处理了。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88公里，接近和美交流道呢内侧，发现到有木板的掉落物。此外呢，是国道一号南下201.4到201.6公里，在过了彰化交流道中外侧路当中，发现到有两袋的面粉掉在这里哦，也在等候处理。好，那么国道三号呢，有一个施工造成的有点车多回堵，是在南下的196公里彰化系统匝道出口封闭外侧施工，后方的回堵到193公里左右，也请您要保持耐心。

0: 家。
1: 嗨，
0: 哪里打 ski？
1: 就跟别家。
0: 碰碰家。
2: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0: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啊，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2: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0: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
1: 嗨，
0: 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1: 掰
0: 啊，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3: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 234.7 公里南投服务区过后呢，到民间路段之间呢，刚刚有人说发现有一只鸡在这个路当中，南下 234.7 公里，有驾驶朋友们提到说发现有一只鸡啊在高速公路上面。那另外呢，国道3号南下的188公里接近和美交流道内侧呢，是发现有木板的掉落物在等候处理哦。国道1号南下 201.4 到201.6 公里之间，过了彰化交流道的中外侧是发现有两袋的面粉掉落，行车经过都要提醒大家能够小心。黎明路过中科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原本外侧的施工呢，刚刚是已经撤除了。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剩，
4: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伟，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0: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1: 大家好，我是陈兆凤，我的幸福之道就是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日常生活中啊，我特别喜欢留意那些不经意出现的美好事物，它可能是某一天下班回家抬头看见的一个彩虹，或者是在我家附近的公园里发现的某一棵树的花竟然开了，或者是朋友一句不经意的暖心。这些细微的小惊喜总是可以让我感到莫名的快乐。我很喜欢让自己保持好奇心，去观察平凡的生活，因为我相信美好往往藏在很不经意的地方。而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呢，可以让我学会更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的日常生活。当我有这些小美好的时候，我仿佛可以摆脱生活当中的忙碌，要提醒自己慢下来，欣赏当下。而这些小惊喜累积了起来，让我可以更懂得感恩，也让我面对挑战的时候可以更加乐观。无论生活多么的平淡或者艰难，我都相信只要我细心的留意，一定会有值得感动的瞬间等待着我。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好，时间的12:16，日正当中，如果外面天气真的非常炎热哦，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们记得要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稍作休息，补充一下水分，当然中午时间也要赶快去填饱一下肚子哦。好，那么在台中市区的文心路靠近台湾大道前往中清路方向有一起事故，汽车的碰撞事故，目前在等候处理，后方有一点回堵。另外呢，复兴路过了振兴路往大智路方向的外侧正在施工。那么三民路在进行路前往北屯路方向的外侧同样有道路施工在进行。崇德路靠近太原路往市区方向呢，目前也有道路施工进行，这边呢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请您能够保持耐心。同样也因为施工造成的有一点回堵的现象，是在河南路过了凯旋路往经贸路方向的外侧进行的道路施工，后方是稍稍有一点回堵。好，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在国道三号刚刚有人说南下234.7公里南投服务区过后，外侧呢有一只鸡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不晓得它现在跑到什么地方了哈，还是说已经没有发现了，麻烦您持续告诉我们一下后续的状况。那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南下201.4公里，在过了彰化交流道的中外侧是发现到有两袋的面粉掉落。一起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是由凤飞飞带来的《陪伤心人说往事》。

好，这由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陪伤心人说往事》。台六十一线的北上 104.7 公里，在后龙路段的内侧发现到有散落的轮胎皮哦，提醒大家行车要小心。那国道三号还是要提醒您哦，南下 234.7 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呢，外侧刚有朋友说发现有一只鸡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呢，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这里哦，提醒您行车经过小心，也麻烦帮我们持续关心一下后续的状况。那另外的台湾大道在靠近美村路往文心路方向呢，有人行道划设标线的工程在进行，所以呢暂时封闭全线的车道轮流施工，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的放慢车速哦。台湾大道美村路口往文心路方向呢，有划设人行这个标线的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呢，台湾大道往这个文心路方向，从管前路到美村路这一带呢，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好，那原本先前提到了文心路靠近台湾大道往中清路方向有一起机车事故，目前呢这个事故已经都完全的排除完毕了。让路况消息呢，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好，这是来自黄品源所演唱的歌曲《海浪》。国道一号呢，刚刚有朋友们提醒说，南下的207公里，在浦沿系统交道这边的外侧有一部中型货车抛锚停放哦，它停放在主线车道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207公里的外侧呢，有一部中型货车抛锚停放。那另外呢，是接货到了在台61线的北上104.7公里这附近啊，靠近后龙路段的内侧路面上发现到有轮胎皮的散落物。此外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188公里在接近和美交流道这边的外侧内侧呢也有一块大木板掉落，在等候排除，提醒大家要小心。国道3号刚有人说南下234.7公里在南投服务区跟民间路段之间呢，外侧有一只鸡在这里耶，不晓得它现在还在不在这边哦，因为有可能会车子经过它就会紧张的四处逃窜，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好，那么另外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1.4到201.6公里左右，过了彰化交流道的中外侧呢，是发现到有2袋的面粉掉在路当中。

好，这首 Olivia 所带来的 Ready for Love，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待会儿在12:30一起来收听景广的午间新闻，下午的1点由菲菲继续陪您共度欢乐午茶，拜拜喽。

0: 景广午间新闻。
1: 空军 T-34 型教练机坠毁，两飞行员殉职。总统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告2032年前供电无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晋光午间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了失事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2: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
1: 总统赖清德接获噩耗表示，已要求国防部组成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
3: 感谢他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奉献，也向家属传达最诚挚的哀悼之意。我已经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1: 孙立方表示，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针对空军 T-34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基地坠毁事故，桥头地检署立刻到场勘验，依法办理后续相验程序。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 T-34 初级教练机上午执行训练任务期间，在高雄市冈山基地附近发生坠毁事故，造成机上两名飞行员不幸殉职。桥头地检署一接获消息，立刻派员前往勘验。桥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桥头地检署于接获通报后，立即由施家荣主任检察官、郑子威主任检察官及外勤徐雅文检察官指挥高雄宪兵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侦察队配合空军相关单位，前往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及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工作，并依法处理后续相验程序。
4: 事故发生原因正由空军相关飞安单位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并且表示美伊谈判仍在快速推进。在此之前，美伊谈判一度传出因为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陷入停滞。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川普宣称的停火说法抱持怀疑态度，他表

0: 是，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就会对贝鲁特发动空袭。这凸显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似乎因为中东局势而出现嫌隙。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儿，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儿，2032年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2: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1: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有全民共享。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美国佛州检察长今天对 OpenAI 和执行长阿特曼提起诉讼，他指控这家公司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让年轻用户上瘾，并鼓励有害行为，危及安全。佛州也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的州。OpenAI 发言人表示，人工智慧是新兴且强大的技术，他们认为未成年需要充分保护，因此已经落实了业界领先的保护措施与政策。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冲上45915点，历史新高，引发短线获利了结卖压，盘中一度翻黑震荡，再回到平盘附近。目前指数上涨23点，来到45361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台股二号开盘延续多头气势，加权指数上涨51点，以45388点开出。随后在台积电、联发科与 AIPC 记忆体族群等全指股强力领攻下，盘中涨点一度扩大超过540点，最高触及45915点，逼近46000点大关。但很快卖压涌现，涨幅迅速收敛，中小型股纷纷翻黑。外资在台指期未平仓净空单高达60000口的历史新高，也对科技全指股形成极大的拉回压制力。分析师陈坤仁说，
4: 短线这边好，就是顺着资金方向转，顺着那些谁法人记底做账，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盘中的题材股啊，但是提醒你低阶不要追高，这是现在目前的大方向。波段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3: 分析师指出，投信与内资主力在贵买市场连续出现大笔调节，进行抓大放小的抽离，高基期封测股、散热与石英元件等硬体族群遭到排挤，资金转向具有大厂认证的焦点特定股或是电信股、金融股进行短线避险，也呼吁投资朋友留意17号台指期结算日前法人撤资讯号。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为了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触犯可罚9万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5: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6: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1个月之内

0: 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1: 独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一到两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三年内不得再考令。而独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高达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上百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患肝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过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瑶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4: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1: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2: 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邦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经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和治理成效。这次邀请了欧亚共9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5: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2030年前30%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6: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5: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

0: 属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1: 那我们利用这两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0: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由台湾民间领军、政府齐力，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九月将会展出台湾近代美术大展《共识的新丛》，汇聚黄土水、程程波、郭雪湖等约200件名家作品，搭配日本展品，还原百年前的时空。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透过官方网站预告，这次展览将是台湾现代艺术首次在日本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展出。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7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北上19.9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国道3号南下53.9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2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104.7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68线西向6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澳洲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但澳洲政府报告今天表示，由于面临干旱状况和中东冲突，导致燃料与肥料价格飙升，澳洲本季的小麦产量预计将减少 26%。澳洲小麦在冬季种植，而南半球的冬季才刚开始。这份报告警告，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投入成本可能会长期维持高档，进一步压缩产能。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的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沙盒机制，并且明定政府应该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这一皆是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得以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2: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到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表彰他多年来坚定挺台以及对全球民主的强力捍卫。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捷克参议

0: 院议长韦德奇率团来访，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并颁授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总统指出，韦德奇在2020年不畏中国压力，坚持访问台湾，并在立法院说出"我是台湾人"这句话，让台湾人民深受感动，也让全世界感受到民主的勇气、团结的力量。台湾与捷克都经历过漫长的威权统治，深知自由得来不易，也愿意为了捍卫民主而团结合作。
1: 我相信，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向国际明确传达讯息：未来台湾和捷克会继续携手前行，站在自由的一方，站在民主的一方，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0: 韦德奇表示，他知道台湾和捷克一样，常常讨论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法治与基本自由似乎正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这不是好的发展。因此，彼此的责任就是提升国家的韧性，抵御这些趋势，并捍卫与守护自由的民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5年达标，计划成果已经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因此下阶段将会扩大到消除 B 肝，并且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4: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3: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 B 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 B 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因为毒品案遭到通缉的萧姓男子不知悔改，吸毒之后驾车上路，行经台中市雾峰区时，因为行迹可疑被员警盘查，他竟然掏出改造手枪，幸好员警反应迅速，成功夺枪压制，并在车内查获大批枪弹与毒品。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5: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吉丰派出所员警一号傍晚巡逻行经雾峰区数人路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行车不稳，左右摇摆并跨越双黄线，立即上前拦停。吉丰所所长张义格说，
6: 该名驾驶在拦查过程中突然从右侧口袋掏出一把手枪，并当场拉动滑套，所幸员警反应迅速，奋不顾身上前夺枪，当场将其押至逮捕。本案共计查获手枪3支、子弹52发及12级毒品若干克，令萧贤接受毒品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证实其涉嫌毒驾。
7: 你卖查我看到啊，你提当。
5: 原警在夺枪过程中手臂手指擦挫伤，包扎后没有大碍。据调查，59岁萧姓男子是一名毒品通缉犯，至于枪弹及毒品来源仍待厘清。全案讯后依妨害公务、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并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他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辅导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8: 阳性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9: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医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8: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协助青年善用兵役等待期充实自我，新北市政府推出役前职能教育训练计划，今年规划了5个职训课程，共有140个免费名额，让役男入伍之前能够取得一技之长，提前做好就业准备。记者刘威的报道。
10: 毕业季即将来临，许多青年面临毕业后等入营空档期不知如何运用的焦虑。新北市府特别开设役前职训，让役男不仅能够学到实用技能，考取专业证照，也让退伍后求职更具竞争力。民政局股长陈淑瑜指出，今年课程跟上产业脉动还有就业市场需求，规划 AI 数位应用、餐饮技术以及机械操作等三大领域。
11: AI 暨 Excel 实务应用班聚焦当前企业最重视的 AI 办公技能，首冲咖啡职人入门班则瞄准近年蓬勃发展的精品咖啡产业。此外，中餐荤食丙级证照辅导班提供112小时扎实训练，结训后可报考丙级证照。
10: 民政局提醒，相关役前职训课程将在7月到10月陆续开课，涉及新北且具有未缓征身份的役男，可以到役男大亨网站踊跃报名。相关证照预估薪资待遇、各类课程报名人数以及额满情形，也将随时公告在民政局役男大亨网站。欢迎青少年踊跃报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清水区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了地景特色和遮阴设计，并且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和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够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2: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13: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12: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政府和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将于6月13号登场。记者宋玲的报道。
14: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10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15: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10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 能够运作正常哦。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14: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

0: 只需要凭这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浅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和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94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三片软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到 20.6 公里过木栅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和汽车零件散落。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稍早在高屏大桥路段，内线中线和机慢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61线北上225公里湖仔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还61线北上 104.7 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还68线西向8公里到6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到新竹一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会当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公，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

0: 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红茶、
2: 绿茶、
1: 乌龙茶、
2: 咖啡、
1: 卡布奇诺，咦，百香果茶、
2: 花茶、
1: 水果茶，
2: 咦，
1: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2: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3: 欢乐午茶。
1: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出门呢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炎热哦，所以呢每次骑车的时候都感觉到背都湿掉了。那中央气象署今天呢发布高温资讯哦，包括全台6县市亮起了这个高温警戒，那呢整体呢周边的水汽有明显的减少，各地的气温全面的回升。那台南市呢更被列为橙色灯号哦，因为呢还有机会飙出38度的极端高温。那这段晴朗炎热的日子正在进行倒数哦，虽然今天今天还是比较热，请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啊，然后多注意一下防晒。但是呢等到这个礼拜五之后呢，全就会开始哦进行这个梅雨季的第五波封面跟比较强盛的西南季风合体，可能就会进入典型的梅雨旺盛期了。所以礼拜五过后呢，可能就会开始对流比较旺盛，开始下起大雨。那今天呢还是要特别留意哦，就是呢记得室内还是要保持通风，那外出的时候记得补充水分，如果身边有水杯的话呢，记得喝一口水润润喉，然后也让自己身体呢放松一下。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北上在这个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哦。不过呢，在这个225到224公里的西螺到北斗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散落大块的轮胎皮。南下的部分则是在207公里处的浦沿系统，外侧车道有中型的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省呢？在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94公里呢，刚才接获到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中间到外侧车道的三大块软垫呢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和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不错哦。那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25公里湖仔内的交流道路段哦，内侧车道有一根铁棍在这里，持续往北，在104.7公里处的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今天呢，在130.8到163.5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还有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都持续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检工作，这个移动性的施工会持续到这个下午的5点，经过这边的时候，不管您是行经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要特别留意这个施工人员和施工车的这个经过哦。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张惠妹的彩虹。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目前上涨了277.53点，来到45,615.44点，成交金额为14,639.72亿。上柜指数下跌5.69点，来到440.33点，成交金额为3,470.34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658.18点，来到66,276.15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51.13点，来到8,637.2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370.69点，来到25,768.8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50点，来到4,056.24点。

目前中部地区的路况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225公里到224公里之间的西螺到北斗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07公里普盐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台中型的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

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98.2 公里，在彰化系统之前，这边有一些散落物经过的时候请您留意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25公里，西湖仔内的这个交流道路段内侧车

这首歌是江德胜的《蓝夜》。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225到224公里处的西螺到北斗，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在207公里处的浦沿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一台中型的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295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之前呢，有一个内侧跟中间车道的施工，在持续往北上呢，在彰化系统之前，刚才呢有一些散落物经过的时候，请您小心留意。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225公里处的湖仔内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持续往北，在104.7公里处的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省道台72线双向，在6到8公里之间的造桥到头屋一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呢，外侧的路肩哦，都正在进行桥梁检测作业。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部的这个车道呢，这个全部的路线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如果看到一些施工车或是施工人员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有一些车流施工点提醒大家，包括是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在大鹏路口的中间加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间及外侧车道，还有往敦化路方向靠近大鹏路的内侧车道，这边是进行施工封闭的。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双向，在汉口路到太原路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个施工呢，周遭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请你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哦。我们来听郑富仪的《你的声音》。

这首歌是郑富仪的《你的声音》。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1:25，我们来关心一下台中市区的这个施工的状况哦。目前呢，在这个河南路往经贸路的方向，过了凯旋路的外侧有施工，还有在从黎明路往台湾大道，过了港龙街的外侧车道，崇德路往市区方向，靠近太原路的外的这边都是有施工的。三民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进行路前的外侧车道，以及复兴路往大智路，过了振兴路的外侧车道，这边呢都是在施工的。那呢还有台湾大道往文心路哦，在美村路口这边进行人行道的划线作业，那整个车道呢都是采轮流施工的，因此呢这里的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管前路到美村路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5公里到224公里之间的西螺到北斗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大块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在207公里处的埔盐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呢，刚有中型的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呢，目前还不确定离开了没有，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了。那如果任何路讯需要更新或补充呢，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请您一定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告诉我们，祝您行车平安了。送上刘德华的《公寓》，在歌声当中等待1: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律师朱家宏涉嫌利用担任三支贝壳庙副总干事机会，长期将香油钱挪为私用，高院认定他共侵占498万多元，判刑4年半。律师惩戒委员会也决议停止他的律师职务。记者吕明曾报道。
2: 位在新北市三芝的贝壳庙是许多信众祈福圣地。律师朱家宏打从103年开始担任庙方管委会的副总干事，负责辅佐处理捐款、贩售结缘品、收入和员工薪资等事务，并拥有庙方大印和主委的印章。不过这名律师被控为图不法利益，正主委因故被裁定不得执行职务和总干事官司产生机会，将贝壳庙3000多万的香油钱汇入私人账户，用来支付个人开销，另外还以庙方名义申办的事话供律师事务所使用，借此榨取通话费。一审法院认定他侵占了150多万元香油钱，以业务侵占和伪造私文书罪判刑3年半。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改认他5年内侵占金额多达498万多元，另外还涉及诈欺取财，审酌他身为律师知法犯法，犯后否认犯行，也未赔偿庙方的损失，加重改判有期徒刑4年半，案件还可以上诉。而律师惩戒委员会认为他一二审都被重判，如果定谳将入狱服刑，因此也决议停止他执行律师的职务。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展现亮眼打诈成果，陈世煌局长表示，今年累计已经瓦解57个诈欺集团，截断近5亿元的不法金流，与打诈仪表板设立之初相比，财损金额是近2年最低。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艺人王中平受邀担任彰化县警察局打诈大使，王中平分享曾经接到假亲友诈骗，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后来接到自称16反诈骗专线来电，就没有掉进圈套内。
4: 我的第一个反应救了我，我先把电话挂掉，紧张嘛。然后我想说他待会还会打给我，果然又打来了。我看他的电话有加号，我看到那个加号我就想说啊，想到说我们的警察局呢有在说这种电话呢要小心。
3: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就连他自己也接到自称165的诈骗电话，决定与诈骗集团直球对决。
5: 他也是说他是165、哦、然后有民众报案、哦、说我这个账号啊，还有我的账户啊，这个资料啊，各自有涉及到洗钱，啊，他要给我做笔录，啊，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你165啊，请问你队长是谁啊？啊，那你不认识我吗？他就说，我干嘛要认识你？啊，就恼羞成怒就把电话挂掉了。
3: 陈世煌局长提醒，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上网查询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0报案电话进行咨询和报案处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行政院教育经费计算委员会是负责计算中央地方政府分担数额的组织，却在115年剔除教师、校长及家长代表。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严厉谴责，呼吁尽快复聘。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全国教师会参与行政院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长达20年，今年却连同校长和家长代表都没被纳入聘任名单。理事长侯俊良谴责行政院意图规避社会各界对教育预算的专业监督。
7: 委员会的一个成立初期，它就是要避免我们的教育经费变成大傻逼或者是政治分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线。结果蛮横剔除教育代表。我们要严厉谴责行政院大开民主倒车。
6: 政铎学会常务理事丁志仁则表示，感谢朝野立委在去年财划法修正后合力授权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排解中央及地方政府预算分配难题，此刻正需要教育代表来出力，

0: 当这个委员会做出这种决定，你要扣减这个不愿意编足预算的县市的那个补助款的时候，县市那一端一定会讲你就是不公啊，干嘛干嘛。他非常非常需要嘛，教师团体、家长团体跟校长团体他的背书啊。
1: 包含立委蔡春仇、黄建豪、柯志恩等多位立委也发声支持，指出教师参与自身相关的法定组织，确保教育预算贴近教学现场需求，符合教师法及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的立法意志，呼吁在教育代表复评之前，会议应暂停召开。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Mic test， 各位李丽，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绿叶潭。来，朋友叫我给吹落去，哇！
5: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4: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5: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4: 嘿嘿，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嘛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5: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4: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5: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4: 啊。哦，我被喘袂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6: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7: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台中市区的公益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国模范街之后呢，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提醒大家，如果您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公益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模范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此外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那中清路双向哦，在汉口路到太原路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有施工。那这边周遭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的这个杨梅到麻豆呢，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95公里到292公里之间的蓝潭隧道之前哦，这边内侧中间车道都有施工。国道

0: 三号南下的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快关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式清扫作业，会持续到下午3:30。持续南下，在南下的191公里处和美交流道的出口，往和美的方向有封闭部分的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这个施工时间比较长，会一直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225公里西湖仔内的这个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在这里，持续在往北上的104.7公里处的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留意小心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1:40，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中场上涨了219.40点，收在45557.31点，成交金额为16075.83亿，涨幅大约0.48%。上柜指数下跌了5.38点，收在440.64点，成交金额为3779.05亿，涨幅大约呢1.25%哦。那雅股日经指数下跌了408.40点，收来到了这个66525.93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91.12点，来到8697.2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468.69点，来到了25866.8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23.52点，来到4081.26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整体路况都不错哦。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台中系统、后里、泰安服务区和三义这里的双向交流道出入口都正在进行捡拾垃圾的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4:30。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这个靠近通宵的路段哦，大概是指标在 147.1 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掉落，也正在处理当中。南下则是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快关路段，内侧有移动性清扫作业，会到下午的3:30。持续再往南下到191公里处的和美交流道出口，往和美的方向，这边封闭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这个施工时间比较长，会到礼拜五的中午12:00。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225公里处的湖仔内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的铁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但是呢，持续北上的 104.7 公里处，这边呢后龙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台中市区呢，在公益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模范街的外侧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呢，在这个中清路双向在汉口路到太原路的内侧道路施工，目前呢已经从汉口路延长到天津路了，所以呢整段呢应该是从天津路到太原路之间呢内侧道路都在施工哦。那这一段呢也是市区的一个重要的干道，所以车边的周遭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呢建议提前改道，或者是呢小心的减速慢行哦。这个天气真的很热哦，所以呢每天大家出门的时候除了注意防晒之外呢，我想机车骑士最害怕的就是坐上机车的那一刹那，尤其是那个机车椅垫晒了一整个上午或是正中午的那个太阳之后，那个椅垫呢简直可以把屁股的肉给烫熟了的感觉哦。那就机车骑士在推上面发文说，这种天气骑车呢一定要带一瓶酒精，因为天气太热了一定很烫，来到了75度的高温哦，他很认真又量过诶。那呢袁鹏呢就用酒精喷了一遍之后呢，在短短的23秒后，机车椅垫就降到了36度，那呢这样子呢大家的屁股呢都可以保住了。那这个时候呢下面就有留言啦，甚至椅垫行的老板也说话了，机车椅垫行的老板呢就很专业的说，如果呢很怕这个晒到这么烫的话，其实可以换浅色一点的椅垫皮，这样吸热的程度会降低很多，但是如果酒精喷久了之后呢椅垫就很容易坏掉。虽然他很想要生意兴隆啊，那好像东西太常损坏也不是很好齁。许多网友也纷纷留言啊，椅垫不要喷酒精，那个皮一定会裂开哦。那如果呢是去买那个网子的坐垫套，就是那个防晒网的部分呢，这样子坐上去之后也是有隔热效果的。又或者是呢把安全帽直接放在椅垫上可以遮挡太阳，但可能还是会有人觉得说，诶，这个安全帽会不会被偷走啊？但目前

在以台湾这个环境下，好像不太会人偷安全帽，我们的治安应该真的是蛮好的。或者是不要喷酒精，喷的是纯水、哦、如果有手边有矿泉水或者是你的保温瓶有水的话，喷一些水稍微降温一下，或者是拿湿纸巾擦一下、哦、这样也会把这个用水汽带走这个热、哦、让你这个椅垫就不会这么热了。所以喷酒精真的是比较伤椅垫的、哦、如果呢大家这么热的情况下、相信呢这个汽车的座位也是可以比照办理。如果呢正中午晒得很热、哦、可能可以拿湿纸巾或者是那个水呢稍微擦一下、哦、可能这个椅垫也比较不会那么烫、哦、看来碰到夏天大家都要无所不用其极的度过准备要来的盛夏了。来听 O Group 的 Can't Stop Loving It。

这首歌是 A.E. Group 的 Can't Stop Loving。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请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彰化系统路段，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指标194到195公里呢，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稍稍缓慢一些。那在持续南下呢，整体路况就都是顺畅好走的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这个北上的295到292公里之间的蓝潭隧道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施工作业。那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呢，在191公里处的和美交流道出口往和美的方向，这边呢有在进行封闭施工，有部分车道是封闭的，也提醒您了，施工时间会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可以经过的时候呢，目前车流都是正常的，也请您特别留意了。省道台61线北上的225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铁棍掉落在这里。那台61线双向在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呢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呢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作业。这个移动性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模范街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也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留意了。以上呢，如果有需要更新或补充最新的消息，都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你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418.8 公里过坎顶路段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 383.6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北上225公里在湖仔内路段有铁棍掉在内线车道，台84线东向13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4: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3: 他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嘿嘿嘿，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4: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 1.5 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3: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霸饭吼，压压惊好了。老板，大碗控霸饭吼，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4: 老爸，你想要吃控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3: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滋无味啊啦。奇怪，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4: 爸 ，surprise！
3: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4: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3: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4: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3: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4: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志啦。
2: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午茶小镇，
4: 最顶来抬杠。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来喝下午茶的来宾是我们云林县警察局北港分局的吴明前吴副分局长。副分局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是，今天呢要特别邀请这个副分局长哦，针对最近啊一直提到的这个酒毒品的防治哦，还有毒驾这个部分呢，有一些最新的相关法规，还有一些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来跟大家分享哦。那请问一下这个吴副分局长，目前啊最新的这个，如果你吸毒然后你又开车的话，这个毒驾有什么样的处罚规定呢？
6: 目前如果毒驾的话，可以分为行政处罚跟刑事处罚的两个部分。在行政处罚方面，驾驶人经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者，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驾驶人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锾，机车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及吊扣驾驶的执照1至2年。那在刑事责任部分呢，依刑法第185条之3的规定，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30,000元以下的罚金，因而致人重伤者可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曾因酒驾或毒驾经判决确定后10年内如果再犯者便造成死伤，责任将进一步会加重。
5: 嗯，真的呢，有变，这个刑罚真的有变重哦，那也是很需要的，因为呢，这个动不动这个意外哦，如果你是因为特别吸毒或喝酒导致这个意外的话，真的是感觉很故意哦，因为明明就知道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还是这么做，那也导致了其他人生命的危险哦。那呢，想要再请问一下副分局长哦，因为呢，像我们很常在新闻上看到说，有些人啊，明明就有吸毒的前科，但是呢，他又毒驾上路哦，代表说他其实吸毒的部分也是累犯的状况嘛。那针对这个反复的毒驾的人哦，甚至是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用路安全嘛，那有没有比较预防性的处置办法
6: 啊？目前的话，依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1啊，已增定高度的危险驾驶毒驾及酒驾犯罪类哈，并于今年5月13日实施，对于有反复毒驾情形者，且有再犯危害公共危险之余者，警方得收集相关的事证后报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的羁押以避免再次危害社会大众的安全。
5: 嗯，所以从上个月开始就开始实施了。
6: 是是。
5: 哦，那有关这个您刚才提到的，如果呢我们有这个相关的事证之后申请预防性羁押，也就是这个人身的行动受限嘛。
6: 是是。
5: 那这个预防性羁押的时间大概是多长？
6: 哦，检察官那边应该会就是羁押会有2个月，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再延长到4个月。
5: 嗯，所以呢还是要看这个他的调查审理期间来决定，但呢可以预防性羁押让他先暂时，应该是说先暂时不要上路啊，先不要这么危险齁。对，那如果呢在这个我们在上路的时候啊，如果你们在拦查这个汽机车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判断说他可能是毒驾还是酒驾，或者是要怎么去决定要不要拦检这个车子呢？
6: 我们警方主要会从驾驶行为，然后生理征候及车内的一些机证等方面去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例如驾驶人会出现蛇行或车身摇晃，

0: 啊、无故哈、急加速或急刹车啊、对号志反应迟钝等异常的驾驶行为，或有语无伦次啊、意识模糊，还、是眼神呆滞、注意力无法集中、肌肉颤抖啊、产生幻觉等的生理征候。另外，车内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吸食器的，或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就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查证的动作。
1: 嗯，所以其实你们在看的时候也是综合判断啊。
0: 是是是。
1: 哦，看他这个行车的状况啊，那如果看起来也很像酒驾的话，也是可以适用这个毒品脱衣快筛吗？
0: 啊，也是可以。他有时候酒驾的话，如果酒驾的话，我们直接也会闻到那个酒味，我们会做那个酒车。
1: 嗯，哦，酒驾的话，他的可能面部会比较红，然后可能有点酒气，然后会跟这个，
0: 是是，
1: 虽然也可能会摇摇晃晃，或者是说不出话来，
0: 是是，
1: 但这个两者的判断还是有他的这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在。
0: 对对对。
1: 哦，那如果目前呢、都是以毒品脱衣快筛为主的话，
0: 是是，
1: 那这样一次筛可以筛到哪些毒品检测？
0: 目前的话，可以筛选大概七类这个毒品反应啊，包括海洛因啊、安非他命啊、K 他命。苯二氮平类的药物，还有卡西酮类的毒品啊，大麻啊，以及伊托米子啊，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
1: 嗯，就是现在大家比较红的那个丧尸烟弹，因为真的最近非常的泛滥，就是真的要特别留意小心。那早期好像是这个尿液筛检嘛，那现在以毒品脱衣筛检的部分有什么样比较好的地方？
0: 毒品脱衣快筛的话，最大的特色就是快速啊，大概就是3到6分钟就可以获得初步的一个检测的结果。然后透过快筛的机制，我们警方能及时发现啊疑似毒驾的案件，啊，并依现行的法规的精神啊，迅速做到人车分离啊，避免使用毒品者哈继续驾驶车辆上路，保障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
1: 嗯，那请问吴副分局长，你们在那个食物上啊，有没有碰过就是觉得他看起来怪怪的，然后但是他下意识的跟你拒绝说要给你接受脱衣检查，那要怎么办比较好？
0: 一般如果拒绝的话，依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4项第3款规定啊，驾驶人拒绝接受毒品检测者啊，可处新台币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啊及吊销驾驶的执照。所以警方也提醒民众啊，拒绝检测的处罚相当严厉啊，切勿心存侥幸。
1: 嗯，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不要随便就是毒驾酒驾。那当然，在接受这个检查的时候，也不是说这样子抗拒，或者是去影响警方来做这个协助哦，因为我们还是要执法，甚至是我们要这个帮助所有用路人的安全。所以呢，如果要进行这个检测的时候，还是要配合。
0: 是。
1: 那如果呢，这个刚才有提到嘛，这个拒绝这个脱衣筛检之后，有相关的法规罚则之外啊，那还有后续的处置作为吗？你们有没有碰过什么比较特别的案例，可以跟大家更实务上的说明？
0: 这部分的话，如果就是驾驶人如果拒绝的话，我们也是会依法就是举发及扣车外哈，能会收取相关的市政啊，并报请那个检察官申请那个鉴定许可书，直接采取那个尿液送验，然后以进一步查明是否涉及使用毒品酒驾的这个情形。
1: 嗯，所以呢，还是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当心哦。这个除了这个举发跟扣车之外呢，自己本身哦，还是有可能会照说刚才讲的这个羁押的部分。那呢，我们来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请这个吴副分局长稍等一下哦。目前呢，中部地区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国道1号南下的部分，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路段这边车流量比较大，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呢，在这个北上的295到292公里处的蓝潭隧道前，这边内侧跟中间道路是有施工的。台中市区在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了模范街的外侧车道，这边发生了一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也提醒您呢，所有的用路人都要特别的小心留意。那我们今天午茶小站来喝下午茶的来宾是我们的云林县警察局北港分局的副分局长吴明前，吴副分局长哦，您好。
0: 你好，大家好。
1: 是，刚才呢有跟我们分享哦，这个毒品最新的相关法规，还有呢我们在食物上针对这个毒驾哦，如何去做脱衣筛检。还有呢，要请大家呢，千万不要这个吸食毒品或者是酒后驾车。那也想请

0: 问哦，那目前对于这个北港分局，目前呢，针对这个取缔的成果啊，或者是实务上啊，都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或者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说明？
1: 统计是15年1月

0: 我心存侥幸而使用毒品后驾车上路，务必遵守毒品不上路、上路不毒驾的原则、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1: 嗯，因为吸食毒品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哦，其实你自己身体也会受到很大的损伤跟影响。那如果呢吸食毒品后跑出去，或者是呢驾车上路，都会造成一些公共中伤的危险哦。那今天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北港分局的副分局长吴明谦吴副分局长，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哦，这边的话也是一样，就是要宣导哦，不要酒后啊，不要那个使用毒品后驾车哈，真的很危险哈。最近的新闻都常看到有一些事故发生哈，这部分的话就是也是加强呼吁啊，谢谢。
1: 嗯，好的，非常谢谢您哦，谢谢。
0: 好，谢谢你，谢谢，
1: 拜拜。那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5，也是要再跟大家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南下的一个瓶颈点哦，部分是在197到198公里处的彰化路段，这边时速是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埔营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这边是车多速缓；往东则是往草屯的方向从埔盐系统到埔新路段也都是走走停停的。那呢再来呢还有省道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这个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也是有车流量比较多的趋势。那送上李成龙的没有情人的情歌。

这首歌是李成龙的《没有情人的情歌》。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体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彰化路段呢，大概是197到198公里处哦。这个路段呢，有时车流的瓶颈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整体路况呢，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96.2公里处，这边呢有在放。方院到王宫路段路间呢，有一只小猫咪在这里哦。那公路局表示说，也已经在派员处理当中了。那刚才说到最新的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225公里湖仔内的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铁棍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还有呢，台61线双向在130.8到163.5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还有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的内外侧车道都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作业，持续的时间会到下午5点。省道台72线双向在6到8公里之间的造桥到头屋一路段，这个外侧路间呢都在进行桥梁的检测。还有呢，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在21到19.2公里之间的土库路段，内侧车道有道路正在施工当中，会持续到下午4点半。请你经过这些施工点的时候呢，都特别留意小心了，也要注意你的行车安全。那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通知或告诉我们，请拨打0800-000-1239，感谢你。

这首歌是 Easy 的莉亚跟邱英语唱的，我们再也不要分开。目前呢，我们持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218公里处，过了北斗交流道之后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北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彰化路段，从197到199公里处，这里时速都落在这个50公里左右，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马西笋笋笋。省道部分呢，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呢，这边车流比较多，那这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21到19.2公里处的土库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还有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96.2公里处的方苑到王宫路段，路间有一只小猫咪误闯，那公务段的伙伴呢，也已经在派员处理当中了，请你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又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协助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3: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2: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跟毒品查缉工作，连续3天查获了6起公共危险案。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3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5: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4: 警方表示，查获这6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毕业季到来，台南市长黄伟哲现身银海中学的毕业典礼，祝福学子展翅高飞，迎向璀璨未来。
4: 南风轻送，离歌高唱，六月是充满感恩跟祝福的毕业季节。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议会开议前前往银海中学参加毕业典礼，为即将迈向人生下一阶段的学子献上诚挚的祝福。他说，
6: 可能是我今天整个行程里面最开心的行程，就是来到我们银海中学，因为等一下就要去最不开心的议会了。对于同学的祝福还是非常非常的衷心啊，感到为各位感到高兴。经过学习之后，我们的老师这么样的努力，家长这样的期待，一起来让我们同学能够踏向人生光明的前途。那也要祝福所有的毕业的同学鹏程万里。在校的同学排此竿头更进一步。
4: 典礼中并安排以扯铃为媒介进行的薪火相传仪式，由高中3年级毕业生将象征记忆跟精神的扯铃传承给在校生，不仅展现银海中学深厚的传承文化，更寓意着责任的交接还有祝福的延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的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6月13号要在县立体育馆前的草皮登场。活动当天设置了142个宣导摊位，同时准备100项好礼，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记者宋玲的报道。
7: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

0: 全数捐赠给屏东县十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1: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十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0: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浅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的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到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金广台南分台记者韦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哎，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远的 Nancy baby 呢。
5: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4: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10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5: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4: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5: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4: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5: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4: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咧。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6: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7: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南下的路段在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从198到200公里处，这边车流速度比

比较缓慢，大概是50到60公里，会比较辛苦一些。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95公里到292公里之间的蓝潭隧道之前，内侧跟中侧呢中间车道都有施工作业。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快关路段，内侧有移动性清扫作业，预计呢会到3点半。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都有车潮涌现哦。这个时间呢，速度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比较缓慢一些。那再来，除此之外呢，还有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96.2公里处的方苑到王宫路段，这边路间有一只小猫咪在这边，还有北上的176.2公里处的鹿港路段外侧车道有铁桶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西，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土库路段21到19.2公里处内侧车道持续的施工当中，会一直到4点半。台中市区中清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了经贸八路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发生一起了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后方的车流有明显的增加。台中市区还有在公益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模范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那这边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此外，台中市区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呢，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以上呢，如果有最新的资讯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送上卓文萱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这一首歌是卓文萱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计程车司机帮帮忙哦，请您再看一下哦。目前呢，昨天大概是晚上7:45的时候，有一位张先生，他有东西掉落了。那他的上车地点是在苗栗火车站，下车呢则是在苗栗县苗栗市区的志工路351巷这边哦。他遗失了一台 Volvo 手机，大概型号是 V60 的一只 5G 的手机。那如果呢您有看到的话呢，也请您呢将他的手机送到最近的派出所，那也请拨打2204-2251-1911，好，04-2251-1911来一起告诉警广哦，因为这个张先生正在急着寻觅他的手机。那这是昨天晚上在苗栗发生的事情，再麻烦你们了，感谢帮忙。目前呢，中部地区整体道路状况都还不错。国道一号南下呢，在彰化路段从指标的199到200公里处，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呢，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快关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在南下的191公里处的和美交流道出口，往和美的方向封闭了部分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这个施工比较长，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也就是往西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省道台61线北上的240.8公里处四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北，在196.2公里处的方苑到王宫路段，路间有一只猫咪误闯在这里，那公务段已经在派员处理当中了。持续在北上的176.2公里处的鹿港路段，外车道有掉落铁桶，请您经过的时候沿途都特别留意。省道台78线呢，在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台西的方向，在土库路段21到19.2公里处内侧道路，这边有施工作业。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了经贸八路，中间及外侧车道发生一起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这边的车流量整体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环中路的快车道，内侧道路有施工，那也导致了这边后方的车流有增加的状况哦。提醒您，经过以上的一些施工点、事故点或者是散落物地点，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也记得哦，一定要减速的慢行，送上大城的别降。

这一首歌是大成的《别降》。那呢，现在呢，大家都很习惯每天要开冷气咯，甚至一开就是一整天哦。那嘉义市的环保局特别表示提醒大家，这个冷空气运作的时候呢，是室内空气循环，那管线中流动的是冷媒而不是空气，所以呢，大家呢有时候在吹冷气想说，诶，它是不是会自动那个循环最新的空气哦？其实没有，它不会有通风换气的功能，不论是分离式啊、窗型还是这个箱型冷气，都只是这个冷媒哦，让这个室内的空气降温而已。所以呢，如果没有适时的开窗呢，或者是开门，让室内外的空气做一个交换哦，那二氧化碳跟各式各样的污染物会持续累积在这个室内的环境里面。根据环境部订定的室内空气品质标准，二氧化碳八小时的平均浓度应低于1000 ppm， 而一般户外环境的二氧化碳背景浓度是400 ppm。 当这个室内浓度过高的时候，我们人从户外走进室内，就容易出现了这个头痛啊、嗜睡、疲倦、反应过慢哦，或者是这个专注力下降等症状。所以很多人啊，待在这个冷气房久了会感到昏昏沉沉，原因呢往往是跟这个室内空气不流通是有关系的。那尤其呢，如果不是在家里哦，包括是到一些人潮比较多的地方，百货公司、电影院、 KTV、 健身房或者是医院哦等一些人比较多的这个地方哦，室内空气品质也是非常留意要特别注意的。因为这个虽然冷气一开觉得非常的凉爽，但如果这个室内空气都没有流通交换的话，也会让人家感到特别的不舒服哦。因此呢，吹冷气很舒服，但要适时的开窗开门哦，让这个空气呢流通，空气品质要维持一定，这样子呢才不会吹了冷气之后感觉呢怎么头昏昏的，还以为可能是这个冷气病上升哦，想说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吹冷气，其实只是二氧化碳浓度太高了啦。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不管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还是国道六号，都是顺顺顺。那省道部分刚接获到好消息，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这个196.2公里的方苑到王宫路段，刚才路间有一只小猫咪误闯，那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除此之外呢，台61线北上在176.2公里处鹿港路段的外车道有铁桶掉落，240.8公里处的四湖交流道路段呢内车道有散落物，这个呢都已经在前往处理当中了。提醒大家，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往这个敦化路的方向，过了经贸八路之后呢，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发生一起机

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环中路的快车道，内侧道路有施工哦，那这个施工呢也是让后面的车流量比较多。那如果呢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了。那送上杨乃文的《越美丽越看不见》，在歌声当中等待三点整的准点对时，还有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 4.9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树枝，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76.2 公里在阳错前有铁桶掉在外线车道，北上 240.8 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九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伊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

0: 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1: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2: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盘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1: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3: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4: 碰碰，你什么时候换手机呀？是订购的呢。
5: 对呀、这是我工作赚的呢，要犒赏自己一下。
4: 是哦，可是啊，我们都只是青少年而已，哪有可能赚这么多钱啊？你该不会是去当车手吧？
5: 我才不会那么笨呢，那是犯法的，赚的钱也不踏实。这是我到我们的家里面工作，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存下来的，而且这只是二手的，又不是最新的。
4: 哇，你很厉害呢，竟然可以存这么久，而且是靠自己的能力。碰碰，你真的是我艳艳的偶像啊，我也要跟你学。
5: 好哦，刚好我们家哦店里还缺人手，如果你愿意来帮忙，我可以跟我爸爸妈妈说哦。
4: 哦，谢谢你啦啊，但是哦，我的手不巧，我想我还是认真念书吧。
6: 近年来不但诈骗太阳多变，诈欺集团也常常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以各种话术或者是诱因来招揽青少年从事诈欺的工作。因警既不随意提供账户以及提款卡，打工求职应该寻求正当的管道，勿因贪图小钱而成为诈欺集团的共犯。据当车手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刚接获到台中市的最新消息，包括是在中清路往敦化路的方向过了经贸八路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的机车跟一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这边的车流也在疏解消化中。再来是台中市的这个中清路哦，在天津路到太原路之间的双向内侧车道的施工，这边呢也已经排除掉了，那呢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缓解。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240.8公里处四湖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的散落物还在持续处理当中，但是呢在北上的176.2公里处鹿港路段的外车道铁桶呢，这个已经排除掉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部分，不管是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还是国道6号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要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295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之前呢，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施工作业，南下则是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快关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哦。那持续的再往南下呢，在191公里处在这个和美交流道的出口往和美的方向，这边呢有部分车道进行封闭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呢一直会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整。省道部分，还有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松竹到潭子系统，还有呢东这个西向匝道要汇入这个国道4号的部分，这里呢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哦。受到台74线的影响呢，这边呢导致呢要上这个国道4号的部分，从潭子系统往潭子哦，要上去的部分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我们来听莫文蔚的 I Say。

这首歌是莫文蔚的 I Say。 目前持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整体路况都不错，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台中系统、后里还有泰安服务区以及三义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呢，都正在进行捡拾垃圾的移动式作业、哦、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四点半。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95到292公里之间的蓝潭隧道之前开始呢，这个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都有施工哦。此外呢，在南下的191公里处，这个往和美交流道的出口、哦、往和美的方向这边有封闭部分的车道，这个施工时间会比较长哦，会持续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呢，从这个指标6到8公里之间的造桥到头屋一双向的外侧路间都在进行桥梁检测作业，时间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省道台74线全线哦，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式的检拾作业还有路面清扫。此外呢，在这个往西的方向，台74线哦，往彰化的方向，从松竹到潭子系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也连带影响了往这个国道四号的部分哦，往清水的方向要从台74线往国道四号的西向匝道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240.8 公里在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了。

这一首歌是 One OK Rock 跟 Teddy Swims 的 Freedom。大家总觉得呢，好像要找一个很完美的伴侣哦，希望呢对方可能是什么，人高又帅又有钱，好像怎么钱多事少离家近在找工作一样哦。那其实呢，根据最新的 Psychology Today 的报道哦，有哲学家兼心理学家亚伦·班泽夫说，现代社会呢可能会深受一些小说啊或偶像剧啊，还有甚至是电影啊之类的影响哦，很多人都相信 True Love 可以克服一切，爱情。情呢应该是永远不变的，而且呢希望对方是完美的灵魂伴侣哦。但这往往与现实存在着很巨大的差异，不晓得你身边的伴侣是不是也跟你原本理想的有一点落差呢？其实这个落差反而是比较好的，因为班泽夫引用了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考特提出的够好的母亲的概念哦，他认为这个亲密关系同样不需要过于完美，健康的关系呢不是建立在一个毫无缺点的伴侣身上，而是呢可以真诚的互相陪伴，适度的回应，情绪支持，而且呢两个人都愿意修复彼此的冲突哦，身上呢这样子呢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哦。此外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也提出这个满意化的概念哦，支持这个相似的观点，因为人类的资讯跟认知能力有限，所以与其呢耗费很大的精力去寻找最佳选择，不如找到好的选择，足够好的选择，也可以往往更获得更理想的结果。那所谓什么是够好的伴侣呢？其实也不是叫你一定要降低标准或者是将就，是找到一位跟你价值观相近，能够彼此尊重，愿意共同成长的人。重要的是不是对方是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哦，而是这段关系是不是可以带来安全感、信任感以及共同面对困难的能力。其实呢说到底每个人呢都还是有缺点的，就算是自己应该还是有一些小缺点或者是大缺点哦。所以呢如果你去要求另外一半要无条件的跟你配合，或者是完全都是没有缺点的人，其实反而是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另外一半。那呢其实真正的爱情呢是两个不完美的人愿意持续的经营关系，而且呢在日常相处中不断激发彼此最好的一面，甚至在遇到冲突或困难的时候还是很愿意的一起面对哦。那呢与其呢寻找不存在的理想对象，不如呢来一起来就是照顾好一段越来越好的感情，一起越来越进步，这样子呢相信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会一直增温加温，一直持续长久的在一起。所以呢建议大家在面对这个择偶对象的时候，如果您还是单身哦，有预想要这个理想的伴侣，其实呢与其这个条件的部分呢，不如还是呢要这个找到他的特质哦，

是你喜欢的特质哦。因为呢，这个每个人呢都还是有他缺点或者是优点。那优点当然是大家会想到说，哦，我很好接受他的优点啊。但遇到缺点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可以一起面对呢？或者是他的特质是不是可以跟你一起互相往前走的？这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哦。好的，目前我们持续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新竹系统的 99.4 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往南哦，也就是南下的部分呢，在接近后龙交流道的126公里处，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持续再往南下，在191公里处的和美交流道出口往和美的方向，这边封闭部分的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240.8 公里处，西湖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台61线南下在191到192公里之间的王宫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掉落了一个砖块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两个施工点提醒大家，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了环中路的快车道，内侧道路正在进行施工。还有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这两个施工点呢，后方车流都比较大，因为台湾大道跟崇德路，还有文心路段这边都是市区的重要干道，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方的车距。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10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

0: 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携手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汉明预估最快10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2: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787的交付哦，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哦，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1: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虽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一名45岁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等毒品，车内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米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双双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警分局丰川派出所警网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见45岁林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左摇右晃蛇行，还停在闪光路口不动。员警直觉有异，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起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等毒品。车上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里还紧抓着伊托米酯烟弹，被员警查获，坐地哭着向员警求饶：“
4: 不要哭了，
5: 不要哭
4: 了！”
3: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情绪之后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6: 在国盛二街发现一辆汽车无故于闪光号志时停等在路口处未行驶，拦查发现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程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毒品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血汗钱。记者陈怡玲报道。
7: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亦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8: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许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许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7: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

0: 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2: 我是碰柑，奶超好动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3: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2: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3: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2: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4: 我是跟西螺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3: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4: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3: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2: 呀，你厉害哦。
3: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5: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2: 大型车调降时速，
3: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5: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城府里。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带大家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北上的过了在新竹系统之前哦，北上的 99.4 公里处呢，在新竹系统之前有一起事故哦，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头屋交流道之前125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留意了。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和国道六号整体路况都没坏哦，您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在省道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以及潭子系统哦，到这个潭子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也导致了呢，从台74线要汇入这个国道四号的西向匝道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提醒您，如果你要从台74线转接这个国道四号的部分啊，这边呢也是车流要注意的地方。省道台76线这个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浦沿的方向，在 13.8 公里处的浦沿路段中线车道这边有掉落轮胎皮。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240.8 公里处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的内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南下呢，在191到192公里之间的王宫路段外车道的砖块呢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双向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

还有呢，在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个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式的巡检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台72线呢，后龙汶水线双向在6到8公里之间的造桥到头屋一路段呢，外侧路间都在进行桥梁检测作业，这个作业呢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哦。台中市区刚才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的方向过环中路的快车道内侧道路的施工已经排除了，那刚才这边的车流量也慢慢的在疏解当中。我们来听欧巴熊青跟曹雅文的摸摸东西里行呀，哎，清晰。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

目前呢，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99.4公里哦，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这起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北上路段呢，整个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车流量有比较大。南下的125公里处头屋交流道之前，这边有散落物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95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之前哦，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有在施工当中。那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98公里之间，龙井到快关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此外呢，在这个台74线双向，从快关到雾峰，全部车道内侧车道呢，都在进行这个移动性的检时作业，还有路面清扫工作，会持续到下午4:30。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91到192公里之间的王宫路段，外侧车道有砖块掉落在这里，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6线、哦、往西、哦、也就是往浦沿的方向，在13.8公里处的浦沿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这个轮胎皮，经过的时候也请小心。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一定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电话哦，多谢你。

这首歌是谢和弦的《这里也可刷》。那目前呢，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0，整体的路况呢，中部地区看起来都还不错。那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过了新竹系统之后，99.4公里处，这边有一起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南下的路段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一些。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路段车多速缓。那省道台76线呢，也是往西哦，往埔盐的方向，在埔盐路段这边呢，也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还有呢，在埔盐路段13.8公里处的中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省道台76线往西，就是往草屯的方向，从埔盐系统到埔新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经过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来听徐静雯的《不存在的恋爱》。

这首歌是徐静雯的《不存在的恋爱》。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5，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了，跟大家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注重的地方哦，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9.4公里处新竹系统之前哦。这边呢有一个起事故发生，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再来呢，国道三号的部分整体路况都还不错。省道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雾峰到草湖的路段往彰化的方向哦，这边是车流的瓶颈点。那除此之外呢，台76线也是在往西往埔盐的方向，在埔盐路段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埔盐路段13.8公里处的中线车道还有掉落轮胎皮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78线呢往西往台西的方向，在21到19.2公里处的土库路段内侧道路呢持续的在施工当中，经过的时候留意了。那呢目前呢很开心哦，可以跟今天呢跟大家一起相处一整个下午，陪伴大家度过整个下午的时光，谢谢您的收听。等一下4点由公路家族的蒋荣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祝福你们都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感冒。
1: 下午四点，无闲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庭筠。

0: 经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厢型车抛锚在危险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新竹系统出口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34.3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94.8 公里在蓝潭隧道前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3.6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76线往西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的主持人蒋荣。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而如果你想收听全台的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而中部地区的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今晚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的提供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有交通资讯，更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
2: 生，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下午的6:30。好，我们先来转到这个后续的消息，在省道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91到192公里王宫路段，原本在外侧车道有砖块，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好，那我们接着还是讲一下省道哦，在台76线指标13.8公里，也就是在埔盐路段往西，这是往鹿港的方向，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8线目前看起来，就是这个施工的工程，从21到19.2公里，这是在土库路段往西内侧车道的施工，持续到下午的4:30。台中市的中科路过了清茂七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而目前国道上的行车，现在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还有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

0: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1: 哎，啊，睡得圣手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0: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1: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0: 我还没退休前呢，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1: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方面，一路上从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现在行车的情形 OK。国道三号在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状况也都正常。好，再来的话要提醒。

大家国道一号目前在几个交流道的出入口双向哦，包含了台中系统后里，还有太安服务区三义这几个交流道的出入口，南北双向都有捡拾垃圾的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4:30。而国道四号目前从潭子交流道开始，一路往东，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目前呢车流量明显的有增加的情况。好，再来市区方面，台中市的中清路接近文心路双向的内侧车道有工程，而在往大雅这个方向呢，后方是回堵的，回堵到了汉口路这附近。中科路在过了金茂七街往环中路的方向，原本在外侧车道发生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而台76线指标13.8公里，埔盐路段再往西，也就是往鹿港的方向，中线掉落的轮胎皮，现在已经在处理当中。这首歌可以说是任贤齐，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这是《伤心太平洋》。

0: 老的啊，辅助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去啊？
0: 人隔壁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咧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去啊？
0: 查甫人吼，卖准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坐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助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助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啊去火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十点十七分，你即摆收听的节目是公路加速哦，为下晡的四点到六点三十分哦，在空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主持人蒋荣，讲话有内容。三不五时啊，吼，有当时我嘛是唠一下我的闽南语哈，袂当讲真好啦，啊，就是练习练习啊。播路况的时阵哈，要用台语真的是无简单，有点啊困难哈。不过嘛是来练习的。例如讲即马哈，你国道一号啊，上巴是罗南的车道哈，即马是收了一个算真正常。啊，国道三号哈，即马嘛是伫中部这所在，即个路段哈，上巴个也是罗南的马龙真正常啦哈。嘿，这是两条主要的国道高速公路，即卖行车进行拢算真正常。啊，不过嘛，提起着所谓驾驶朋友，有当时咧开车的时阵哈，车速正常，啊嘛别当太过于放心哦，哈。但是一定要专心哦，爱专心啊开车。台中市的部分哦，你在中清路、我文新路哈，唔管是要往市区，还是要往台的方向，即卖来刷车的拢有时间的工程。啊，即卖是往台的这个方向哈，有塞车情况哈。啊，他个对位咧，他个后边诶汉口路这个所在，所以若要行这路段的朋友哦，都爱哈设计的，还是你那会付哦，即卖会使。行八条路来避开哈，加塞车进行。欣赏的是施文斌的歌声，《爱情的代价》。

如果是我的忠实听众，或者是我粉丝专页里面的粉丝朋友们，大概曾经听我讲过吧，就是说我有一个目标，要走遍台中市所有的公园，不只是透过运动的方式或者是做节目。所以在今年呢，我跟菲菲做了一个儿童节目，就是选择了几个台中市的公园，因为台中市的公园太多了，大大小小的，我就选择了几个就去这个公园，带着小朋友一起去逛公园，还有呢去玩游戏。那其中呢有一个公园是比较特别的，就是位在台中市清水区的海丰里环保公园。那这个公园呢，它是原本的大洋国小的旧址，那因为它刚好靠近航道，所以小朋友在这里上课呢就常常必须捂耳朵。为什么？因为飞机又要飞过，老师又要暂停一下，因此后来还迁校。迁校之后呢，原来这个校址就变成了一个公园，现在教室也都留着啊。那有一次呢，我们就带了就是常常到这个公园玩的小朋友。为什么他们常常到这个公园玩？因为因的瓦妈哈的是大里家，所以他们在六日的时候的一顿跨瓦妈阿德来这公园去特。那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特别找了就是这几个小朋友由他们来当导游哈，来带我们去逛逛这个公园，还有看看他们的秘密基地。那这个公园为什么我知道呢？也是因为在这里的一位住民，那我是我的朋友那他昨天告诉我说，他带他们家的小朋友去这个公园玩的时候，遇到一个，我不晓得是阿嬷还是妈妈，反正就是我的粉丝，我们的听众朋友，伊嘛带囡仔是带孙仔来家乞讨，然后就跟我这个朋友遇到了，聊一聊才知道，他说哈，我是听那个金广的蒋荣在介绍这个公园所以的我顶没带囡仔来家乞讨，所以我昨天我朋友呢跟我讲了这个讯息哈，但是我不晓得是哪一位粉丝或是哪一位听众所以如果是你听到的话，也跟我分享一下你去这个公园的感觉好吗？因为这个公园就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公园不太一样，它没有那么大，那它的游乐设施呢可能也不是像一般你看到的公园的游乐设施，但是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到在地艺术家的一些艺术的作品而且它是在一个村落里面，这个村落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地方我要讲最特别的是这个村落它是红土，所以这里

0: 产了蛮多的这个番薯哇，人家说红土种出来的番薯是不是特别好吃，所以这里是红土的区块啊，也有很多的一些作物啊。好，那哇，我听了，其实听到这个消息我还蛮开心的，因为透过我们只是声音的传达，可以吸引到有人想要去这个公园一探究竟。好，如果是你的话，欢迎来告诉我你到这个公园的感觉。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的杨梅到麻豆，还有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情形都 OK 正常。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李树泉的歌声。
1: 风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颤动，微笑挂在你的嘴角，荡漾我的情怀，总是叫。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党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赎 1.5 亿亿南盾之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个月到13年13年半不等，其中有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的嫌犯上诉也遭到最高法院驳回顶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意绑架勒赎。前年3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猫

0: 经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离奇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置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循线将五个人逮获。一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系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辱人勒索致死罪，将离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离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离姓主嫌等4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去年的11月，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部落的族人，在卓溪乡立山村诱捕到了一只侵入公寮而且营养不良的台湾黑熊幼熊。历经了半年的照养还有森林野化训练之后，评估小熊已经具备了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在今天野放，让这只立山小熊能够重返山林。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这只立山小熊去年11月侵入花莲县卓溪乡立山村三立山部落一处公寮，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当地部落族人成功诱捕。林保署花莲分署副分署长朱一谦表示，小熊被捕抓到时体重只有12.3公斤，历经半年左右的照养之后，体重稳定增加，健康检查结果良好，并顺利通过野放评估，2号让小熊回归山林。
3: 6月2号，我们成功的在花莲的卓溪山区将立山小熊野放。去年的11月份哦，因为它入侵民宅被我们诱捕，然后经过照养，现在目前呢体重已经达到37公斤左右。经过评估和野训，还有它的一个人类的一个行为趋避的一个评估之后，发现它是可以来进行野放。
2: 野放前由部落头目为小熊命名为将，寓意强壮平安长大，同时小熊也佩戴卫星定位警圈，后续可以透过卫星定位系统以及电子围篱等监测机制掌握它的动态，必要时即时启动预警跟应变措施，兼顾黑熊保育跟居民安全，熊和谐共存的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促进产官学的交流，让各界能够更深入了解屏东智慧交通治理成果，国立屏东大学 EMBA 的学员参访了屏东县交通队，实地的了解交控中心在交通监控、号志调控、还有车流研判以及及时应变等运作。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参访学员大多是企业经营者以及各界的专业人士，长期关注公共治理、城市发展与数位转型的议题。交通警察队在简报当中说明近年推动的智慧安全建设与事故防治计划，警政机关如何结合科技应用、数据分析与交通工程，提升道路安全与交通效率。交通队员警梁曼云说，
5: 与会人员也就交通管理实务、科技应用、政策沟通以及应变作为踊跃提问交流。各项改善措施虽可能涉及既有用路习惯的调整，但仍需透过行政公开、专业说明以及成效累积，逐步凝聚社会共识，以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
4: 队长谢志宏表示，产官学交流是让政策被理解、让治理被看见的重要桥梁。未来交通队将会持续以专业、科技与服务为核心，精进智慧交通管理以及及时应变能量，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是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不过还是要特别留意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不过整体呢，这个浪高是有减弱的趋势哦。那未来还是在周五之后，一直到下周要

0: 留意，第一期整个大的低压带的影响，水汽多，天气都变得更不稳定，降雨几率都是明显的增高哦，请大家多加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了。以上就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亲爱的朋友，我是李义君。如果你遇到家庭暴力，千万不要困住自己，活在回忆，请你向警察求助，或者是拨打113保护专线。相信自己，你不是一个人，让我们陪你一起哭过后继续的往前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4:3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不管你是在车上、在家里头，还是在办公的地方啊，都请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啊，频道是 FM94.5。那今天呢，刚好在跟同事聊天的时候，就聊到说，其实听我们节目的人，当然我们一开始都是锁定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有很多的店家，还有很多的上班族，或者是在工业区里面的员工，哎，都听尽管超级感动的哦，所以我们的节目呢，真的是蛮多元性的，不管是家属朋友，或者是上班族，甚至于是做生意的头家，吼，大家拢爱听，听着这些消息，其实我们都很开心、很感动哦，谢谢大家。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1号杨梅到麻豆这一段。现在行车的情形都 OK，国道3号在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状况也都是正常的。好，再来几个后续的消息啊，包含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丰原大道4段接近中洋路往东市的方向，还有监理所这个路段，目前都出现了车多情形。台中市的崇德路过了文心路，往五权路方向外侧车道的施工现在撤除，而中清路接近文心路，在双向的内侧车道的施工也接获到撤除的消息，车流逐渐的在疏解当中了。尽管的免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欣赏的这是邱泽所演唱的歌曲《我不是你的王子》。

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

在星期二呢，通常会在粉丝专页里面跟大家来聊聊吃的讲食堂，同时呢在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聊聊今天吃的主题哦，也是同时我放在粉丝专页的主题。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萝卜这件事情，其实它算是冬天的产物了哦。但是为什么突然想到要讲萝卜呢？因为今天刚好哦，这个我跟同事在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发觉到里面有那个菜脯的，就是萝卜干嘛哈，可是我讲讲菜脯是不是比较传神，但是呢我们两个都不爱吃菜脯啊，结果呢就突然想到了菜脯这件事情可以来聊什么呢，我就突然想到哎，有一次就是我的一个学生哈，年纪就是比较大的学生，这阿嬷这年纪的学生，一共哈一卡扎少年的时阵，拢在拼事业啊，拢在外口咧爬爬种啊，吼，啊无时间和煮饭。不过即马退休了，时间足侪，伊就决定呢要去学一寡煮食物件，所以有当时爱卤土豆啦，吼，卤牛肉啦，吼，啊，佮有一届哦，伊就做迄萝卜糕，吼，来请学生啊，啊佮请我食安尼。伊讲，哎呦，哎，做萝卜糕吼，真简单，吼，这北洋煮起来人拢讲那有简单，要做萝卜糕是不是

爱心黑上串签对吧齁，就是那个萝卜要先串签。老实讲齁，我以前小时候呢，我们在南部很几乎很少吃萝卜糕。我们那边都是东西加上咸粿甜粿齁，不得加菜头粿。我是后来到中部的时候才知道哦，这个是菜头粿。而且我以前还很好笑，人想说啊，菜头粿叫多少得加不了的给坑里拎动。结果可以出来的就是北当家，所以这个萝卜糕是不能够放在冷冻库的，所以你要趁着新鲜吃。那通常呢大家买回来都会写用个真真的地方，好，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在讲食堂的这个内容里面呢来跟大家分享哦，这个萝卜萝卜干还有萝卜糕哦。那我其实提到说有些婆婆妈妈真的那个手艺很好，有些呢就是从年轻哦就开始煮东西给家里吃哦，煮到变得很厉害。那有些人呢可能就像我讲的这位妈妈，她是在退休之后呢觉得阴影没带及哦，所以的开始可以做料理，都觉得哎越做越有成就感，而且呢她就拿来跟大家分享。所以通常呢长辈啊如果拿东西给我或者请我吃东西，我大部分呢都不会推辞。因为呢如果你要觉得让这些长辈呢觉得他们是被需要的很重要，毕竟他们也在这个所谓人生的后半场了，而且也在退休这个阶段了，所以其实比较没有舞台可以展现他自己。唯独呢很多人会觉得哎自己的手艺不错啊，就想做做吃的东西去跟大家分享。所以通常呢对于长辈请我吃的东西，我都会说我都会谢谢哈，然后把它收下来。再来呢就是一定要说哦，做好吃，为什么呢？因为讲了之后他会很开心啊，讲了之后呢以后你会更有口福，更有机会呵呵来吃到这么美好的东西啊。其实每个人的手艺都不太一样啊，像有些人是在做中式很厉害，有些人呢是做烘焙点心很厉害，那每个人的长处不一样啊。好，那对于这个刚刚讲到说其实我从小呢不太几乎很少吃萝卜干，因为在南部其实也比较少。那萝卜干这东西呢不就是在萝卜盛产的时候呢吃不完嘛，所以呢就把它拿来做用腌制的方式能够让它保存的更久哦。那甚至于呢把萝卜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就是萝卜糕。那很多人像比如说现在那个端午节快到了哦，那粽子很多人里面就会加那个什么菜包。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这个粽子里面加菜包，因为阮里带来没是用阮那长来的吼，坑的料不是菜包，拢坑的蛋黄啦、香菇啦、吼、土豆啦、吼那个啥，不一定吧。就是那个五花肉要肥软肥软的，很好吃哦，做法不太一样。我知道中部呢就很喜欢放那个菜包，那我个人呢虽然不喜欢吃菜包，但是萝卜糕我就很爱。像我去买饭团哦，我会跟那个老板说，老板不要帮我放那个菜包。那有一个老板就说喝你不爱坑菜包哈，他就会多四分之一片的那个卤蛋给我。刚刚我跟同事讲，同事说哇怎么那么好，你这是赚到了。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口福的人哈。那我觉得像这些长辈们呢跟他们在一起其实也是非常快乐，常常觉得呢他们给我满满的活力哦，他们就像是一头拉苦的油帮我加足马力，而且他们的浓度是非常高的。我都这样形容啊。好，那今天呢在粉丝专页里面呢就抛了，就是这位长辈呢这位高龄学生送我的这个菜头粿啦齁，我等一下说菜头粿是不是比较传神。那有人跟我分享哦，有位这个粉丝跟我说诶看起来齁，那么真的吃吃啊，那真的吃吃看起来好喝吃啊，拍摄我说这不是那个生活那个长辈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不像真齁，所以真不够吃吃啊，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很好吃。所以那个留言处呢我就看到明水呢有一个图贴是流口水的齁。对啊，这个讲菜头粿齁会比萝卜糕是不是更传神，但我知道客家人呢说法又不一样的，贵都是用板这样的意思哈。什么叫进阶的野马哈，这个图灯要这样形容。清风说这个再来米中的萝卜

萝卜糕呢是不能冷冻的，没错哈。结果我就是有一次把它放冷冻，结果就浪费那些萝卜糕了。谢谢清风，还有朱柏林说这个古早味，这个吃的最有食欲哦。三餐有两餐都吃萝卜糕哈，如果好吃的时候，真的会很想三餐都吃。那个玫瑰说啊，这么有口福会瘦不下来，对呀，这也是我担心的东西。还有碧丽说，好吃的萝卜糕也是他的最爱呢。哎，发觉大家都很喜欢吃萝卜糕。那萝卜糕有台式的，对不对？还有港式的。在今天的讲食堂呢，六点钟过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萝卜糕不同的吃法以及萝卜的分类。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丰原大道四段，接近中洋路往东的方向，还有监理所附近，这里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目前国道上的行车，在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还有国道三号的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 OK 正常。好，今天这首歌我们来听的版本呢，是黄小琥演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国道一号目前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啊，现在行车的情形，开始有些路段啊，车流量变大了。例如说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丰原路段，但是都还可以维持在60到80公里以上。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还算是OK， 而在市区方面，台中市的河南路过了凯旋路之后，往经贸路的方向，在外侧车道有工程；崇德路接近太原路往市区方向的外侧施工，还有在接近太原路双向的内侧车道也是在进行工程。经过这些市区路段施工的朋友，也请大家记得小心变换车道。

钟，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67.1 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

0: 下落不勾弦，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55.8 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 6.1 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辅助车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諮商師，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2: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1: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2: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1: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2: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1: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2: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1: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3: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5点04分，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这个开始是下班时间呢，路上的车子会越来越多，希望大家在路上除了锁定警广的频道之外，也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警广的免费路况通话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大家。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俊安分队长，在我们的电话线上。Hello， 分队长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这几天呢我们一直也在宣导的就是有关于高龄驾驶人换照的新制要上路啊。那就是说监理单位也开始陆陆续续会发出这个通知，要让高龄的驾驶者换照嘛哦。那是不是也请分队长来跟我们讲这个制度呢？
5: 好，就是在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年的5月31日起，就是高龄驾驶人的驾照管理新制已经正式上路。那最主要的调整，就是大家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把管理的年龄全面调整为70岁，因为考量到长辈们年龄增长，反应时间啊、注意力还有视觉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希望透过简单的体检或讲习，让长辈了解自己的状况。那我们这边主要会影响到的群众是像是70岁到未满75岁的民众，那就是这些民众在收到监理站通知之后，主要尽快的去参。

0: 参加体检或者是假和假期，那换领的驾照可以一直用到75岁。那如果是已经满75岁的民众，在3年的缓冲期间内要记得去体检，然后也要去上讲习的课程，另外还有新增认知功能测验。那换得的驾照可以使用3年，那之后一样是每3年要换发一次。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近期监理机关会针对70岁以上的驾驶寄发换照的通知书，那请民众收到通知后再依指示办理就可以了。那如果没有在缓冲的期限内完成换照，那被我们警方拦查到的话，我们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的规定，处罚1800元到3600元，并且当场禁止驾驶，然后扣缴驾照。但是如果民众在3个月内自动缴回驾照的话，那就可以不用受到这个罚钱的这个处罚。那另外补充一下，如果长辈目前发现自己开车啊、骑车，觉得已经有点看不太到，或者是反应有些吃力，那这边也鼓励长辈可以主动的缴回驾照，会有一些政府会提供一些相关公共运输的乘车优惠，这样跟大家做个说明。
1: 所以，真的，如果像我们家里头可能有比较年长的长辈哦，那一直以来都是可能骑机车或者是开车。那如果大家发现呢，诶，他现在这个行动力呀没有那么强的时候，而且大家如果可以接送长辈就把他的这个驾照是不是就直接缴回？那我们缴回是也要到监理单位吗？
0: 是也要跟监理机关询问跟办理相关的流程。
1: 不要认为说啊，不要紧啊，反正我也不会开车，有没丢的给坑了呀？这样子哈，还是要缴
0: 没
1: 回嘛
0: 错，
1: 哈。
0: 是的。
1: OK，好。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多多鼓励长辈哦，如果能够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有这个接驳车，家人可以接送，当然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其实看到有很多高龄者哦，不管是骑车、开车或走路呢，都有一些意外的事故发生。我们是不是也经过统计哦，高龄的长者比较常见的事故有哪些呢？
0: 好，高龄长者在用路上，刚刚有提到，因为年龄增长，反应力会跟一般年轻群众可能会不太一样。那在高龄行人的部分，最主要的是唯一规定穿越马路，就是很多长者为了省时间啊，就是都没有走行人穿越道或地下道或天桥，就直接横越马路，更容易让汽车的驾驶人反应不及而发生事故。那后面还有像是疏忽或者是错误的行为，像是误判车距，然后可能听力不好，没有听到汽车的鸣笛或刹车的声音之类的，或者是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来车，因为有些长辈可能会认为车子一定会停下来礼让，但是其实驾驶人未必可以及时的反应。那如果是高龄者在使用汽机车会发生事故的主要因素，最多的就是未注意车前状况，因为我们反应的时间变慢，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闪避。那后面就是唯一规定让车，还有转弯或回转唯一规定，那这些都是常见的原因，所以还是建议家中如果有长辈的朋友们，可以提醒他们过马路的时候要记得走行人穿越道，那骑乘机车的时候可以把速度再放慢，那多注意前方的状况，转弯也要特别注意。那如果身体状况不佳，反应变慢，可以考虑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是请亲友接送，这样会比较安全又更方便。
1: 是，等一下呢，我们再请陈娟分队长呢，再跟大家细聊。如果我们的长辈呢，他是行人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很早的清晨或者是傍晚过后，视线比较差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安全的过马路？还有呢，如果长辈骑机车出门，我们要特别注意些什么？待会我们再请分队长继续跟大家说明。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1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是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有南下的大雅系统路段，车流量稍微多了一些。那至于在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也都还不错。那至于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稍微有车多情形的，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 以及在网

0: 雾峰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啊，这里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今天交通诊疗是我们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俊安分队长，来跟大家聊聊高龄换照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或行人在路上行走啦或骑机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事情。那接着呢，我们就请分队长来跟大家聊聊其实在夜晚出门或者是一大早出门，尤其是我们的长者这个通常呢会在这两个时段呢外出去散步啊、走路啊、运动，但是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因为这时候的视线是比较不好的。那我们要怎么安全过马路，来我们请分队长来告诉大家。
1: 提到最主要就是因为视线不好，所以我们可以建议长辈穿亮色的衣服，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像口袋啊或者是随身携带的水壶，再加上反光配件，让驾驶人可以更早的看到我那个长者。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过马路停等红灯的时候，要记得离路口远一点，最好是三大步左右，不要太靠近车道的边缘。那过马路的时候也要记得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没有来车的时候再通过，然后也要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也要边走分心，边走边分心这样。那穿越路口的时候刚好提到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那如果号志的绿灯秒数不够，不要勉强通过，再等下一次绿灯再走就可以了，就请大家这样子就可以让大家的安全再多一份保障。
0: 那另外就是有些长辈还是会骑机车哈，因为有些乡下的地方嘛，可能交通不是那么方便，而且他们从年轻可能开始都骑机车骑习惯了哦。那像这个骑机车出门的话呢，我们长者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如果长者骑机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帽这个东西，因为在我的老家嘉义那边，其实很多长者都没有在戴安全帽。那这边提醒大家，安全帽一定要记得戴好戴紧，如果帽带没有扣或者是扣在，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扣在安全帽上面，那没扣好就等于没有戴，就是没有防护的效果。那另外一定要提醒，因为长者反应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你要记得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跟得太近。那同时如果遇到有大型车，也要注意大型车的内轮差跟气流吸力，基本上会建议长者如果遇到大型车就是尽量远离他们，避免危险。那如果有两段式左转标志或号志的路口，一定要记得依规定两段式左转，不要贪快而违规。那在路口的时候也要记得遵守路权，依规定让直行车先行，或者是支干道的观念也要有，就是要确认四面八方是安全的我们再通过。
0: 好，所以呢，长者的安全哦，除了他自己本身要注意，当然我们也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哦，在经过任何的路口哦，我们看到长者哦，能够多加礼让了哦，毕竟我们人都会老，那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反应一定会变慢一些的。所以哦，长辈要出门啦，或者是要骑机车出门的时候，家里的人呢，不妨再稍微叮咛一下哦。而且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一定要穿鲜艳的衣服哦，不是人年纪大就不能穿亮的衣服，越年纪大我觉得越要穿亮一点的衣服，让人家看清楚你，因为呢这些长辈是需要被保护的哈。好，最后分队长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1: 就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多关心长辈，然后可以陪伴他们一起了解如何安全的过路口，然后正确的骑车的方式，共同守护他们出行的安全。
0: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俊安分队长给我们的说明，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1: 野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

0: 也是来代言的吧？
1: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0: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好啊，输人不输丁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爆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5:1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一直到6:30，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这也是我的粉丝专页的名称哦。那我们先来欢迎几位新朋友刚加入哦，追踪的有廖继承、杨长英、郑存君、王祥伦、曾德珍、秀如、尹轩，还有华俊哦，欢迎大家加入。今天呢，有没有新的内容？有的。今天呢，跟大家讲的是跟吃有关的，跟萝卜有关的。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吃萝卜糕，或者是喜欢吃萝卜干的，是菜头粿，还是菜脯哈？这个有很多人哈，讲会菜脯哈，会老菜脯，哇，那个一团黑黑的，就像黑筋一样。据说呢，这也是很多人的最爱哦，也是一种很好的料理哦，甚至于有人会把这个加上一点辣味来炒饭呢，就很好吃。小薰说这个萝卜糕哈，古早比也拢做好食，真嘞哈，尤其是大家拢会感觉讲，那厝的人会用家己做，这一定是上好食。还有丽兰哦，给了三个流口水的图腾。好可爱呢哈！还有另外呢，我要特别分享一下啊，有人留言，这位是佳慧啊，佳慧说呢，她妈妈呢经去上那个所谓类似有点像那个妈妈教室的这个课程，那这些妈妈都是手艺都很厉害，很厉害哦，就常常会做吃的，所以呢，佳慧就说她的妈妈呢也是乐于分享的，因为她还喜欢人家夸她做的东西好吃。但是他每天看到他妈妈精神很好哦，这个有精神改善的情况，他觉得这也是做子女的另外一种幸福。是啊，所以家中的妈妈你都可以鼓励哦，他多去学习，有时候不见得是学到什么，但是呢跟一些人在一起呢，有时候会制造一些欢乐，而且也增加一点就是成就感、幸福感哦。所以我都非常鼓励家里有长辈的人，就是爱鼓励一点啊，出去的地方哈，只要打开心房，迈开步伐，走出去就对了。还有麦克，早安，哎，不是早安呐、啊，怎么讲早安？你跟我早安，我要跟你午安了哦。还有宝华以及俊杰，明宪说菜头粿沾蒜头酱油，是的，这是我们家的独门妙方。吃什么东西，我们都喜欢沾蒜头酱油，吃那个什么虱目鱼啊，煎的虱目鱼沾蒜头。头酱油也是很好吃的哦，所以我们家呢必备一定有蒜头。那蒜头呢，你就把它弄成末之后，再加点酱油。你吃那个水饺也可以沾这个，如果再来一点醋，我觉得那个味道会更好哈。所以大家看，在那个粉丝专页可以看到我那个萝卜糕，煎的萝卜糕旁边有一个那个碟子放的就是蒜头酱油。好，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在杨梅到麻豆这一段，现在大概就是在北上的，哎，现在其实也好一点了，所以双向的杨梅到麻豆现在流量都还算 OK。 至于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也正常的。那在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4到20公里，这是在往彰化的方向，潭子系统到太原路段开始出现下班的车潮了。

好，这是由李明杰所演唱的歌曲《想念你》。好，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杨梅到麻豆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那另外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也是正常的行车。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4到20公里太原到台子系统路段往彰化的方向，他掐他掐台中市的丰原区丰原大道四段靠近中洋路口往东市的方向，还有监理所附近这里哦，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台湾大道再往东海哦，就是往郊区的方向，从文心路到黎明路，还有这是在福远路到工业宜区工业区一路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哦。那至于在往火车站的方向，台湾大道在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这一段现在行车的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驾驶朋友回家的心很急我可以理解，但是呢安全还是要摆第一。当然也希望您随时听警广，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可以打电话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来听啊，继续刮这是赖慧如 So Enchun 的歌，这那些歌 Take Key。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通宵发生了基地台电缆线窃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偷凶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具体的时候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宵镇窃取电信基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宵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3: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拘提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嫌涉嫌私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慰他命阳性反应。
2: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金光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男子工作的时候一次触电，从工作梯坠落后失去意识，心跳停止。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启动双轨救护机制，成功协助患者恢复自主心跳，经医院治疗之后顺利康复出院。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今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量能，当

0: 派遣中心接获疑似 OCA 等危机案件时，即启动双轨出勤模式，由辖区救护车先行抵达现场，立即实施 CPR 与 AED 电击，同步派遣高级救护队接手高级心脏救命术，给予强心药物与插管维持呼吸，使患者从现场到送医过程中均获得不中断的生命支持。中医大市立医院急诊暨外伤中心主任施宏谋说，
1: 今年度开始成立了博馆、鹤立跟葫芦墩三支高救队，他们几乎都是 EMTP 高级救护员，他们车上会配比较进阶的喉头镜啊、影像式的喉头镜啊，进阶的生理设备来侦测病人当下的状况会更明确，把我们急诊室的手往前延伸到现场去提供救护给民众这样子。
0: 中医大市立医院提醒，若遇到触电意外，请先确认现场安全，切勿直接接触患者，应先关闭电源或以绝缘物将患者与电源分离，避免自身遭电击，再立即拨打119求助。若患者失去意识或无正常呼吸，应立即施行 CPR 并使用 AED 以提升存活机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因年底的大选，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接受警广现场节目专访，向听众宣示查查贿选的决心，并且说明将聚焦在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等四大重点工作。请听报道。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说明，今年11月28号选举，辖区内有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等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举行，规模宏大，而且参选人众多。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廉政署、移民署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将秉持查查无死角、就责无期限、执法无上限的态度，聚焦四大重点工作，严查贿选及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介入等。他特别向听众朋友说明转传假讯息的严重性。
3: 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罚的哦。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啊、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哦，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哦。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二分之一。
2: 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呼吁，共同守护纯净的选举环境，还给彰化县一个清廉、公平、干净的民主空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2026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6月19号在新丰乡池河湖登场，县长和议长等人共同为大会龙舟开光点睛，祈求赛事顺利。薛海伦报道。
4: 为弘扬传承千年的端阳民俗文化，凝聚地方情谊并推广全民运动风气，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已经成为新丰乡年节地方盛事。新丰乡长徐伟杰说，
5: 在慈和宫行政大楼也规划了科技龙舟赛及创意体验活动，精心安排高空龙舟造型、无人机竞赛、 VR 水上活动、沉浸式体验、科技手作 DIY， 让民众同步体验科技创新的乐趣。
4: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竞赛奖励升级，除了依名次颁发丰厚奖金之外，更首创参赛奖金，只要是顺利完赛的队伍，每队皆可获得2000元奖励金。竞赛当天，除了水上战鼓频吹的精彩对决，岸上更召集了全县13乡镇市的优质农特产品展售，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一次品尝到新竹县的在地美味。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近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南、高雄是晴天，32度，新竹多云30度，台中晴天31度，宜兰多云29度，花莲和台东是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嗨，活力燕，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0: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欠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欠，运动欠，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0: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0: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0: 拜拜。
2: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5:3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
1: 大方块

0: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13.6 公里，过了头份交流道的内侧有轮胎皮掉落，而这辆爆胎的车辆停在相距200公尺的路肩，也就是指标 113.8 公里。好，再来南下的205公里埔盐系统路段之前，路肩小货车抛锚，后方没有警告的标示，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违规行驶路肩。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丰原交流道这附近有稍稍车多的情况，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正常。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是在往彰化的方向，现在流量也比较大。以及在这是往彰化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现在车子也越来越多了。那往东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也是速度比较慢的。台中市的复兴路靠近振兴路的双向内侧车道施工，所以造成往复兴路的方向呢，现在复兴东一街这里流量变得比较大，速度也慢下来，请大家多点耐心。欣赏的这是由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歌曲《我就想你》。
1: 怎么看不清，一阵秋风窜进了被窝，

0: 国道连线。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易安。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西隆路段，目前是车辆较多，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以及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头份还有彰化，目前这两个出口排队车多，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以及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也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注意，出口排队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的状况。那在今天晚上的今天晚上有一个封闭施工作业，是在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一号北向的王田出口，那王田出口是两个方向都会做封闭，所以今天晚上可能要提前从彰化交流道，或是从彰化系统，然后转国道三号，然后再改从快关交道下，到王田交道附近的地区。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谢谢易安。
2: 好，谢谢，
1: 好，拜拜。另外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38到33公里，这里的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往雾峰方向在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好，那台中市复兴路靠近振兴路双向内侧车道都施工，而在往复兴东一街这个方向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所以也请大家多点耐心。好，来我们来点点名咯。这个时间呢，我还是要请大家喝水，多喝水。那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粉丝很可爱哦，他每次呢在这个我的粉丝专页问候都会带着全家人来，可是我今天突然发觉比平常的人多这个多出来的不晓是谁。我知道其中有一位这个原本嘛你就

是带着你的两个女儿还有老婆一起 say hello， 可是今天多了两个名字，请问这是你也是你的家人吗？哇塞，我好感动哎！你带着你全家人一起跟我 say hello， 好，谢谢。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可爱的我们的粉丝还有听众朋友也在这个粉丝专页呢 say hello 的。来，我来点名咯，如果你听到你的名字你就这个大声的喊哟就好。我应该可以感受到，开车的朋友你不可以动手的哈。好，来我们看看有谁呢？首先这个是罗东南还有子涵、Evelyn、周以及李俊毅、王真、陈小倩，哎，这个名字比较陌生。黄胜义、刘桂荣、Amy 杨这是我的学生，还有 Ella 刘以及朱丽珍、李世文、何信公、谢淑慧、Linda 赖，还有杨文明、邱俊吉陈万佳、徐建成、杨小明Hello， 大家现在在工作的岗位上呢，还是已经到家了，还是在路上？我刚刚呢在中台湾新闻这个空档走出播音室，天哪，这个夕阳西下照的我们这栋建筑物呢，哇，好阳光的感觉，完全没有感受到这个天黑。通常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出去，我的印象当中都会觉得啊，应该外面天色也暗，但是没有哦，现在外面天色还亮的。但是如果稍晚一点，大家要外出走路运动或者是过马路，请记得一定要穿鲜艳一点的衣服，或者是呢带着反光条。像呢反光条已经变成我的背包里面呢必备的东西之一，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在晚上的时候走在马路上，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被别人看见，免拍摄把人看到我们很重要。

好，这首歌叫做 One Light。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啊。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啊，在南下的 113.6 公里过了头份内侧车道轮胎皮，还有南下205公里埔盐系统路段之前，请您留意在路间停了一辆泡沫的小货车等待脱掉当中。好，所以现在国道一号啊，大概除了这两个状况之外，北上的新竹路段现在流量是比较大的，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好，再来就是国道三号在大山这个路段，现在是北上的路段哦，有流量比较大的情况，看来呢是在这个路段多少有一些工程的影响哦，所以如果刚好在这个路段开车的朋友多点耐心。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在乌日到快关路段，有一些下班的车潮在等候进入中彰快速道路，所以行车的速度也比较慢。省道台74线在往东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车多，

而在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如果加州呢有人生病啊，这个不仅是在财力上呢要耗损很多，那大家照顾的人呢，其实精神上的付出、体力上的付出也是非常多的啊。那六月份呢，在健保方面的新制度啊，就是有很多的药品给付的新制，而且也首度把大肠癌、乳癌的精准口服标靶新药纳入了健保，而且放宽了癌症化疗规定，还有引进罕见儿童的新药，而这个将会使得相关癌症的患者在每年可以省下一笔巨额的医疗费用，大概可以省下97万到172万元。欣赏的这是由陈奕迅所演唱的歌曲《娱乐天空》。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58公里南子出口前，外线和辅助车道发生4台车的事故，北上五股出口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

0: 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18.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5.6 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内线有坑洞。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2号往东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8号往东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7线北上164到163.8公里之间，国盛桥前有大型的塑胶碎片。台78线往东10.3到10.5公里之间，过东市交流道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好，6:03，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进行的节目《公路家族》。现在我们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江明峰，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1: 啊，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管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那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丰原跟大雅还有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潭子至太平车流量增加。那西行的部分往快关，雾峰至大里二路段车多。那匝道的部分是市政路、青海路及潭子区中山路，还有那个松竹路的部分是车多的。那至于市区道路的部分是台湾大道、英才至中明路段车多。向上路的部分是中永至环中路也是车多的。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义丰路至环中路段车流增加，那丰原中正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段是也是车流增加的。然后施工的部分，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那大鹏路口中内侧及往敦化路方向也是进大鹏路内侧有施工封闭，河南路的部分是往金茂路过凯旋路外侧有施工，崇德路是双向进太原路内侧及往市区方向进太原路外侧有施工，那复兴路的部分是往双向，然后进振兴路内侧及往大智路方向过振兴路外侧有施工。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明峰，
1: 拜拜。
0: 另外在国道上的话，现在看起来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大概就是北上的新竹，这里车子还是蛮多的，时速40公里。北上的国道三号在大山这个路段严重的塞车，但是呢距离不长。北上的快关这里呢稍微有车多情况，都是排队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明显的会增加。另外在台78线接货到在往东的方向，26.5公里斗南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些汽车零件还有油渍。那同样在往东10.3到10.5公里园长路段，这个外侧车道呢有禽鸟的尸体，这些都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心，要变换车道也请记得要打方向灯。来欣赏这首歌，这是张荣荣 So Enjoy 叫做人生爱虽然。

这首歌是张荣荣所演唱的，叫做《人生爱随缘》哦。啊，咱你即摆有听到我的节目，就是咱有缘分哈、哦，所以这嘛是上天的安排哈。阿姆哥呢，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强求，对吧？就是爱随缘呐哈。好，来，现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杨梅到麻豆还是在北上的新竹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啊，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再来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0.5公里，这是在潭子路段往雾峰方向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78线目前在往东的方向两个状况，一个是在指标10.3到10.5公里园长路段外侧车道有骑鸟的尸体，26.5公里在斗南路段内侧车道有汽车零件的碎片还有油渍，现在由公务段的人员赶到现场处理了。

讲食堂的堂主来了，就是我蒋荣。今天要讲啥嘞？今天要讲菜头粿哦。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在点名的时间呢，已经讲到这个菜头粿哈。因为有几位学生上挖菜头粿了，我干嘛今天来给大家讲这菜头粿几项物件？菜头粿最主要的就是萝卜嘛哈。大家知道萝卜其实不是只有一种哎，萝卜有五种哦。那普遍使用的萝卜呢，是属于根用的萝卜，就是根呐哈。那食用部分呢，就是粗大的根部，另外还有叶用的萝卜，就是专吃它地上的叶子哦。不过台湾呢，多半是用在制作雪里红哈。好，那另外还有两种食用的萝卜，分别是樱桃萝卜跟鼠尾萝卜。听到樱桃萝卜，你就知道它的样子应该跟樱桃很像哦，小小的而已。那成长非常的快，通常种下大概20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了。而鼠尾萝卜就是它的根部很小，就像老鼠的尾巴一样哦。那食用的部位呢，叫做果荚，在东南亚的国家呢，都是吃这一款的萝卜的。而在台湾呢，我们普遍吃的还是从里白到外，真的是又白又漂亮的白萝卜。关键在于其实这都是饮食习惯的关系。那亚洲人通常呢会把萝卜作为熟食来用，白萝卜就可以煮成一锅白净的萝卜汤。那彩色的萝卜呢，在经烹煮后，它的营养素跟色素它会溶出来，就会变成一锅彩色的，讲好听是彩色，但是讲那个实际一点就是杂色的萝卜汤。那基本上呢，这个色香味来讲的话，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好吃了啊。那欧美地区呢，他们都会生食萝卜，在切片之后放在沙拉里面，鲜艳的色泽呢，就会引起大家的兴趣了。这个季节呢，不是萝卜的产季，萝卜是在冬天，大概11月左右一路收成到隔年的3月。像我们在中部地区，南投埔里啊、彰化方苑啊、二里呢，在夏季呢，其实也可以种萝卜，这是国内夏季萝卜重要产地，所以大家还是吃得到的。好，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萝卜糕了哦。这个萝卜糕现在这个时间讲，大概已经8到1哈。Martin Lee 他说，萝卜糕沾蒜蓉酱，再加上一碗白菜豆腐汤，绝配呢。哇，好，大家晚餐可以这样吃试看看哈。谢谢，还有郑君、涂登耀、张清风，以及这是谁？还有文玉啊，谢谢大家哈、啊、都留言。王云说、啊、这个萝卜糕，他看我那个照片呢，煎的恰到好处哦，所以呢都想流口水了。我其实现在巴豆开心了咬啊，哈，跟你讲个两讲个巴豆咬。好，我们来讲讲萝卜糕。有些人说这菜头粿嘛，是不是比较传神这种说法？那另外客家话有人说萝卜板啊，这个粿都用板的意思。这是算传统在地的美食哦，最主要就是用白萝卜跟再来米把它这个再来米浆哦把它制成的。那通常呢有两派的这个萝卜糕，一个就是我们台式的哦，萝卜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可以吃得到清爽的这个感觉。那港式萝卜糕它还会再加上一些虾米啦、腊肠啊、腊肉等等哦，所以它的口感呢是比较有香气的。那至于萝卜糕的吃法呢，像大部分大概都是用煎的嘛吼，然后整个切切啊，然后再加上一点蒜蓉酱啊、油膏啊，或者是甜辣酱，我个人喜欢沾蒜头酱油啊、嗯。那港式的萝卜糕习惯就是加上 XO 酱或者是甜面酱，可以创造出一种外酥内嫩的丰富的这个层次感哦。还有我们怎么来吃这个萝卜糕呢？刚我们讲的说有这个台式

有港式的，那至于在吃法，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香煎的哈，这个呢油碰干内哈，但是呢小火就好了。关键在于呢，就是整个恰恰就是翻面啊，那个黄金恰恰的感觉呢，

上这个鸡蛋哦，一起拌炒，再加上 XO 酱啊、沙茶酱啊、还有葱啊，这样子哦，这是港式有人是用这种方法。那这种方法呢，是吸收到了酱汁跟蛋的香味哦，味道也不错。刚刚我看我的这个粉丝专页留言处有人说，就是煎好之后呢，再沾一点蛋液，再下去煎一下，这样的吃法也很特别。我觉得这种吃法也不错哦。还有一种呢，就是创意的做法，怎么做呢？就是现在大家不是都有那个气炸锅，对，你就把萝卜糕切成看你要的大小之后，直接放在气炸锅。可以大概10到15分钟吧，就可以煎到表面酥脆，省油，而且这个口感呢也不那么油腻啊，会比较清淡一点。最特别的是，这种我还没有吃过，有人就是把它煮成汤，那个叫萝卜糕汤吗？就是把萝卜糕切丁哦，可能切的比较小块一点，加上一点香菇、肉丝、高丽菜、虾米，一同熬煮成菜头粿汤。哦，大家有吃过这不？我个人是唔捌吃过哈，不过下次我可以来试试看。哎，这个什么萝卜糕汤哦，但是一定要加一些料了。刚刚讲的说可以加一些肉丝啦，或者是加一些香菇啊，当然也可以加一些菜，味道应该是相当不错。我觉得应该是把这些配料先炒一炒，然后呢，这个萝卜糕也稍微煎一下吧。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做，不然丢到汤里面会不会散掉啊？然后再加汤去熬煮，怎么办？我越讲肚子越饿，各位朋友是不是巴豆马凯西腰起来啊？

啊，这是阿牛所演唱的歌曲《心肝宝贝》，向阳喜的夜，《心肝宝贝》应该是你上爱人嘛，对吧？哈，应该是家人咯。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113.6公里，过了头份路段内侧掉落的轮胎皮，中区交控中心表示已经排除了。那同样在南下路段205公里埔盐系统路段前路间小货车抛锚，也已经脱掉离开现场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的行车状况，大概就只有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车多，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大山路段这里还是速度上是比较慢的。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西屯到北屯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流量相当大。那至于在往彰化的方向，在雾峰到草湖这一段的车流还没有消化。台78线指标26.5公里斗南路段，在往东的方向内侧有汽车临界的碎片以及油渍掉落，提醒大家小心。台中市的复兴路靠近振兴路，在往大智路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施工的围篱摆放，请驾驶朋友来到这里小心变换车道。这是由晚生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让我做你的家》。

这是丸生乐团所演唱的歌曲《让我做你的家》。除了你自己心爱的家，也希望大家把金广当成了另外一个家。有时候呢，你在外头自己工作，开车一个人，觉得好寂寞，打开金广就对了。好，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还有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按赞、留言、追踪的朋友，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谈的是萝卜糕菜头粿，大家再来这个留言互动一下哈，好啊，怎样？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萝卜糕的不一样的做法吃法？好，待会儿六点半是新闻，七点钟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明天是星期三，我们下午的四点钟见，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官殉职，空军全面停飞调查。北部爆发麻疹群聚，狂猎491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2: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骨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

0: 我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柔纯报道。
1: 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2: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两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1: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患肝名医陈姚丽因中介病患至中国大陆患肝患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纯报道。
1: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姚丽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姚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钱。”关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好，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好，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1: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陈介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0: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9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4: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
5: 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4: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将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尤柔纯报道。

0: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0,000，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0,000和90,000，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1: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0: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虑。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换发驾照。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初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武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武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周姓等2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4: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3: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台北报道，
2: 彰化中州科技大学招收乌干达外籍生，却让他们沦为血汗黑工，背负债务。台中高分院撤销一审判决，认定无法积极证明相关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学务长等人获得轻判。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中州科大面临少子化招生危机，财信学务长等人为了让学校可以继续营运，与兰信推广中心主任等人共同以诈术让乌干达留学生在台湾继续工作，避免因无法缴交学费而被退学，遭到劳动剥削，影响我国在国际间名声，犯罪情节不轻，但是没有积极证据被告等人有什么诈术劳动剥削犯意联络以及行为分担，财信学务长等人罪行获得轻判，其中乌干达林信台侨无罪。
6: 本院审理后撤销原判决，关于台湾陈国良、林正良有罪部分，改判蓝树林4年，柴黄武有期徒刑3年6月，陈国良有期徒刑1年6月，林正良部分则改判无罪，令钟盈如、李时芬部分则维持一审无罪判决，驳回检察官上诉。
5: 乌干达留学生来到台湾，就背负10多万元的债务，被迫超时或在夜间工作还债，直到有学生从工作的地方逃跑，并且向媒体投诉，乌干达黑工案才爆开。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以及毒品查缉工作，连续3天查获6起公共危险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3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8: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

0: 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制毒驾事件。
1: 警方表示，查获这六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处理宗教团体不动产界名登记问题，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将宗教团体处理不动产申请期限再延长两年，到2028年6月9号。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现行有许多宗教团体仍有不动产建名登记的问题，为了保障宗教团体的财产权，内政部自2022年制定暂行条例，命定宗教团体申请不动产权利归属审认的期限到今年6月9号届满，但仍有许多宗教团体因各种因素尚未申请。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延长条例的申请期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无文字修正决议，宗教团体以自然人名义登记不动产处理暂行条例第五条条文修正通过。
3: 内政部表示，在条例施行的四年期间，已经放宽文件审查的财认原则，降低申请的门槛，协助超过900家宗教团体完成超过1000笔不动产更名登记、2000笔不动产限制登记，呼吁宗教团体务必把握申请期限，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9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府外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2.9公里在南桃园前到有大货车以及7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二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7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西向22.5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日本及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恐怕影响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外交部表示，已责成驻外管处请驻在国说明海域划界详情，并呼吁两国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应与台湾进行协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针对日菲两国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外界关注台湾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对外表示，日菲协议对第三国没有拘束力的谈话，日菲双方无意影响台湾东部海域的相关权益。
3: 日本和菲律宾目前尚未公布划界范围，外交部已经责成相关驻外管处恰请驻在国政府提供声明所称海域划界的详情。那有关于外界关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重申我国领土主权及依国际法享有的主权权利不容质疑。
2: 萧光伟表示，考量日菲谈判划界海域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台湾方将请日菲两国在过程中必须考量此一事实，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并与台湾方进行协商。中国政府借此事件在台湾东部海域以展示武力方

0: 势，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萧光伟强调，台湾绝对不接受中方借本案将台湾东部海域内水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非洲伊波拉疫情严峻，疾管署接获资讯，六月中旬有国际大型活动吸引外国人士来台参加，恐怕造成防疫量能压力，因此暂时禁止民主刚果和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累计已经有300多人确诊伊波拉病毒，还有200多名疑似病例。疾管署已经提升这两国的旅游疫情警示，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更在6月2号起90天内暂停两国的居民入境。署长罗宜君解释，考量美加等国陆续禁止两国居民或有旅游史的人入境，加上预估可能有超过400名的两国人将入境台湾参与大型活动，所以才祭出这项措施。
3: 如果大量的这个由这个疫区来台的旅客哈，可能会在我们边境检疫以及在社区的自我健康管理都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哈。那所以我们才会特别也是参考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做法哈，在这个时候先祭出这个禁止两国居民入境的一个情形。
2: 疾管署说，目前有4人从这两国入境台湾，还在接受自主健康管理。虽然其中一位有发烧，但采检伊波拉病毒阴性，研判是其他病毒细菌感染。另外，汉他病毒邮轮上日前有一名纽西兰籍乘客后来入境台湾，疾管署表示，这名旅客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都是阴性，如果持续维持，6月7号就可以解除隔离出境。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主题演讲，展现高雄在智慧城市、人工智慧及半导体产业发展上的国际能见度。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的发展，高雄正加速推动高雄灯塔计划，结合城市治理与 AI 应用，打造智慧城市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智慧交通、智慧治理以及未来自驾车等发展方向，希望透过人工智慧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与行政的效率。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那利用多模的方式能够把城市治理的包括交通、水利、环保等各项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应用整合，而来做最有效的模型的训练跟推理，来运用到解决城市治理的各种痛点。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代理人或者是物理 AI 的时代来临呢，那在我们的灯塔计划里面我们也全面的来对接这些新的工具也好，或者是新的技术的相关的一个运用。
4: 高雄市政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吸收 NVIDIA 以及国际科技伙伴，推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以及 AI 产业的发展，让高雄成为台湾人工智慧发展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健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主动协助六楼以上公寓大厦成立管理组织，办理公安申报，并提供免费初检及修缮补助，提升老旧社区居住安全。记者王汝聪报道。
6: 台北市健管处表示，为了协助尚未成立管委会以及还没有完成公安申报的社区，特别推出全新的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由专责人员主动进入社区，提供管委会成立、公寓大厦组织报备以及建筑物公共安全申报等辅导服务，还可以申请6到8万元管委会成立补助金以及公安修缮补助，金额甚至可以高达138万元。健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7: 现在台北市健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的服务，整合相关业务，派专人直接进入社区提供一站式辅导，即使社区还没有成立管委会，也能申请免费公安初检，后续成立管委会最高可获得8万元补助，另外后续修缮补助最高可达80%，138万元。
6: 健管处呼吁住户管理负责人以及里长，如果有相关需求，可以拨打1999市民热线洽询，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王聪台北报道。
1: 因应年底大选，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接受警广现场节目专访，向听众宣示查查贿选的决心，并且说明将聚焦在斩断选举赌盘、防毒假讯息干扰等4大重点工作。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说明，今年11月28号选举，辖区内有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等5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举行，规模宏大，而且参选人众多。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廉政署、移民署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将秉持查查无死角、就责无期限、执法无上限的态度，聚焦四大重点工作，严查贿选及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介入等。他特别向听众朋友说明转传假讯息的严重性。
1: 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罚咯，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1/2。
0: 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呼吁共同守护纯净的选举环境，还给彰化县一个清廉、公平、干净的民主空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中市第6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以及受理民众报案时，接连查获2名通缉犯。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第6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西屯区工业区一路时，发现一名骑乘机车的男子神情紧张，频频闪避警方，且疑似有违规逃逸情形。员警认为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经查身份后发现，后座54岁张姓男子竟是通缉犯。同一天晚上，警方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大学宿舍旁人行道有民众行为失控，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依报案人指引搜索，随后在对面洗车场内发现一名男子情绪激动，大声咆哮并在场内奔跑，警方立即上前将他管束控制，防止冲突扩大。进一步查证身份后，确认28岁的万姓男子也是通缉犯。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4: 二人最终均被警方依法逮捕检送归案。
3: 第6警分局表示，无论民众报案还是巡逻勤务，警方都会保持高度警觉，对可疑状况及时应处，持续强化巡逻及路检作为，以维护辖区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为强化辖区治安与交通，新北市板桥警分局动员49名警力，锁定易滋事及易肇事路段，执行取缔稽查，逮捕毒驾4件、公共危险案3件，以及杠上开花查获1名车手，让犯罪无所遁形。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针对辖内 KTV、 网咖、棋牌社、麻将协会以及疑似帮派违事经营等治安顾虑场所，执行夜间扩大临检专案勤务，并统整容易肇事路段，派员执行临检，共查获诈欺车手1名、公共危险案3件、毒驾后驾车4件。此外，为了同步杜绝违法改装车辆扰民清梦，局地勤务特别和板桥监理站合作，拦停疑似非法改装车辆。交通组组长卢永贤说，
6: 由相关人员现场认定是否涉及灯光、引擎及底盘等违规改装情形，勤务期间共取缔改装电器设备未检验6件、车牌注销1件及无照驾驶6件，均依法举发开罚或责令验车。
5: 板桥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透过高密度临检、路检以及联合稽查等勤务作为，全面打击帮派、毒品以及危险驾驶等不法行为，且加强重点路段违规改装车辆查缉，防治噪音以及危险驾驶问题，提供民众更优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农业部长陈俊济特别南下屏东方山，参加首批台湾水果6吨风柜起航到欧洲。他表示，这不仅可以分散台湾农产的外销风险，更是开拓欧洲高端消费市场的里程碑。记者宋玲报道。
7: 欧洲国家的防疫标准与品质要求极为严格，去年开始欧盟正式的同意台湾芭乐与芒果输入欧盟全体成员国市场。今年2月再次捎来好消息，欧盟同意开放台湾荔枝及红龙果输销欧洲。部长陈俊济说，台湾三大主力夏季榛果联袂首航欧洲意义重大，
8: 这样子的一个外销的一个输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贸易行为，它代表了我们台湾的水果欧洲建立的一个水果的一个桥梁。那也非常高兴我们欧洲终于把这些鲜果的市场打开了，那更重要的是有了外销的管道以后，

0: 是不是产生能源的部分哦，也要我们农民的配合。
1: 而屏东艾文芒果正式进军法国巴黎最大的批发市场，后续将深入法国米其林餐厅以及精品超市通路。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农业国际化标准包装加工厂预计在明年初营运，拥有外销蒸热检疫以及冷链体系，让农民有更好的设备，能够提升屏东农产的国际竞争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Oh, yeah.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轮胎皮，南下的林口 B 前200公尺左右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前占用外线两个车道，有一台大货车跟7台车的追撞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车子多。省道消息，台汽4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的35到33草湖到大里二都是拥塞。台84线的东向13到18公里下营交流道路段的沿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北部地区，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海到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泰山转接道到林口的平面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环东往南到南港系统南港是定点的，

0: 台六十四线的北上中和往中和一，台六五的板桥一往五股，还有台六五南下的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是车子多的。大南往南桃园的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哦，目前是黑色的，几乎定点的状况。用路驾驶朋友，请先提早改道。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路段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黄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佫会怀念未哈？
2: 会啦，啊，即马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1: 迄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2: 哈？啊，什么人客啊？
1: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佫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2: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佮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1: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佮会当吼服务人客，佮人客聊天是啥呢？
2: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慢慢无法都淡出啊。
1: 好，我跟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佮路权的概念哦。
2: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1: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着趁机甲伊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2: 啊 ，What is that？
1: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3: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引力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没？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来看现在各地温度，我们台中现在31度，台中31度，高雄31度，嘉义30度，台南31度，高雄29度，恒春29度，澳人29度，新竹30度，台北现在31度，嘉南28度，宜兰28度，花莲29度，台东是29度左右。空气的品质哦，大部分拢是普通的等级，但是呢，有一挂所在呢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哦。像讲台中的丰原车站、南投车站，啊个伫个竹山车站，啊个云林的斗六车站，这几啊车站车道也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提醒。其他的所在大部分拢是普通的等级。好，阿基玛的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呢，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原本台七十四线呢有车多的状况呢，来到7点钟过后呢，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 ，OK， 好走喽。那至于呢，在台中市的这个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呢，在接近振兴路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而崇德路呢，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接近太原路的外侧都有施工。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呢，在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

还有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节目一开始来听，这是来自陈汉典所演唱的 So Low So Long。

来自陈汉典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Solo So Long。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目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环中路有事故哦，因为现场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就造成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车多。这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环中路因为有事故发生，那这一起事故正在处理，造成呢文心南路到环中路之间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都有施工，现在造成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接近太原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这几个施工呢，后方的车速呢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Jolin蔡依林所演唱的《亲爱的对象》。

FM 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海燕大神燕，不跑所有听众朋友跟 AM 的十点。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环中路，因为发生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处理。这一起事故造成后方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哦。那目前呢，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还有河南路之前中外侧，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封闭，造成经贸路到河南路呢后方的车速比较慢。那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施工围篱摆放了。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 OK 的。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竹北路段，大概93到91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

0: 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1: 一定要知道。
2: 你知道现在的诈骗方式啊，不是只有这个照片，就是放着一个照片跟你聊天，那你都会约不出他来，就是你没有看到实际的真人。现在的诈骗集团呢，直接是真人也给你看，不管你是在哪里认识哦，他们呢全部都是一条龙的设局。165呢打诈仪表板呢就这个抛出了一个案例哦，要来提醒大家，这个是真实上骗这个是诈骗的案例哦，上当的案例。那有一位这个受骗的女子呢，她就是在酒吧认识一个叫阿翔的人，当时呢她觉得看起来很正常，谈吐也很有自信，后来呢还互相加了赖联络，聊了一段时间呢，这个阿翔就开始跟这名女子分享自己的投资海外电商很赚钱，还说呢现在很多人都靠这个快速获利，只要投入资金就可以稳定回本，风险很低。这名女子一开始还不太当一回事，觉得自己就是不会投资啊，但是阿翔每天都会传一些获利的资讯给她看，还不断地强调现在这个机会很难得，错过就可惜了。结果这名女子呢就是这么长的时间来呢慢慢地被说服，最后决定投入资金来试试看。之后呢，这名女子就依照这个阿翔的指示呢，投入了一些金钱。那阿翔还跟她说，哦，投资的算是灰色产业啊，为了避免被追税惹上麻烦呢，要找到那个便利商店附近的指定专员哦，哦，你还是不能这个直接汇款哦，还要找专员见面交款。那对方态度老练，他出示了很多说明资料给他看，交谈的时候呢，这名专员还一直强调说啊，这个保本啦，安全啦，结果让这名女子更放心。结果你知道他前前后后总共投入了316万元啊。这名女子原本还期待获利，而且可以跟阿翔稳定的交往，没想到过没有多久，阿翔就突然跟这名女子说他被骗了，投入的金钱全部打水漂，还一直呢跟这名女子保证会负责到底，希望她再给一点时间来处理。后来呢，这个阿翔又说要跟这名女子谈清楚，但是每一次约的时间他总是有理由推脱，一下说被这个地下钱庄押走，一下说又要去警察局做笔录，接着呢还叫他加入另外一个 LINE 的联络人，在叫做翔哥。那这个翔哥自称在做地下钱庄，一加以后用很凶的语气威胁这名女子，要她付保证金，说阿翔欠了很多钱，还说如果再不拿300万帮她处理，就要砍断阿翔的手，让这名女子真的越听越害怕，整个人都慌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当这名女子越想越不对劲，只好赶紧到派出所询问警方，警方了解整个过程，直接告诉她，这名女子这根本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诈骗，从前面的投资面交到后面的地下钱庄的恐吓，全部都是诈骗集团的套路，而且他们全部都是同一伙人。这时候呢，这个因为报警了以后啊，这名女子才发现她被诈骗了，到底该怎么办呢？最重要的是遇到朋友邀约投资，任何标的都需要深入的研究，不要因为情谊答应。那投资必定有风险，再稳的 ETF 也会有波动，声称这什么保本安全投资都是诈骗。那收到恐吓电话讯息照片都是来自 AI 网络抓图，请保持冷静，直接挂断，并且到邻近的派出所求助，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害怕而汇款。 事实上呢，诈骗的话术哦，这个歹徒在现实生活当中认识有资产人士，他们会邀约投资海外电商等等标的啊，就会说这个一定是保证获利啊，标的安全啊，并且

呢，这个还牵涉到感情，就是跟被害人开始交往。那当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又称这个项目遇到问题遭诈骗，被钱庄追讨等等，就由另外一组人马再来恐吓，要求代偿欠款。那如果呢被害人不查，将可能被剥两层皮，最后人财两失。像这名女子已经投入300多万元打水漂了，如果她没有赶快去找原警呢，了解这个恐吓的事情哦，原来都是诈骗的话，她说我真的还要去中那300多万，真的就恐怖的呢。这个300多万元真的是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然后都这个打水漂都被诈骗集团骗走了。而且他们还这个不放过，想要剥你两层皮，因为跟你交往的人被抓了，就想说要救他。还好这名女子最后清醒了，赶快去找警方。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呢，这个竹北之前呢，大概是93到91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速度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环中路，因为有事故哦，正在进行处理，造成文心南路到环中路车速比较缓慢。新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封闭，所以就造成新茂路往河南路方向的车子比较多。河南路往新茂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来听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湾里》。

这是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湾里》。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车多点呢，本来在竹北路段的车速比较慢，那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北拜北拜。所以现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国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是正常好走。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工业区方向哦，这是呢在过环中路因为有事故在进行处理，造成后方文心南五路到环中路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要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芳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与治理成效。这次邀请欧亚九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2030年前 30% 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3: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2: 国家公园署长王成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4: 那我们利用这两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2: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公布新一期酒驾毒驾累犯与聚测累犯，当中11人有6人无照毒驾，4人饮酒且吸毒驾车，还有一名男性犯嫌毒驾高达4次，令人发指。警方也强调，后续将提升查缉密度，从各面向阻断酒驾毒驾情势。记者刘威报道。
5: 酒驾或是毒驾就像是道路移动神主牌，让许多用路人深陷危机，也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憾事。新北市警局首波公布符合10年内累犯规定者共11人，其中林正兴因为遭拔牌却仍在近10年内毒驾高达4次。

0: 其余五名毒驾者也是无照吸毒上路，四名毒驾者则是饮酒吸毒后上路，罔顾用路人生命安全。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醒民众，如果知悉亲友有食用毒品情形，切勿将车辆借予驾驶，以免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车辆蛇行、漂移、忽快忽慢等异常驾驶情形，请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拦查，维护用路安全。
1: 若驾驶人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或拒绝配合检测，且客观是证足任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时，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当场逮捕。
0: 此外，根据新北警统计，115年1月到5月共取缔2465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130件，增幅达到636%。警方后续将加强执法力道，以高密度拦查以及科技侦查作为，瓦解道路移动神主牌，危害交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让70岁高龄驾驶换照就近办理，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嘉义市监理站与嘉义县中埔乡公所合作推出高龄驾驶换照一站式服务，在嘉义县中埔乡农会和美办事处提供行动服务。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区监理所派出行动监理车前往社区，并邀请圣马尔定医院驻点服务，让民众就近完成体格检查，参加安全教育课程及换照程序。嘉义区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说：
4: 那这一份的换照非常的踊跃，当然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下乡啊，我们会持续来办理，特别是我们云嘉南地区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站式的一个换照，来让这些长者不用这个舟车往返，用最方便的方式让他们取得驾照，提升他们上路的安全。
3: 中央与地方高度重视高龄驾驶的议题，70岁以上的长者应该定期换照，70岁延长效期至75岁，75岁后每次可延长3年，而且需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所为此推出2小时的课程，期盼强化高龄驾驶的安全意识。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我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7: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6: 哦，是变好了吗？
7: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6: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7: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6: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7: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6: 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哎，你还是要走哦？
7: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6: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喽。
0: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公

0: 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路况，
0: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依安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依安，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施工位置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28.8到125.4，在苗栗到头路段，那它会封闭内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5到162，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标记补贴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62到164.6，在内车道会进行防眩处的安装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226到229，在北斗到西螺路段，那它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标记补贴的施工作业。那这两个施工预计也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09.8到207.1，在圆岭到埔盐系统路段，那会封闭外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也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37到133，在铜锣到苗栗路段，那会封闭内侧2个车道进行标记补贴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3号南向的223.5到226.1，在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那会封闭内侧2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也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78到182，在台中到南屯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施工预计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48到249.6，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那会封闭外侧2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这施工预计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王田出口。那王田出口这两个王田出口是今天晚上会整个封闭的，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提前从彰化或是再往北点，从南屯下国道一号。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谢谢依安，拜拜。
2: 好，谢谢，拜。
0: 晚上施工点真的还蛮多的哈，所以呢，驾驶朋友在行驶不管国道一号或国道三号的时候，晚间行驶都要特别留意。那好消息是，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环中路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不过台中市还是有几个施工点，包含了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还有往敦化路接近大鹏路内侧都有施工。那河南路往金茂路过凯旋路外侧也在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的内侧哦，还有往市区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在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呢，也就是呢在接近振兴路的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都给妈妈还，大家到三天做工，你若发现落风，就要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

0: 这是徐志豪于君所演唱的用祝福来修上。今麦呢，伫国道一号哦，但一个呢，下暗的时阵吼，伫下暗八点的时阵，国道一号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呢，会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进行哦。那其他的施工大部分都是9点开始，就这一个呢是晚上的8点钟开始进行，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现在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呢有施工哦。那河南路呢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也有施工违例摆放。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呢，接近振兴路内侧呢，都有施工违例摆放，蛮多施工违例摆放点，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1: 彭总裁，为什么

0: 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1: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0: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1: 这总裁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0: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哦。
2: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苏良言，这是吴俊宏跟朱海军所合唱的歌曲。啊，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现在车速都是 OK 正常的，但是呢，等一下八点的时候有一个时间要进行，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28.8 公里到北上的 125.4 公里，这个是在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待会在晚上的八点钟就会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晚上的八点钟开始进行，大部分的施工今天都是晚上九点到十点进行，那只有这个呢是在晚上的八点钟会进行哦。好，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那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也有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接近太原路的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弹性育婴假呢，今年初上路，最新数据显示，五月单月男性申请比例首度超越女性，累计申请笔数超过了24000笔。劳动部表示，首季也已经发出了新台币200万元的友善雇主奖励金。打造友善育儿职场环境，弹性育婴留停新制从元旦上路，让育儿家长呢能够以日来申请这个育婴留停哦。那目前有越来越多神队友，也就是爸爸愿意走入家庭陪伴孩子长大。根据最新的五月统计显示，累计申请人数已经逼近了1.2万人，申请笔数更冲破了2.4万笔。其中五月单月男性申请的比例首度超越女性，来到50.3%，打破过去育婴留停大部分都是女性申请的传统刻板印象。那如果看整份的累计比数，男性比重也拉高到了48.4%，跟女性的51.6%的比例渐渐的平衡，显示双亲共同分担育儿照顾已经普及化。那为了鼓励这个小微型企业雇主支持员工申办弹性的育儿职场，劳动部也有提供友善雇主奖励，只要雇主让员工以日的方式，就以天的方式来申请育婴留停，每天就补助雇主1000块钱的奖励金，而且会采取按季自动比对直接拨款的方式发放。劳动部指出，这个统计显示，今年第一季符合资格的企业有989家，其中有236家已经入账，事先在劳保局官网上登录金融账户，已经拨出将近200万的奖励金，并且呢，在5月27号直接入账。劳动部也表示，目前还有70%的合格雇主753家还没有领，主要原因是雇主还没有登录账户资料，导致奖励金暂时没有办法直接拨款，提醒雇主尽快到劳保局官网线上登录公司的金融账户。钱要几百，钱要几百，紧的赶快去登记。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有大货车跟七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建议都是提早改道。目前国道二号西行的莺歌系统到13-14公里左右的路段呢，都不到30公里的时速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下塔悠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的。同步来关心国一的北上128.8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44.5公里，安朔前小客车卡在外侧边沟有事故发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也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湾有家己的声音，歌戏。正港台湾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1: 歌上青，听起来这歌戏有希望哦。听讲这国小嘛有人会学歌戏嘞。
2: 无唔对，咱赶紧来去台中市新兴国小看小金鸡歌剧团林美秋老师咧教哦。
3: 祝贺恁女大家听。
1: 所以老师，你平常都是怎么教的？
4: 就是说第一堂课他就教身段，第二节课我们就照着剧本读本，然后学习唱歌。
1: 老师，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囡仔吼，因台语到底有法度无？爱先教台语对不？
4: 对啊，所以来个教我拢家讲，恁真好，会当去学着台语。啊，其实吼、哦、用讲的有较学，但是你若用歌声落去唱，伊咧学台语会较紧。
1: 老师，你伫遮教足济年啊
4: 呢？27年啊，28年
1: 啊，每礼拜拢爱来。
4: 对，
1: 为什么你会安尼？每礼拜拢爱来？
4: 我的感觉就是讲一个传承啦，阿麦哦，这个咱本地的文化无去，希望讲咱这个歌戏会当兴旺，一代传过一代。歌戏若无人看，上会当代表咱台湾传统戏剧，就要消失咯。
5: 专家来解说。
6: 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随着时代改变了啊，歌戏即卖伫台湾社会内底渐渐没落哈啊。以前呢，咱啊新明星都一定爱唱歌戏啊，你若无请一个歌戏班、布袋戏班，迄无良中啦嘿。啊，但是咱爱知影即卖一个真惨的情形，就是讲啊，即卖若开始演戏吼，民众都去报案啦，因为迄噪音啦啊，伫遐吵啦吼，安尼啦。这个庙的规矩吼，啊，都大概演出拢有民众啊报案，啊警察拢会来吼，啊规矩啊，都卖请了无代志嘛，对吧？啊，安尼造成讲歌戏班的因无演出的机会。第二呢，啊，即马真侪都市地区的庙埕无，啊，无庙埕呢，都无戏堂演啦，都无所在演戏啊，演出的空间就愈来愈少啦。啊，加上讲过去，咱的教育过程内底音乐课内底，敢有教你唱七二调、大马调？无嘛，啊嘛无甲你教讲歌戏的由来，啊，免来欣赏歌戏，拢无嘛。啊，所以咱少年一辈说对这个歌戏呢，说拢无了解啦。好、哦，所以呢，阮经过真久的努力咧，这传统戏剧加纳入于12年的课纲，就讲底下好，你另外加南管、北管歌戏。啊，但是嘛是拄着另外一个困难，因为老师嘛未晓，老师嘛未晓，学生都未晓啦，哈、哦。啊，所以讲免来去救这个传统戏剧呢，是阮即嘛设法啦，编教材啦，编迄个课纲啦，还是讲迄个制作优先的资料，互你会当教学啦。所以这是这个客观的问题啦。啊，主观的问题呢？歌戏内底呢，第一过去呢，无好剧本。以前真侪歌戏的戏出啦，但是遐观念、遐戏出其实无适合现代社会啊。所以讲，本身伊爱有改变。为什么要推撒这个歌戏？就讲、是、伊代表是一个民间的文化就对啦。先啊讲伊代表台湾的民间文化，就是、因为伊结合了这个文学啦、音乐啦、美术啦、工艺啦、武术啦等等吼，才形成一个剧种啦嘿。好啊，而且是唯一在台湾形成的，所以即卖呢，歌戏的未来大概就是第一都教育推广，啊，过来就讲伊本身呢爱有一挂新的剧本的产生，符合着社会时代，安尼拢会当让歌戏呢，会当适应这个时代变化。培养歌戏的观众，实际上是现代上界重要的代志。听众朋友，你不一定爱去演歌戏，但是让咱作为歌戏上界忠实的观众，安尼歌戏才会当永远流传。最后呢，咱来欣赏是歌戏内底吼，被运用了上界普遍的民国37年呢，由厦门的杜马歌剧团呢，因所带来台湾的叫做杜马调。啊，为什么叫杜马调呢？因为伊是杜马歌剧团，所以叫杜马调。

朋友，你若想要唱歌戏吼，啊，你无迄卡啦，啊，无迄歌词，啊，无迄曲调呢？其实大家拢会用去这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因咧网站内面啊吼，有一挂词，啊嘛有一挂只诶歌戏诶曲调，啊你咪用练习，啊伊这嘛是用下载内面嘛有迄音符，所以内面提供足多吼，若想要学歌戏诶人吼，有一挂资源。哦，大家拢会用上这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来看。啊，总共你来就爱唱歌戏的吼，因当年拢有举办这歌仔上星的比赛，上重要就是交流啦吼，啊，会晓练习唱歌戏。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这个北上路段有个施工开始进行了，在北上 128.8 公里到 125.4 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已经开始进行哦。那这个是8点钟的施工，那其他都是9点到10点的施工哦。特别提醒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呢，在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呢，会进行封闭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那此外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的这个施工点呢，就是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哦，这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往敦化路方向呢，接近大鹏路的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留意。还有在河南路呢，就是往经贸路方向过凯旋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车道呢，都有这个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呢，在这个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围篱摆放点呐、啊，都要特别小心留意哦。好，那讲到这个歌戏吼，大家够熟悉的吼，很厉害的融合，都爱讲到啦啦徐佳莹，伊所演唱的这条歌曲《新骑白马》。

0: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
1: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0: 国道一号现在在北宜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头屋路段的内侧3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哦，正在进行当中，所以麻烦。

南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待会呢，在晚上10点，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的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出口呢，从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封闭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哈，待会晚上10点配合改道。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

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忙。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 128.8 公里到 125.4 公里哦，只是呢，在头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北上路段呢，128公里到125.4公里，这是在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我看到一下目前的车流呢是还 OK 的，是正常 OK 的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南投市发生一起毒驾肇事案件，一名曾姓男子驾车擦撞路旁车辆，经过南投警分局到场调查之后，发现他疑似施用毒品后驾车，依法逮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市5月31号晚间10:50左右，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南洋路回转时，疑似因精神恍惚，不慎擦撞停放在路旁的自小客车。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神情异常，眼神涣散，面对盘查时语无伦次。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3: 在警方积极查证下，曾姓驾驶见无法隐瞒，终坦承在开车前曾私用毒品，经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呈阳性反应，警方另对其进行平衡观测，意味通过，当场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将其逮捕。曾显在当日亦曾发生驾车自撞情事，警方依其有连续实施毒驾肇事之疑，恐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建请南投地检署声押。南投地检署复信后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审理后裁定以新台币30,000元交保。
2: 南投警分局呼吁，毒驾与酒驾同样构成公共危险罪，严重危害用路人安全，吸毒后驾车如同行动凶器，警方将持续强力执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血汗钱。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亦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许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许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意，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展现亮眼打诈成果，陈世煌局长表示，

0: 今年累计已经瓦解57个诈骗集团，截断近5亿元不法金流，与打诈仪表板设立支出相比，财损金额是近两年最低。记者黄俊伟报道。
1: 艺人王中平受邀担任彰化县警察局打诈大使，王中平分享曾经接到假亲友诈骗，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后来接到自称16反诈骗专线来电，就没有掉进圈套内。
2: 我的第一个反应救了我，我先把电话挂掉，紧张嘛。然后我想说他待会还会打给我，果然又打来了。我看他的电话有加号，我看到那个加号，我就想说啊，想到说我们的警察局呢有在说这种电话呢要小心。
1: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就连他自己也接到自称165的诈骗电话，决定与诈骗集团直球对决。
3: 他也是说他是165，然后有民众报案，说我这个账号啊，还有我的账户啊，这个资料啊，各自有涉及到洗钱，他要给我做笔录，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165啊，请问你队长是谁啊？那你不认识我吗？他就说我干嘛要认识你？就恼羞成怒就把电话挂掉了。
1: 陈世煌局长提醒，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上网查询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10报案电话进行咨询和报案处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2026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6月19号在新丰乡池河湖登场，为了祈求赛事圆满顺利，福佑选手与全民平安，县长和议员等地方士绅贤达共同为大会龙舟开光点睛，虔诚祈求赛事顺利。记者徐海伦报道。
4: 为弘扬传承千年的端阳民俗文化，凝聚地方情谊并推广全民运动风气，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已经成为新丰乡年节地方盛事。新丰乡长徐伟杰说，
5: 在慈和宫行政大楼也规划了科技龙舟赛暨创意体验活动，精心安排高空龙舟造型无人机竞赛、 VR 水上活动沉浸式体验、科技手作 DIY，让民众同步体验科技创新的乐趣。
4: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竞赛奖励升级，除了依名次颁发丰厚奖金之外，更首创参赛奖金，只要是顺利完赛的队伍，每队皆可获得2000元奖励金。竞赛当天，除了水上战鼓频吹的精彩对决，岸上更召集了全县13乡镇市的优质农特产品展售，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一次品尝到新竹县的在地美味。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中部的气温，新竹28度，后龙27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古坑则是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9: 咖喱安全向前行。
0: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恩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现在国道一号北上140.3公里铜锣之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哦，大货车是停放在潮化线上，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角道之前内侧有事故发生，那大货车是停放在潮化线上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哦，在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那目前车流看起来呢也是 OK 正常的。那此外，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

路口中内侧、河南路前中外侧以及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内侧施工封闭，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接近太原路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接下来呢，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全世界会唱的歌》。

0: 这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全世界会唱的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 140.3 公里，这在铜锣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那大货车呢是停放在槽化线上的状况哦。那我看起来目前的车流还 OK。那此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28.8 公里到 125.4 公里头路段的内侧车道呢，就内侧三个车道呢正在进行刨坡路面的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 中警关心您。

这是来自缓缓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金色的你》。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所有听众朋友，北上的 140.3 公里铜锣之前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哦。那这个大货车呢就停放在潮化线上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 128.8 公里到 125.4 公里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进行。待会晚上9点钟哦，在北上路段的 226.1 公里到229公里北斗到西螺外侧车道施工，继续往北北上呢，在这个209.8公里到207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也会进行施工。北上191公里到189公里呢，彰化系统到王田外线车道是晚上10点钟施工。那继续在北上182公里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呢，在晚上10点钟会封闭，晚上10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在国道一号北上137公里到133公里的铜锣到苗栗内二线车道的施工，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那晚上9点钟，国道三号南下223.5公里到226.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侧车道呢，也会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台中市部分，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都有施工。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的外侧也在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的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复兴路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目前这几个围篱摆放点啊，或者是施工点后方的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白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你是我的完美》，现在在国道一号，就是北上的140.3公里哦，就是在铜锣之前内侧车道是有事故，那大货车是停放在槽化线上的状况，提醒您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哦，头部路段内侧三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往敦化路方向接近大鹏路的内侧是有施工，河南路往经贸路过凯旋路呢外侧也有施工，崇德路双向接近太原路内侧以及往市区方向接近太原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在复兴路呢，这个在往大智路方向接近振兴路的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

轻轻的我心里。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还停放在潮化线。南下的35.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猫咪上天堂了。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南下施工路段呢，是在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北上的30.5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长期施工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44.3公里单路路段的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事故状况，台六一的南下6.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台六六的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层的内线有工程车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5: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拿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3: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6: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酯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

0: 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 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经理直播，谢谢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空中奇缘，
4: 照亮每个夜。
3: FM 九四点五金广自然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那声音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到 AM 十点。阿金妈，国道一号北上140.3公里铜锣之前的内侧车道有事故，那大货车呢是停放在槽化线上，要请您小心。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229公里到226公里修罗道北斗外二线车道有施工封闭。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公里到226.2公里，也是这个刚提到哈，西罗到北斗施工，那北上209.8公里到207.1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此外，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是在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二线车道有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个车道施工。那至于呢，南下路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三一到台中系统外二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162到164.6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那在南下的226.1公里到229.3公里，北斗到西罗的外二侧车道呢是封闭在进行施工。那此外，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南下223.5公里到226.1公里，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这个施工呢，这个几乎所有的施工都是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所以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呢，这个行经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哦。陈启信说：“恩情为两渣看破。” Thank you.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要晴预报员曾杰仁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和今天蛮类似的，台湾附近还是吹西南风，往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的话，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各地的山区，有些零星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的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多补充水分，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减少非必要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北方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新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拜拜。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40.3公里通路之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哦，就是大货车也停放在槽化线上的状况呢，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哦。啊，但是呢，现在无论是国道一号还是国道三号哈、哦，就做施工路段哈、哦，而且所有听众朋友呢特别注意哦，像讲国道一号啊，在北上路段呢、啊，就是在229公里到226.2公里，西螺福区到北斗外二线车道施工，北上209.8公里到207.1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也在跑步路面，北上的137公里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二线车道也在施工，继续往北，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哦，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国道一号呢在南下路段的155公里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外二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162公里到164.6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也有

十公，南下的226.1公里到229.3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浮区外额线车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223.5公里到226.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

20公里左右，将因为封闭了三个车道在施工的关系，所以车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就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来听这是林良欢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是愈爱愈坚强。好，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若发现最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就是0800-000-123。感谢听众朋友到三更。

愈坚强。啊，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即马时间的所在是南下155公里，大概62公里。三一到台中系统的外二线车道，南下的162公里，大概64.6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还有南下226.1公里到南下229.3公里，北斗到西螺外二线车道都有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施工点在229公里到226.2公里，西螺到北斗外二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209.8公里到207.1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北上的137到133公里哦，这是呢，铜锣到苗栗内二线车道呢也有施工。国道一号因为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也就是在大概头屋这个前后，那因为内侧三个车道封闭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哦，所以就造成这边的车速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速度较慢较无好行。啊，国道三号南下的223.5公里到南下的226.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封闭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黄思婷所演唱的这条歌曲《青春咸酸甜》，再一次不对，青春酸甘甜才对。

这是黄思婷，青春生甘甜。今麦呢，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爱提醒大家，因为北上呢，在这个128.8公里到125.4公里，这是头屋前后内侧三个车道，因为在进行刨铺路面的施工，所以来到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就只能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待会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进行封闭，所以待会要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2: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有全民共享。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上百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5年达标，计划成果已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所以下阶段将扩大至消除 B 肝，并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游柔纯报道。
5: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O

0: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鼻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1: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0: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鼻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鼻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那些我们通过的幸福，几次挽回却再回不到最初。
5: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静。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亲吻拥抱，熟悉的温度，激动咆哮，
6: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神韵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这个北上路段的施工点在229公里到226.2公里，西螺到北斗外二线车道施工，北上209.8公里到207.1公里，普盐系统前后的外侧三个车道也在跑铺路面，北上137到13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后龙溪桥到苗栗的内二线车道也施工封闭，北上的128.8公里到125.4公里。苗栗头屋内侧三个车道封闭施工，也造成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55公里到162公里，三一到台中系统外二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162到164.6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南下226.1公里到229.3公里，北斗教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二线车道马西港宽五溪港内进行哦。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223.5公里到226.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线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在进行，都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路段呢，这是在这个229公里到226.2公里的修罗到北斗湾线车道施工，北上209.8公里到207.1公里，这是普盐系统前后外侧三个车道也施工，北上的137到133公里后龙溪桥到苗栗的内河线车道也在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128.8公里到125.4公里，这是在头屋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哦，就造成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目前只维持在20公里左右，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速比较缓慢。那南下162公里到164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也在施工，南下226.1公里到229.3公里，北斗到西罗的外二线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223.5公里到226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的内二侧车道呢，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喽。

0: 好的，目前呢，因为在国道一号哦，受到北上128.8公里到125.4公里哦，就是呢，在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跑坡路面的施工，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左右。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羽球消息，超级一千系列的印尼公开赛今天点燃战火，台湾双胞胎组合李方志跟李方任历经了三局的激战，以21-8、17-21、21-17击败了中国第五种子王昶跟梁伟坚，首度在双方对战当中获得胜利，也晋级男双16强。世界排名第19的李方任、李方志呢，这个过去两度交手都遭到这一对巴黎奥运男双银牌组合直落二击败。不过今天在首局，台湾组合攻势凌厉，21-8先轻松下一城。第二局风云变色，开局便陷入了被动，一度连失11分，最后17-21遭到扳平。决胜第三局，双方一路紧咬比分，直到17-17的时候，李氏兄弟把握关键时刻，在18-17领先之下呢，连得3分，21-17锁定胜利，也完成了甜蜜的复仇。而另外一位组合呢，这个男双李哲辉、杨博轩同样闯关成功，以21-16、13-21、21-19打败了地主印尼组合，顺利的挺进了第二轮。而另外台湾第一混双叶红卫跟詹佑珍呢，今天在首轮21-19、19-21、21-16击败另外一对台湾组合吴冠勋跟李嘉欣，赢得台湾内战闯入第二轮。台湾羽球好手叶红卫过去曾经跟李嘉欣合拍，两个人一度跻身排名前10，并且携手打进巴黎奥运，只是两个人在奥运之后拆伙，而叶红卫呢改跟潜力新人詹佑珍搭配，如今在印尼公开赛上演前搭档正面交锋，叶红卫詹佑珍呢最后技高一筹，苦战三局之后胜出，顺利的通过了首轮的考验。棒球消息，台湾好手李浩宇呢，今天敲出了个人在美国职棒大联盟生涯的第二支全垒打，他一棒呢把球打过反方向的右外野大墙，跑垒的时候展露了笑容。底特律老虎队今天客场10-9击败了坎特湾光芒队，终结最近4连败。老虎队一共敲出了5支全垒打，其中捕手呢丁格勒呢活力最猛，单场双响炮贡献4分打点。而23岁的李浩宇担任先发第8棒二垒手，5个打数敲出2支安打，包含了全垒打跟一垒安打。这是李浩宇相隔36天再度开轰。老虎队在伤兵众多的状况之下，李浩宇从4月17号升上了大联盟，4月26号敲出首轰，23岁又83天的年。

年纪是最年轻在大联盟开轰的台湾人，而李豪五月的打击比较弱，22场比赛只敲出10支安打，打击率只有1.85%，上垒率只有2%左右，那长打率是2.41%。六月的第一场比赛，他打出突破低潮的好成绩，参与球队的5轰胜仗。李浩宇6局上半率先打击，球队在7-2领先，面对光芒右投马丁，他在良好没有坏球的领先之下呢，落后之下呢，对一记中间偏高大概153公里的快速球挥棒，这一球就一路飞向了右外野深处。李浩宇开始拔腿狂奔，直到裁判比出手势，他才放慢脚步展现笑容。这个球速的这个击球初速大概是157公里，飞行距离是361英尺，正好飞过全垒打墙的最上缘。李浩宇除了打击手感回温之外，手背也有美技哦，也有失误。他第5局下半正手二垒，有一次手套抛球的美技，跟游击手呢麦格尼格尔呢搭配非常完美，双杀。但第8局下半也有一次的手背失误。台湾重炮林安可日前遭到西武师下放到2军，今天他首度在2军出赛，面对横滨担任先发第2棒左外野手，4个打数没有安打，持续的陷入低潮。林安可本季西武1军出赛38场哦，虽然击出了23支安打，包含2发全垒打，但是呢打击率只有20%，被三振了29次，比打击出的安打还多。今天首次在2军出赛，林安可首打席敲出2垒滚地球出局，3局下半第2打席2出局1-2垒有人时上场，可惜缠斗6球挥空高角度速球遭到三振。5局下半第3个打席呢，林安可又获得2出局2垒有人的进攻机会，可惜依旧没有掌握好，击成2垒飞球出局。8局下半最后打席，林安可呢是该局首名的打者，锁定第1个球出棒，结果敲出1垒滚地球出局。林安可这场比赛4个打数没有安打，吞下1次3振。韩国职棒明星赛即将在7月11号登场哦。先发投手位置，韩华英并没有推荐老将柳贤振，反而是台湾王子王彦辰。票选结果22号出炉，有望看到王彦辰首度站上韩国职棒明星赛的舞台。韩国职棒昨天公布了明星赛的这个球迷票选球团候选名单，候选名单是由各球团推荐守备位置1名球员组成，每队12个人，一共有20名的球员入选，投手则是分别为先发、中继跟救援投手各1人，一共3个人。其中韩华英呢，并没有推荐柳贤振，而是推荐了本季人气最旺、来自台湾25岁的亚洲外援王彦辰。报道指出呢，来自台湾的王彦辰本季以高 CP 值外援投手滋滋大放异彩，只有10万美元。大概310万元上下的年薪加盟，目前11场出赛缴出5胜2败，自责分率3.24的成绩，继续书写亚洲外援的成功神话。不过报道也提到，虽然柳贤振没有加入名单，但是还有机会透过总教练推荐球员的身份参加明星赛。那韩职明星赛球迷投票从昨天下午4点一直要到6月21号下午2点，一共进行21天，并且将在6月22号公布最终结果。球迷呢可以透过 KBO 的官网呢了解最新的状况跟投票。每个人每天平台可以投一次，因此每天最多投3次。不过呢，你想说，那我们所有台湾人都来投好了，但是只有实名制的韩国手机号码才能投，所以除非你有韩国实名制的手机，你才有办法帮王彦辰来投票。
洪振铭今天开始上任中职中信兄弟领队，他坦言心情非常复杂，压力比较多，如何带领球队走好方向呢是重要的课题。接任领队之后，首个任务就是新人选秀会，也会跟农场这个主管周思齐来讨论。兄弟今天发布了人事异动，由原来二军总教练兼农场主管的洪振铭接任领队，周

思琪则是接掌中信兄弟农场主管，原来领队刘志威专任中信娱乐营运长的职务。洪振敏今天表示，接下这个任务心情有点复杂，但是会尽力而为。也提到接任领队有两个主要的任务，就是在一二军战力统筹。至于行政预算薪资调整，虽然有建议权，还是有中信兄弟营运长刘志威，自己则会专注在球场的部分比较多。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所有朋友们，北上路段的施工是在229到226.2公里西罗到北斗外二线车道，好，北上呢在这个209.8公里到207.1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三个车道，北上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内侧两个车道，以及在北上的128.8公里到125.4公里头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坡路面，尤其是这个施工吼，原本呢车速非常缓慢，现在看起来已经有60公里的车速了吼，不像刚刚20公里这么缓慢，算是还 OK 啦吼。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公里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外二线车道施工，南下162到164.6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南下226.1公里到229公里哦，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待会晚上10点钟有几个施工加入了，像是呢在北上191到189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二线车道呢，晚上10点钟开始进行跑铺路面施工。那更要提醒朋友，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呢，待会晚上10点钟会进行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钟要请驾驶朋友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待会晚上10点钟开始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跑铺路面施工。那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会轮流封闭施工的时间是晚上10点进行跑铺路面施工。南下的248到249.6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二线车道的跑铺施工也从晚上10点开始。那目前国道三号南下223.5公里到226.1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线车道也有跑铺路面施工进行，好多施工点哦，要请驾驶朋友呢特别留意，尤其目前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到226公里哦，这是在西罗到北斗外二线车道的施工，现在也有回堵的状况。那待会呢，在晚上的十点钟，马上就要到，在3分钟，北上189公里王田出口呢是封闭进行施工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待会呢10点钟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明天呢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羊高架45.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施工的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封闭施工。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还有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国道一号的北上施工路段呢，137到133公里通洛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轮替封闭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北上的191到189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长期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279.9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上天堂。台66的双向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Alan Walker 的歌 Man on the Moon。 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大概快九点八点多吧，那个月亮好漂亮，红色的。不过它今天没有什么天文景观了，它就是刚出来吧，然后因为是比较接近地平线，哇，那月亮很大颗，然后红红的，我觉得好漂亮哦。前一阵子我是那种下班回家的路上会觉得，月亮它可能已经快下山了，然后也是远远的看起来很大一颗，然后亮亮的很美，这样觉得。其实这几天如果你也有兴致的话了，大概也可以跟我一样看看外面的月亮，其实蛮漂亮。最近几天应该是满月前后吧，因为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应该是十五，因为我们家拜拜，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记初一十五嘛，对不对？有类似的一个算是民间比较信仰的做法，用这样去记月亮的阴晴圆缺。好啦，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目前路况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继续送上的是 Coldplay 的歌，这首叫做 Man in the Moon， 刚刚是 On the Moon， 现在是 In the Moon。

好在今天哦，有台北市这个 Computex 啊 Innovex 台北科技城市无人机展演活动，有管制哦，从刚刚9:45要管制到10:30，还有10分钟左右。那目前管制。

事状况。而再来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啊、桃园路段自桥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了，处理中又撞到施工缓撞车，其实是真的每次看到这个都会觉得其实可以避免的，对吧？好了，国三这边南下土城到三鶯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散落。

他是卢可佩，歌曲叫做《月亮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哦，这边自小客车撞到了施工环状车，占用内线哦。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过后到土城过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

开我的录音机，收藏你小小的鼾声，我想。

莫迪蓝乐队《月球华尔兹》。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CM Blue 的歌，叫做 Moon。我们等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体育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有一些零星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建议多补充水分，而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减少非必要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方约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新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点8分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4: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忽略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3: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9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5: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6: 我们预计在9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5: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淳报道。
7: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两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8: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一例的境外移入跟一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两例，那这两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7: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一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崎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设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9: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武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武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两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两名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10: 他们主要这一团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9: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学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11: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12: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11: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暑假即将到来，花莲港务分公司7月11号将举办与金同行探索回兰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金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尤柔纯报道。
7: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

0: 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1: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竭诚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0: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视野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的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您。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首歌来自 Deca Joins， 叫做《满月》。10:52。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是撞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塑胶带的散落。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

好，等一下进入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而下个小时呢，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的是沉默绅士这组乐团呢，带来他们最新的作品 Full Heart， 再来跟大家聊聊这张 EP。好，在11点前，林俊杰跟阿令在乐室里抱紧我，我们待会回来。

0: 晚上十一点，晚安，亲爱的你，你心内的魔友到底在哪里？孤单的时候，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温柔的力量，陪你到天光。大家好，我们是
1: Empty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台82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有三路物，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稍早呢，有一个事故消息，现在排除了，这是国道1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的状况是排除的喽。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的塑胶带散落，还有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这边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往南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台88线往东万丹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0: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三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乐团，五位绅士。那也希望说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他们这张 EP， 不要太沉默。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新伟，
4: 我是主唱郑荣，
5: 我是贝斯手冠廷，
6: 我是鼓手郑平，
7: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五位绅士啊，这个当初成军是2019年嘛。现在2026了，这个七年过去了，嗯，你们话有比较多了吗？有，
1: 现在是
7: 稍微吧，
6: 稍微
1: 多很多了，嗯，
6: 比较熟了啦，比较熟了。
0: 所以当初真的是因为你们话比较少，所以叫沉默绅士吗？还是其实是另外的原因？
3: 其实真的是，
0: 真的是，
3: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第一个印象。
0: 你说对彼此吗？
3: 对对 对， 對，
0: 大家都不讲话，
6: 顾名思义，
3: 就是我们那天在吃饭，然后
1: 啊，嗯，我们先讲，我们是大学同学。

0: 学，
1: 哦、对，
0: 我们都是同科系的，然后我们就见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虽然是在旁边，
1: 对，
0: 可是就是很闷骚那种慢熟的感觉，
1: 啊哈哈，所以你们都是属于那个 I 人吗？嗯，
2: 大多都是。
1: 大多都是，
3: 我是E，
1: 哎，你是E，哦，但是大家都太爱你，想说你要融入这样，一开始的时候，
3: 哎，不是这样，因为当初大家就是比较害羞吧，
1: 哦，
0: 你是假E啊。
4: 他是一，他是一，但是爱讲话跟擅长讲话是两回事。
1: 好，没错 ，OK， 感觉出来你们彼此是蛮熟悉的，就互相吐槽这样。好，那当然，接下来因为其实这一次带来的作品啊，是在叫做 Four Heart 嘛，其实它我在听的时候，它有点像是一个经历一些。不管是人生的低谷嘛，或是感情上面的一些状况，然后最后发现这些东西都会是成为自己完整的养分，然后带着这东西再出发的一个过程。我听到的状态是这样。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嘛？老鼠屎，我就问，老鼠屎是指谁呢？怎么样子的人呢？你们每个人会不会有不同的答案？
4: 没有，
5: 我们
4: 蛮有共识的，
3: 我也蛮有共识的，
4: 本人也蛮有共识的。
1: 好 ，OK， 也蛮有共识，
5: 就自首看看，
0: 来自首一下。
1: 好，来，老鼠屎是，
3: 哎，其实是我，这是公认的吧？
1: 啊，公认老鼠屎。所以好，那这首歌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吧？
3: 哎，其实这个故事应该是振聋。
1: 阵容的故事，
3: 对对对，
0: 我写的故事，
1: 你写的故事，
0: 但是刚好就是后面，他刚好发生一些
2: 好笑的事情
0: ，
3: 比如说就是我们出去吃个饭，然后我就可以打翻东西之类的，
1: 哦，
3: 这种
0: 很长
3: 很
0: 长，
3: 每天我是惯犯，
4: 19次翻，
5: 11次会打，
4: 11次会打，
3: 没有这么夸张，
1: 说来一碗，连你的也一起打翻这样，
4: 通常是一杯。
1: 哦、oh, ，
3: 之前是两杯，
5: 有一次是两杯，还同时。
1: 哦、oh, ，是哦，
0: 那坐在他对面你会遭殃哦。
1: 哦、oh, ，真的，所以你们一起出去吃饭，其实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对，
4: 非常紧张的。
3: 我自己也蛮紧张的。
1: 哦、oh, ，所以你是因此被冠上老鼠屎这个头衔吗？
3: 可以这么说。
1: OK， 那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0: OK， 那时候其实是大概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发生的事情。嗯、那时候我其实有点低潮啦，
1: 对。
0: 因为就是毕业前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工作，
1: uh-huh.
0: 然后就对未来很多迷茫。
1: 对
0: 对，然后我那阵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都不想写歌，就没有那个动力。嗯、我已经半年没有写歌了。
1: 对，
0: 但我就是那天突然有一个感觉，在床上，我坐在床上，
1: 嗯，
0: 然后就一样每天都可能有感觉，我就喜欢 Jam， 就是他的吉他。然后哼着一些旋律，然后突然那个时候就唱出一句老鼠屎，然后但是这个三个字我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
1: 对，
0: 就突然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那时候想说，哎，这个词其实大家听起来应该是一个贬义的感觉，
1: 嗯，
0: 但是我想要表达是一个很正面的，我虽然是一个老鼠屎，我虽然面临我的低潮，但是其实我自己不想要这样子，我想要可能
3: 是会想要把生活过好，
1: 啊哈，
0: 没错，我想要迈向更好的生活，
1: 对
0: 对，所以我就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感觉，但是我想要传达的是非常正面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对，
1: 有种觉醒的感觉嘛，
2: 没错，
1: 就觉得自己本来是可能生活也没有很好，觉得自己好像到哪里都是一个老鼠屎这样，
2: 但其实我也很想努力的，
1: 对，就是也很想要，比如说看到别人过得很好，哎，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方式。不是只有羡慕嫉妒，那我开始觉醒，我开始往好的方向去进步，这样。
2: 对，
1: 所以这首歌写起来是这样。那这首歌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它在一开始，其实在比如说前面三句跟第二段主歌前面四句吧，也都做了一些效果。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效果，是我回忆过去，我过去可能是老鼠屎的状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下来这几句过了之后，它的那个效果就恢复正常嘛，然后就好，我现在开始很努力。在设计上面、编曲上面是有这样的巧思吗？
2: 主要那个就是用有点 radio tone，
1: 嗯哼
2: 哼哼 ，telephone tone 的感觉。那这个其实就比较听起来比较 lo-fi， 就会想起比较复古
5: 回忆的那种
2: 的
1: 啊，回忆嘛
2: 那种感觉。
1: 嗯哼，所以你们几个人在听这首歌，然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们有对自己有一些投射吗？就是也许以前的状态啊，然后跟现在的状态，
4: 这首歌就有点像我们在跟自己对。

0: 自己的 me time， 在告诉自己说我想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要克服现在的难关，然后继续往前。
1: 对
0: 对，
1: 所以老鼠屎这个概念其实它有点，不管是因为后面几首歌可能是偏感情嘛，
0: 对，
1: 我在感情上面可能受伤，会觉得我是个老鼠屎这样，或者是我觉得学生的时候可能也许是课业，对不对？大家你看书卷讲读书很厉害的，然后我怎么念这样，对不对？同样都是同学，同样的学校，可能大家成绩就有落差，觉得自己我就是不会念书啊，怎么觉得自己是老鼠屎，会有这样的状态吗？还是你们都书卷
0: 都不会念书，
1: 都不会
2: 念书不太行
1: 啊，念书都不太行，所以老鼠屎它这个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不同的状态里面嘛。
3: 没错，不同面向，
0: 对啊，
1: 就是工作、念书、感情什么的，
3: 在自己低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得上。
1: 哦，对，所以你们平常在面对低潮的时候，就把这首歌拿出来鼓励自己吗？会吗？很长吗？还是还好？
3: 蛮常听自己的歌啦，所以一定会播到这首歌。
1: 好，一定要播到。
0: 更长的反而就是演出当下，就是我们每次演出到这首歌，就会反映自己最近的状态。
4: 嗯，
0: 对，我自己感受会蛮深。如果那时候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然后演这首歌的时候会更给自己一些能量。
1: 嗯，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整个节奏上面也是，就是摇滚的状态，其实那个能量是蛮强的。
0: 对啊，对啊。
1: OK， 然后在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之后。就是比较情感的这个传递比较浓烈一点，叫做偷偷的爱你。偷偷的爱你这首歌我在听起来啊，我觉得在使用上面演唱气音用的是比较多的，对吧？
2: 对
1: 对嘛，我听到的这个
2: 很精确，
1: 很精确，是
2: 不是？
1: 因为我其实蛮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它就会跟上一首歌完全不同的状态，它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就我偷偷的爱你，然后很小心用气音这样子，
0: 偷偷摸摸，其实不能被发现。
1: 偷偷摸摸，多了摸摸两个字，怎么觉得怪怪？就不能偷偷摸摸的爱你，那不是很怪吗？偷偷的爱你跟偷偷摸摸的爱你
4: 是两回事，
1: 对，好像不太一样。
0: 两年一下，
1: 哦，两年徒刑是吧 ？OK，OK，OK， 好，所以我们来聊聊这首歌《偷偷的爱你》。它其实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重，因为那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刚好可能跟绅士有关，就是他背景有雨声，然后唱的是爱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不让你发现我湿了一半。哇，这句话我觉得很赞，这是你们的亲身经验吗？
5: 我也觉得很赞。
1: 对，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比如说男生的歌迷跟女生的歌迷听到这个有没有什么感触，但我觉得很多男生确实我们在为对方撑伞的时候是这样做的，
3: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做，但女生不一定发现嘛。
0: 对，
3: 确实，
1: 对对，所以这句话是你们平常就因为写进去歌词，我觉得很强，它就是个很实际、很有画面感的例子。
2: 其实这首歌我创作的契机，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是去年的梅雨季节，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去九份玩，
1: 对，
2: 但就是刚好那天就是下非常大的雨，然后变成说我们去老街那边好像也没办法逛。
1: 对，
2: 那我记得那天就是停好车之后，然后路上其实人也蛮少的啊，但前面就有一些零散的人，
1: 对，
2: 然后就看着前面有一对情侣，对，然后他那个男生就默默的帮他女朋友多撑了一点点，
1: 对，
2: 然后自己半边就是湿了，湿了半边，然后我就突然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哼了这句，
1: 对，
2: 爱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然后当下我就想到这个旋律，我说有感觉
1: 哦，
2: 那剩下的我是带着这个灵感。回家才把它完成。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那个画面非常的强烈，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其实就直接带给你的这首歌这样子。
2: 对，我觉得很浪漫，然后又想到那种青春时期啊，那种暧昧啊，天天或是暗恋的那种感觉。
1: 对，那你们彼此之间这件事对你们来讲，好，比如说假设，因为我先不管你们有没有另外一半，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撑伞那件事情，你们也是会习惯，可能再帮别人多撑一点这样子吗？
0: 会啊，因为我们男生嘛，有时候大家就懒得带伞，下雨天出去就会五六个人踢。
4: 借一下
1: 。哇，那伞可能大小的部分，
0: 就是有人懒得带啊。
1: 我可以理解。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是，就以前可能你知道还年轻还小，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带一把我自己够用，比较小，那伞面比较小，
0: 自己可以撑
4: 住、
0: 啊。
1: 对对对，后来慢慢发现，不行，如果你要跟别人出去。我可以帮多帮别人撑一点，可我还想，我不想要湿掉衣服，所以伞越买越大，然后放包包其实蛮重的，然后
4: 就开始不想带。
1: 对。

0: 对，就开始不想带
1: 伞，就是有朋友不想带伞，然后我们就会变成这种人，
0: 就会是一个循环。
2: 对，
0: 好，当然这是关于伞的故事，可是来到这首歌叫《偷偷的爱你》，那我蛮好奇，因为以专辑EP 这样听下去，这算是一个

0: 暗恋别人。
1: 哦、
0: 不是别人暗恋我，
1: 没有别人暗恋你不一定知道
2: 啊，
0: 哎、欸，
2: 可能也都有，
3: 知道就比较暗恋，
1: 对啊，
3: 对啊，
0: 对，比较多是我可能单恋的那些经历，
1: 嗯，
0: 对，所以
2: 不敢跨出去的感觉，
0: 对，
1: 哦，
0: 不敢说出口的那些话，
1: 对，就是有这种 feel， 我可以多为你做些什么，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告诉你这样，
0: 对，
1: 就是我私底下默默的做，
4: 去用行动去，
1: 嗯，就像撑伞这件事情一样，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大家听了之后会有感觉，是那一个画面，因为第一句就出来了，那个画面很鲜明在你的眼前，然后再去听后面这些他所要传递的过程，就会觉得哇，其实是真的那种偷偷的感觉，然后加上气音的使用，那就是小心翼翼，然后怕被你发现，对吧？
0: 但我会默默在旁边守护你，
1: 嗯，
0: 我把你的小事可能都记在我的记事本里面，这样子，
3: 哎呦，
0: 做小笔记这样，
2: 小心思，
0: 有
1: 有哇，厉害厉害，让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绅士就是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好，叫《偷偷的爱你》。

0: 心。
1: 好，听歌的同时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外侧封闭，另外台82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往西出口匝道有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施工。

0: 再次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新伟，
1: 我是主唱郑荣，
4: 我是贝斯手冠廷，
5: 我是鼓手郑平，
6: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偷偷的爱你》，接下来带大家继续往 EP 里面来探讨。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练习失去你》。就以听光以歌名来说，我偷偷的爱你之后，我竟然要练习失去你，哇，那听起来是往一个失恋的方向发展，对不对？所以这首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安排跟这样的创作。
5: 其实讲到练习失去你，也不一定指的是爱情，
0: 嗯，
5: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有家人、朋友，甚至有养一些宠物，
3: 会遇到要放下的时候。
5: 对，嗯、像是养狗这件事情，我们在养它的第一天，
0: 对，
5: 我们就要做好与它分离的准备。
0: 是，
5: 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难免都要开始练习去失去，练习去放下，不然等到真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接受。
0: 对，
5: 对，给自己打个预防针，这样。
0: 嗯，所以那。好，我就蛮好奇，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嘛。
5: 对，
0: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关于比如说练习或是做什么样子的准备是你们觉得可以告诉大家的？就以这件事来说，
3: 其实、
5: 就因为这件事情会很难过，
0: 对，
5: 然后就是不要去想这么难过的事情。
0: 我说想开心一点，
5: 对对对，然后等真的遇到的时候再很难过，但这样其实对这首歌有点冲突，
3: 好像没有练习到，
5: 对，不建议这样做啦。
0: 对对对，所以因为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那个练习失去你啊，然后在歌曲里面的故事情境，我听到的感觉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你了，
5: 嗯，
0: 然后呢，我在这样子的练习，因为它也有一个我觉得很鲜明的画面，就是有讲到说空荡的厨房里。然后瞬间灰尘满地嘛，
5: 嗯，
0: 那厨房的画面就出来了，然后是空空的，因为厨房通常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不管是你要煮东西，好，它是一个我觉得蛮灵魂的一个空间啦，但是失去你了，这边就空下来了，没有人再去使用了，然后就很多灰尘嘛，所以这个失去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的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了，然后我还在告诉自己，在说服自己说，我这只是在练习，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是吗？
6: 我觉得这个解读也是蛮符合这首歌的、
0: 嗯，
6: 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听到歌曲的时候都有自己解读的方向，然后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可能我们听众啊，或者是上歌你自己的解读、嗯，然后我觉得很有趣。那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是那种冲突感，就是我明明就是这个事情是没办法练习的，
0: 对，
6: 但是我又有时候又会往坏处想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怎么讲。不知道自己在
5: 做好最坏的打算，
6: 对，
5: 就脑海中会有这个画面，所以其实像歌词这样写的是我们脑海中的画面
0: 哦，
5: 对，就是想象说失去之后厨房的样子会是长这样
0: 哦，
5: 所以其实很难过，
0: 对对对对 对,
5: 对，然后所以我就很不愿意去想，
0: 嗯，
6: 那其实刚刚厨房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我自己经历就是小时候，然后跟家人一起，然后当小帮手在家里煮饭啊，
0: 对对对，
6: 或者长大跟另一半一起在厨房很开心的样子、嗯，那个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东西，我想要写在歌词。那很开心，就是上一个有 get 到这个东西，
0: 嗯、因为画面出来了，你其实会很有感觉。
5: 嗯、
0: 就当然有很多我们可能感情的表达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嘛。那抽象就是大家带入自己的故事。可是今天我们厨房的意象或刚刚那个撑伞的意象，其实出来了，你就会真的画面直接在那边。再把这首歌带进去，其实就会蛮有感觉的。然后像这首歌，我刚会说，我听到的是我已经失去你了。然后我好像是在说服自己，我这个只是练习的过程，我还没有失去你，但我只是在练习正在失去你的这种感受。因为我听到我会有点像是这样子，
5: 嗯，
0: 对。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是练习失去你，跟刚刚那一首歌《偷偷的爱你》比起来，它的不管是节奏或者是它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传达都比较在。强烈直接一点，就是有一种我很想要把很多内心的话表达出来，就我在练习失去，它其实是失去，对我来说我已经失去了，可是我可能还有很多话想要讲，所以这首歌它的整体呈现的状态，我听到的感受是这个样子，就其实蛮强烈的。那我觉得可能刚好因为五位都是绅士嘛，然后刚好我本人也可能也可以算是一个绅士，我听到一些歌曲，
5: 绝对是，
0: 对，蛮有共感的。对，那我蛮好奇，就是比如说以歌迷来说，有没有比如说女性角色，或者是你身边朋友们女性的角色，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聊过一些他们的反馈跟反应？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听。

0: 的歌会不会不太一样？感觉有吗？
1: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在我们在大港开唱有首唱这首歌，那因为听第一次那个我们粉丝可能听不出歌词啊，或者想表达什么，但是他们回去就有发现东西，哦，这首歌听起来很狠。很狠的感觉，
0: 很狠，
1: 对，居然是狠这个这种用词了，哦，蛮酷的，
2: 感觉没有这么凶的
1: 感觉，对，没有这么凶，
0: 但会不会是那个情绪上面蛮狠，因为失去了，
1: 对，
2: 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场的感染力的问题，
1: 张力啊，是唱法，编曲
3: 本身编曲这个其实就很强力，
2: 比较凶，
1: 冲刺型的，
3: 冲刺啊，
0: 对，因为我觉得失去那个感受。有时候你真的是在处在那个当下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它就像我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样子，是我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可是我好像也说不清楚，可能就会变成是比较情绪的张力的状态，然后又看到那个厨房的画面，然后又有一些失落，就我觉得这首歌的情绪蛮多元的，就起起伏伏比较复杂一点这样。然后在这首歌之后，哦，在下一首歌叫做找不到你，找不到你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其实它也哦是也是很难唱的，假音气音转换，哇，这蛮厉害的。但
4: 阵容的强项，阵容的强项。
0: 对，但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假音气音的使用转换，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跟刚刚那首歌，当然它那个情绪上相比会稍微温柔一点，但我觉得它也是那种找不到，然后蛮混乱、不知所措的感受。这首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刚刚讲到那个真假音转换，其实我有点搞到自己，因为我现场也是
0: 好搞到自己
1: 了，对，就是现场有，因为那个很紧凑嘛，然后没有什么呼吸的空间，
0: 对，
1: 所以我很常现场就是唱到啊快断气了，我这么写这种歌，
3: 还是现在来一段
2: 技术，
1: 现在来一段吗？真的吗？哎，可以，
0: 好来，
1: pre-chorus 好。黑夜的光太闪亮，模糊我的眼眶，脆弱的望着相片，回到那个时光。想象你跟我在同一张床，对的，
0: 对，就是哇，那个起伏很猛，哎，欸，好好听哦，喔，对对对，很喜欢，但真的是听得出来蛮累的，对对 对, 對，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我相信去听你们现场那个感受都会觉得哇，很享受在那个过程里面。但这首歌我们回来聊，找不到你，那它主要是在，我觉得唱的是我找不到你，所以我失去你了，可是因为我找不到你，我好像也失去自己的方向，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然后我也没有
2: 方向，
0: 对，迷失，
3: 自己也带迷失了，
0: 对，这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创作的过程。
1: OK， 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比较遗憾的感情故事，虽然这不是我最近的一个经历，
0: 对，
1: 但是其实我平常就蛮喜欢听一些比较 emo 的情歌，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对，
1: 就是那种假 emo 啊，就是
0: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歌，
1: 对。但是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因为可能我们之前的专辑里面没有这种情感类型的歌曲，对。那我就想说，这张好像可以试试看，
0: 对。
1: 那刚刚也讲到，就是这首歌就找不到你的感觉，因为想象如果分手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你们一起去过的公园、电影院，那你在经过的时候，你会很多那种回忆涌上来，
0: 对，
4: 即视感，即视感，
1: 即视感，就是心会整个揪起来的感觉，很难受，就是把这个情绪呢，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让大家听到，
0: 所以才会有人说要洗回忆嘛，
4: 对啊，
0: 对不对？
4: 带新的女朋友去跟
2: 刷新一下，
4: 刷新
2: 一下，
4: 更新一下，
1: 绝对要
4: 存档，
0: 对，存档，更新一下，盖覆盖过去，
2: 伤心地址覆盖，
4: 让下次自己去就不会，然后没那么难过。
0: 对，而且有另外一个女朋友，但是我们又来过啊，这也不是只有难过的回忆嘛。
4: 我不是只有带她来，我也有带你来。
0: 这个应该不能讲吧？哎，我跟你讲，我带你来今天这为什么？因为我以前跟我女朋友来过，
4: 当然不是要用。别的方式去讲，
0: 来包装一下，
4: 很重要的人都会来这边。
0: 哇，欸，你很厉害，哦，大家学起来好不好？
4: 真的
0: 学起来。起來对，欸，那我蛮好奇，就是在你们这张作品，因为2026年嘛，然后上一张是2023嘛，
1: 对，是。
0: 就这几年的过程，然后你觉得你们在创作的，不管是方向或是灵感，有没有什么样子跟上一张比较大的差别呢？
1: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四毕业前。发的专辑，对，然后里面很多歌曲其实有最远有涵盖到我们刚成团就写的一些歌，2019就写的，对，所以有些是比较青涩热血的东西，然后
2: 学生感比较重，
1: 对，
0: 所以这次就是有点像，出了社会之后
3: 经过
1: 社会的历
3: 练、
0: 洗礼、
3: 洗礼之后的作品。
0: OK，
3: 大家都有所成长。
1: 就因为出社会之后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0: 对，
1: 那我们就是可能有感情上的难题，可能有工作上面的。
0: 嗯，
1: 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那我们其实平常蛮常聚在一起，
0: 对，
1: 讨论这些事情啊、工作啊、一些烦恼。
0: 嗯，
1: 那我们就把这些故事累积起来。
0: 嗯，
1: 那可能因为透过情歌方式表达，所以我们比较好让大家接到。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我们不一定是真的在写感情这样。
0: 哦，的确，因为感情当然它是很直观可以投射进去的嘛。可是像找不到你，哦，还有像刚刚讲那个练习失去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感情嘛。比如说亲情啊，或是刚刚讲可能你有养宠物等等的，它其实都可以带入到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
4: 对啊，
0: 只是用感情包装让大家很快的 get 到是情歌，但大家可以自己再把它扩大到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去这样。
1: 嗯，对。
0: OK， 那我们就一样先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找不到你。

好听歌的同时，哎，这边有个事故啊，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哇，五辆车的事故，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0，南。

0: 这首歌曲叫做《找不到你》，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沉默绅士。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伟，
1: 我是主唱郑荣，
4: 我是贝斯手冠廷，
5: 我是鼓手郑平，
6: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这一张专辑啊，这张 EP 五首歌 Full Heart， 接下来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刚刚一路从老鼠屎要过美好生活，到偷偷的爱你，到练习失去你，到找不到你，接下来最后这首歌其实一听旋律就不一样了，它的那个呈现上面应该比较编曲上比较电子一点嘛，就整个状态。
6: 嗯，这首歌蛮特别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我们最晚写的一首。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从前面到就一路这样停下来，
0: 对
6: 这些经历之后，其实就是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啊，还是什么难关啊，我们都撑过来。但其实现在的你经过这些难关之后，就是你整个成长，然后你整个变得更好，
4: 进化，
0: 好进化
6: 了，所以才真的有完整的自己，完整的心。
0: 对，
6: 所以这首歌的概念是这样，但是概念来重点是，那我们曲要怎么办？
0: 对啊，
6: 对，这个就有趣了。
5: 技术上来说，
6: 对，这个就有趣了。所以就是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对，洗澡的时候，
5: 然后没有技术，
6: 通常不是
0: 先洗头，
3: 花式洗澡，
6: 因为通常不是就是可能哼一段旋律啊，然后 OK， 我旋律发响，但是我哼的不是旋律，我哼的是我们最前面一开始intro的吉他的旋律。
0: 嗯
6: 哼，我先哼了一个噔。我先哼了一个这个出来，然后过几天之后，我就跟郑荣约来我家，然后我们
0: 一起洗澡。好，我以为不是吧？
1: 下次可以试试看，
3: 不是有新的灵感了，
6: 对，一起来写这首歌。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还没跟他讲，我想到这个旋律，
0: 对，
6: 他一到我家的时候说，给你听，我前几天洗澡我想到这个旋律，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既然是你要写完整的心，那我觉得难免就是会有一些要跟大家伙合唱啊，还是什么。
0: 对，
6: 就我觉得听起来是要很有正能量、很正向的
0: 律动
6: 感，很有律动感，然后大家会觉得这样，
0: 对，
6: 律动
5: 很跳的，
6: 很跳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这个吉他的这个主题就蛮有这个感觉。
0: 对，
6: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铺编曲。
0: 对。
6: 然后我们再完成这个歌
0: 曲。嗯哼
6: 那当然这个吉他其实因为它很切分，
0: 对，
6: 就它不是真的就按四拍这样把
3: 不是那么规律的，
0: 对，
6: 它没有很规律。然后这时候难的事情就来了，难到了鼓手。来，我们
4: 来鼓手
6: 来讲一下。
5: 这几首歌我们听歌，你其实分析的比起情感上，你也分析很多技术层面的事情。对，所以我发现你其实很了解这些东西。
0: 其实也没有啦，
5: 没有，就是你比起身边很多朋友，你已经算是很了解这些事情的。就你听得出来，
0: 厉害，
5: 你是懂行的，你是懂行的，
0: 还知道要先捧我，厉害，
5: 你是懂行的。所以呢，我就可以讲比较深一点。
0: OK， 没问题。
5: 对，反正这首歌就是陈翔编的，一开始就有点难呐，就有点，我现在讲话都有点结巴，就是真的有点难。
0: 对，
5: 但是我还是要保持专业嘛，要把它克服。
0: 对，
5: 因为这是我的专业。
0: 嗯，
5: 好。至于难在哪里呢？这个就比较 detail 一点。就是鼓的部分，难就是难在我的 high hat 是要坐在八分的后半拍，要开在后半拍。对，然后呢，大鼓又有很多切分。
0: 对。
5: 反正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是会很不协调的手脚组合。
0: 对，
5: 我一开始听到也是傻眼，我说真的假的？我
3: 可以打得出来的。
5: 对，我想要陈翔是没睡饱，然后乱编一个叫我打。然后没有，然后仔细去听，这好像这才是这首歌想要的。我们会说呼吸，这首歌我们想要的律动，我们想要的呼吸，对，这才是他想要呈现的。
0: 嗯，
5: 那我就尽量去用我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
0: 对，
5: 所以。反正这首歌就打鼓的时候鼓有点难，对，
0: 所以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把它练习嘛。
5: 对，练习把它，应该说用我的方式去呈现
0: 啊，
5: 又是陈翔所期待的样子。
0: 对，就是其实重要的是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符合这首歌的状态。
5: 对，是不是
0: 你要怎么打其实都没关系。是这样讲吗？
5: 我可以。

0: 这样做了。
1: 对，你只要打出符合这个音乐作品，
0: 毕竟我们是乐团嘛，
1: 对对对，
0: 每个人的颜色都要放在里面，每个人的情感都要放在里面，
1: 对，
0: 只要是符合我们这首歌的方向跟让陈翔是制作的，那他把这首歌的重点我们有抓到，那其实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做才是最符合一个乐团该有的样子。
2: 对，
3: 鼓饼，对，其实
1: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刚刚讲到它，我们在编曲它这个节奏，或者是我觉得听起来它的电子元素比较多，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其实乐团的那个声线那个状态又是非常直接传递给大家，就它其实在以聆听的感受上它蛮明亮的，就确实就像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因为它的颜色是很鲜明，就很亮的亮出来，然后它比较释怀的感觉吧，听起来是比较释怀。所以这首 Full Heart 当然刚刚讲我们比较编曲层面上面，那故事上面在带这首歌的时候，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2: 其实这个整个故事大概想表达就是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那其实里面有一些我很喜欢的歌词也想跟大家分享。
1: 没问题没问题，
2: 我找一下。剪掉
1: 没问题没问题，全部保留。
2: 对，就是可能因为 Full Heart 嘛，那我想要表达的是比较热血的感觉，那我很喜欢一句，但是跟我刚刚讲的概念可能没有那么关系，但是我第一句主歌第一句就写的是选择快乐的活，放下空洞的那个我，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快乐是一种选择。
1: 哦，
2: 对，就我想要沉浸在这个难过的情绪，还是我现在其实可以抽离出来，我让自己开心一点点，去尝试一些我可能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人生，那我可能会感受到不同的一个面向。对，
4: 因为有的人会说快乐也是过一天，然后难过也是过一天，但要怎么过都是自己决定的。
1: 对，所以其实当然如果可以快乐这件事情，当你发现它是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掉一些我们自己不管是比较难的，可能也许是坚持嘛，当然那个坚持当然有时候是让你走得更远嘛，可有时候那个情绪上面就好比我们可能在学生时期大家都会比如说写数学题，我常常听到就是我现在不会，那你去休息一下回来搞不好你就通了，就有种转念的感觉。
4: 没错，
1: 对，你现在卡在一个点，你没有一定要现在就突破它，你或许先转个方向，然后休息一下，做点别的事，洗个澡，然后可能再回来，对不对？
0: 我在
4: 编曲就会想，
1: 就
4: 会写新歌，
1: 对，
5: 就抽离一下，然后回来之后，好像就
0: 听到第一遍，发现自己打不出来，好去休息一下，
1: 对，
0: 然后回来还是打不出来，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哎，怎么办？
1: 对，他还是可以沟通，可以聊一下嘛，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哥在 Full Heart， 我觉得有趣的是，的确就是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就因为我之前大学念哲学系，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完美这个概念其实它包含所有的东西嘛，所以它是完美的，那这个所有的东西里面其实有一个概念叫不完美，所以其实完美这件事它包含的就是不完美。听起来很玄对不对，
0: 就是你要接受这件事情，
1: 对，
0: 才
5: 是完美
0: 的。
1: 对，所以像 Full Heart 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经历过，像刚刚讲到的，不管是你练习的分离啊还是什么，你可能人生的过程有一些伤疤跌倒，或是有一些可能裂痕，可是它其实在你身上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样子，那就是最完整的你，最完整的自己。
0: 没错，
1: 而且就是你会带着这些经验继续往前走嘛，继续往人生方向继续去累积你的不同的，不管是我们讲勋章好了，对不对？你的受伤可能是一种勋章嘛，就在你的身上，它代表你，代表你经历过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这样听下来之后，在那边做一个结尾，我觉得其实蛮棒的，而且它的感受就是他是从前面可能真的是遇到比较低潮的状态，到后面这边很明亮，就是完全我站起来挺着胸膛要继续往前，有种前途一片光明的感觉。
2: 对，
1: 大概会是这样。那当然今天陈默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张作品叫 Full Heart， 我也蛮想要帮大家问一下，接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还有机会跟大家在现场见面的吗？有计划吗？目前
3: 七月有一个，
1: 要看一下 Tiny Tree。
2: 没错，
0: 或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我们的所有演出资讯一定会放在 IG， 然后想要跟大家讲我们的现场演出其实跟我们串流上听到的歌会差很多。
1: 哦，会差很多，
5: 会不一样，
0: 对，会很不一样。
1: 哇，
0: 因为我们本身除了乐团我们也是乐手，所以我们会把很多自己的 技巧专业放在我们乐团上面去呈现，
1: 对，
5: 尤其是现场，
0: 尤其是现场，就是我们会把也许商演我们会做的像演唱会，
1: 哎、
0: 欸，对 对, 對，
1: 哇哇，那这样商演找你们就划算了，
0: 没错、
1: 欸欸欸，
0: 欢迎欢迎欢迎。
2: 那有一个活动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7月25、26，嗯，我们在台北东区的混东区潮放夏日趴，嗯，跟大家见面
1: 哦。
0: 最近的话，
1: 最近吧，七月份
0: 最近。
1: 然后其他后续的活动，大家就追踪你们的 IG 嘛，
0: 对，
1: 社群网站，对。然后其实像音乐上，其实在串流上也都听得到，
0: 没错、嗯、
4: 没错。
1: 但是到现场才可以感受更不一样的你们，
0: 对，没错。我们有很多朋友甚至粉丝都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现场是很不一样的，嗯，强烈建议大家来听听看，
3: 甚至比串流好，
0: 对 对, 对、
2: 哦，串流已经很好听了，现场更好听，
1: 哇，真的
4: 可以听到更狠的练习室去你，
1: 更狠的练习室去你，好，就是听到又反应说，哎，这首歌好狠，就是这种感觉哈，吸引大家去听一下现场。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沉默绅士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五位，
0: 谢谢。

11:55。谢谢沉默绅士，非常精彩的一张作品 Full Heart。好，这边国道1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啊，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另外，国一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货车抛锚没有警示，要注意喽。

来自里安莱姆斯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好，待会12点钟6月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叫 Moonlight， 待会见喽。

奋不顾身的天真让你一夕之间变成了大人，受伤的灵魂需要音乐与广播的治疗。我是刘佳，在晴广的空中一起陪伴你夜晚不孤单。现在时间凌晨12:00。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6月3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1号南下过仁德入口，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啊，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小心。国道1号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是有货车抛锚的状况啊，没有警示，那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好，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国3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刚听到首歌，凤凰之子的作品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12点10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要听到的是 Vince Yen 这首歌 Moon。

芒果酱这首歌叫做《月亮》，12:22。好了，关心一下国一啊，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有5辆车的事故哦，注意一下。另外，在国道1号呢，这边是在大弯过后啊，时速偏慢，施工封闭的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可以走哦。

来自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Moonlight， 12:28。国道一号在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货车抛锚的状况排除喽。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王定中这首歌 Zen Moon 12:38。在台21线双向87.5公里浚坑路段有散落物哦。好，国一北上大湾过后时速是比较慢的哦，不到40公里，因为呢施工封闭的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哦。

刚才 Meghan Trainor 的歌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 Baby Rickshaw Blue Moon，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小心。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Talking to the Moon。 12点51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一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啊，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注意了。郑可欣这首歌叫朦胧的月光。

歌曲，叫做《月光洒落的地方》。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喽。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的出口匝道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啊，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

还有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哦，经过的时候要请你注意。国道三号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五号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3号星期三啦，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天气哈啊，又开始站上37、38、39度，很热的高温呐、啊！啊，昨天说呢，在这个台南的预警啊，飙出了39.1度，嘉义的竹崎有37.5度，但事实上呢，啊，这个昨天各地的高温呐、啊，哎，这个都还是有，像北部地区也是有36度啊，南投36度啊，所以就是说从台这个北中南。都很热，不知道你有没有多喝水啊？就算到了这个凌晨这个时间点哈，全台各地即时温度也大概是24到27度。虽然说开着窗啊，这个让外面的风吹进来，也是会有一点点凉了哈。不过呢，哎，这个把窗户关起来，空调开不够强，好像还是很闷啊。好啦啊，这个夜间呢、哦，气氛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开朗了，就可别让自己在工作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其他的不舒服，任何的不舒适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听到的歌曲，它是苏振阳《朋友干杯》啊，我们以茶代酒，因为喝酒不能开车了啊，对不对啊？或是以水代酒，马西一赛啊，这个一起干一杯，接下来三个小时加加油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哦。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一北上冈山出口匝道呢，原本是有通报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看起来是排除了，所以呢夜间都是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北上的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继续往南，南下的248到249.6，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北上的189公里，往田的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啦，所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确实打开车灯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在刚刚听到他是苏明渊这条瓜修索1:18，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有导水设施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啊。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啊，在省道也是有一些施工哈啊，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走台15线。台62线呢，在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还有婕妤隧道、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这个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这里改道资讯呢，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在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中间的路段，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都封闭了哈，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啊。之所以强调汽车，就是因为机车还可以行驶在原本的机车道上面了哈。那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还有这个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30。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好，台北市还有这个活动交管哦，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进行交管，要麻烦你，经过交管路段呢，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小心行驶了哈。这里的交管预计会到凌晨2点钟，它是旧以思这首靠很近。

26分。这个天气是否舒服轻松呢？稍早在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有稍微这个报道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白天呢、今天依然会持续比较高温哦，而且呢，因为今天的天气又更稳定，所以这个高温特报的区域变多了啊，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地区，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南投县甚至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呢在嘉义、台南还有高雄山区，会因为这个热扩散的效应，这个条件并不佳哈，容易出现38度以上，甚至是连续38度以上的气温哦，所以白天呢还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降雨部分呢，大概就是午后在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对流发展，那么大部分都会是多云到晴，不但看得到阳光，而且是阳光很强、紫外线偏强的一个这个天气哈，各地的紫外线都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要做好防晒了。尤其在太阳最晒的这个中午十点、早上十点一直到下午2、3点哈，可能就尽量避免外出，要外出呢可能要做好，比方说戴上袖套啊，戴上太阳眼镜，或者是戴个帽子之类的。那么前几天呢，这个关注到的台风第6号轻度台风这个台风它现在降为轻度台风了，叫做强密，它在位置当然是离台湾越来越远了，然后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方向前进虽然说即将变为温带气旋，不过呢礼拜四之前今明两天要去明日本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当地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是否会有异动了。白天看得到太阳最近刚好是接近满月的这个日子了哈，夜晚你是否有看到月光呢？看得到月光，那看得到星星吗？月亮应该比较容易，星星有点难。它是胡迅武这首歌曲《没有星星的夜晚》。

一连听到几首轻松舒服的歌曲，稍早是旧以思的靠很近，之后是 IU 丑小鸭，时间是凌晨的一点

0: 老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收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伙，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09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的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北上的137到133公里苗栗到铜锣路段呢，这里就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南下的方向呢，还要先提醒你留意南下的155到162三义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

中封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223.5 到 226.1 中心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小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嘛哈！不论是白天啊，尤其上下班尖峰时段车流比较多，那就更需要专心，真是分心不得了。夜晚尤其在这个时刻呢，凌晨一两点两三点，通常来讲可能是一整天路况最悠闲最有余裕的时刻啊，也不能够分心了哈。你可曾注意过自己的专注力可以维持多久呢？今天在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会告诉你一个数据啊啊，根据这个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高副院长呢，在2015年相关的一个研究指出，你说啊，现在都2026年了，你跟我讲2015年先别急，当时国内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概是 7.5 万人，但是过了十年之后有医师评估患者大概已经增加到10到12万人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增加少一点十万人，事实上增加了三分之一，也非常多。然后呢，如果增加到12万人，几乎是快要增加了一半啊。这个比较多的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学生了哈，以小孩子为主。啊，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有这个医师统计，可能是因为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啊，因为这个数据变化是从2015到2025、2026左右了，对不对？啊，所以中间是经过了一个新冠疫情啊，在新冠疫情期间啊，这个很多小孩子呢是在家里彩线上学习，比较没有人际互动，大部分的时间哈都跟平板呐、语音教学模式啊，甚至是使用手机。机为主，甚至呢这个有医师发现一件事情啊，父母呢采用电子保姆的这个管教方式。什么叫电子保姆？就是说哈，小孩子在吵，精力好旺盛，通常来讲是小孩子的精力好旺盛，大人随时都一累累，对不对？那怎么样打发小孩子呢？给你平板电脑，给你手机啊，呵呵，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不要给我乱来就好了。但看起来好像比方说拿着平板电脑玩游戏或者是看影片，好像看起来很专心，对不对？但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长久下来会出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个注意力无法集中，写作业就会写很久，也会影响学习，甚至会影响情绪控制。事实上呢不用说小孩子，对大人来讲，常常使用手机，好像到后来呢情绪真的变得会比较暴躁一点点，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刚开始玩手机好像觉得很好玩，但越玩真的是会觉得自己的耐心越来越低呀，对不对也就因此呢类似的一个 ADHD 患者推估的一个人数上升呢是一个严重的警讯。甚至有医师指出，现代人的这个饮食呢，事实上是营养蛮充，平均普遍偏充沛，高油高盐的饮食，压力大少有亲子互动呢，都可能间接的促使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样子的一个患者人数增加。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患者有年龄下降的趋势。过往门诊观察呢 ，ADHD 注意力不足的患者过动症患者呢，大多是6、7岁也就是国小1、2年级的学童，但现在居然这个往下探到3、4岁了，3、4岁才刚读幼稚园呢因为呢，这个家长发现孩童在学校上课这个老师叫，老师给你一个指令没有反应，常常心不在焉，自己玩自己的，然后回到家好像也没有跟妈妈眼神交流。妈妈好像发现，有一些人际状况出问题了，只好请医师来。

协助。当然了哈，这后面这行为是对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前提的一个预防啊，这个医师提醒家长应该注意，哎，你有这个婴幼儿呢，可能从两三岁就要开始训练了哈，这个幼童的专注力应该要至少有15分钟，到了4岁平均要有20分钟，到了6岁平均要有40分钟，40-50分钟应该是蛮必要的，对不对？因为等到真的进到学校上课了之后，一堂课差不多也是40-50分钟左右啊，你总要有办法专注的上完一堂课，中间的10分钟休息，好好的休息，然后再上下一堂课啊，这样子巡回好几遍，然后就长大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发现这个家中的这个孩子啊，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注意力居然没有变得越来越专注啊，反而呢，这个越来越无法与人交流，眼神越来越散涣啊，或者是这个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耐心，脾气越来越暴躁啊，或者是有一点点自闭症状等等的哈，都可能需要寻求医师的帮忙。不过呢，这个寻求专注力的培养呢，这个要多促进人际互动之外，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让小孩子做到，尽量不要依赖平板，还有手机等等电子保姆，说不定，这个注意力不足，并不一定只有小孩子，这个身上问题变严重了，对不对？在大人身上可能也有一点点影响，那么就只好两代亲子之间，爸爸妈妈以身作则，然后一起来努力。

0: 来自徐静雯，好想念，是好非常非常对于某一个人事物突然这个内心呢怎么样，这个非常的在意，对不对啊？当然你说好想念，好想念书嘛，谢谢啦哈，毕竟好想念书就培养专注力嘛哈。好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

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延续这样子舒服的 R&B 节奏，接着送给你来自 SH 的魔力。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咯。夜间开车仍然要打起精神，等等见。

凌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

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从162到164.6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里是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方向从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但在往北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实行跑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啊。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导水室是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长期性的交围施工，封闭的也是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安全带的人，但我没有了跑。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吹住我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
0: 吹坐我车，尾系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8: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7: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8: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7: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9: 想逃门都没有，
7: 奈安呢？我变，我变。

0: 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2: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是的，夜间开车让警广为你打打气，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急到孙啊，哎呀金鹤呢哈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台北市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安婷。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到底是什么工作嘞？

一首难听，现在免费，以后一次付清。要跟你拍照站旁边，只说你唱歌很好听，但你脸走的中，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圈，提早退出，趁诈骗集团还没垮。一键还原，减少风险，赚个大钱，谁有多的钱去买回你的时间。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在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范安婷的歌曲《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你说不赚钱的工作哈？难道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吗？啊，觉得赚的比别人少，就可以说成不赚钱，这个应该很主观了哈。但到底什么是赚钱的工作呢？不太确定啊，但只知道自己在从事的工作做得满足，做得熟练啊，每一分钱领得踏实呢，就是一份好工作，对吧？啊，我们说啊，这个各行各业哈，这个百百种，隔行如隔山。我自己呢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就像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哈，从事艺术买卖相关的工作啊，外行人真的是看门道哈啊，外行人看热闹，不是门道。这个艺术品会在哪里进行买卖呢？可能在艺廊、在拍卖行，甚至是美术馆、博物馆都有可能。外人看起来呢，管你是在什么艺廊工作、拍卖行工作，还是美术馆、博物馆工作，哎，反正好像每天都是面对这个单价很高的画作在工作，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结果呢，啊，根据这个我身边这位啊在从事艺术品买卖的朋友的解说啊，稍微理解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一个人在艺廊工作、在拍卖行工作、在美术馆工作，对我们外人来讲，似乎都是归类为同一类的领域。但事实上原来啊，你在艺廊工作了十几年啊，突然想要跳到拍卖行工作，还不一定适应得来呢。其实各行各业的工作好像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对外看起来就是说啊，你这个工作跟我这个所知道的什么样子的领域不是差不多吗？但是对于行家而言，就会觉得 no， 差多了哈，隔行如隔山呐。不过呢，今天奕勋并不是要来跟你好好解析艺术产业里不同工作行业到底有什么差异。虽然说呢，这个主题哈，放在文艺复兴单元里面好像还蛮适合的啦。不过呢，借由这样子的引子，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领域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啊，或者是常常用自己的角度看待不同行业的事情，结果反而让人家觉得不太受到尊重，或者甚至因此引起过误会，闹过不愉快呢？啊，奕勋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要来跟你分享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截录自一本书当中的一小段啊，这个作者他本身的工作是邮局的柜台人员，他在文章

纲里写的是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啊？你对邮政工作，尤其是坐在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印象是什么呢？你觉得他们工作很有余裕吗？还是你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八爪章鱼，忙东忙西，你其实很敬佩他们呢？啊，这个今天聚焦啊，是各行各业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些秘辛，似乎就像是冰山底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不过呢，啊，借由这样子的影子啊，啊，奕勋今天聚焦到文章当中啊所介绍到的邮政工作者，尤其呢是柜台服务人员啊，想要跟你分享一下，也许看完文章，听完啊奕勋对于这个文章的分享之后，你也许多了一层啊，原来是如此工作的呀，啊，原来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脑内大冲击。

既然呢今天要讲到这个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这个有首经典歌曲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刚刚听到来自木匠兄妹这首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请等一下邮差先生。不过呢整个邮政体系的这个工作人伙伴当中这个邮差是其中一个角色，对不对在这个会计人员甚至是坐在柜台服务的人员又是不同角色。所以你看同样都是在邮政体系工作，事实上呢在外面这个风吹日晒的这个邮差在这个柜台这个服务大众的这个柜台人员呢，事实上就是完全两个这个领域工作内容差很多的工作者。事实上同一个领域之间你说要互相跳工作职掌，事实上还真的是有难度，对不对？但是你以为坐在柜台的工作人员工作就很轻松吗？

好，以上要分享的内容呢，是一篇文章啊，它的这个作者叫做福若云啊，他写说，表面看起来柜台人员呢，不过是卖卖邮票、收收信、寄寄包。

他说 Long K 啊，请让我娓娓道来哈。首先呢，这个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还有这个柜台人员可能几点就要进办公室，几点才能离开，这个大众可能都猜得到了哈。在开门之前呢，大部分的员工需要选择提早抵达到办公室，然后呢，每个柜台人员要独自面对，因为是独自自己要面对人群，不是封闭的办公室，所以提早到啊，这个可能也许一边吃早餐调整心情啊。如果你是储会柜台方面，开局之前要先打开金库，把周转金拿出来啊，够一整天使用，分别每个柜台啊。如果你是邮务的柜台呢，当然也没闲着，要提前拿出前一天下班的时候收好的票品、邮票或是纸箱啊，或者是信封啊，还有周转金，当然还是需要的啊，放置在柜台，以免呢打开柜之后就完全不会有休息，没有所谓的午休时间了。票品不够，预备金不够，这都会产生大麻烦呐。这个柜台人员什么时候最忙呢？八点半一开门，通常就开始忙了，因为可能会有一批长辈，还有赶着九点半之前，上班之前要来办事的上班族涌进门，第一批赶快给办完，啊，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可以消化掉一群来办事情的民众，稍微休息一下。可是呢，如果遇到月初啊。现在就是月初啊，公司要发薪水，民众呢可能需要临柜领取津贴换补助呢，那可能就一路忙到快要中午了，十点半啊，すみません，因为中午并没有休息时间，通常银行也不会有，对不对啊？所以呢，从十一点开始啊，可能到下午一两点呢，啊，这个各个柜台人员就会很有默契的轮流休息吃饭。但是呢，午休时间事实上反而是这个民众来办事的另外一波高峰，所以呢，这个邮局事实上又会比早上的人潮结束之后来得更忙一点啦。然后呢，就可能会一直忙到关柜台五点，甚至是五点半。五点半可不就等于就下班了，因为呢，门关起来之后要结账。啊，这个把当日的报表账都对齐了才可以下班，如果账没有对齐呢，啊，那这样子的话一路可能要把账抓到晚上的七八点，你说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这样是不是很长啊？

不过呢，这个文章的作者福若云小姐呢，她还细分这个刚刚在讲到的是各个不同时间哦，这个什么样子的时段可能会人多，可能会事情多，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呢？她又再度细分了一下，像除秽作业呢，以日结报来细分的话，可能会需要处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有划拨，有支票，有兑汇，有寿险，甚至在以前呢，今年的一月以前，还有火车票的服务啊，这个业务很多，所以电脑荧幕里面的选项事实上就五花八门，看得眼睛要冒花了哈，这个有几十项，甚至100多项的作业要选。作业选项底下又有子项目，子项目底下可能还有子项目，也就因此呢，这个大部分柜台人员其实啊看得眼花缭乱，干脆把电脑荧幕的位置甚至代号背起来，减少在处理业务的时候所需要的相对应的时间。

间就必须要互相支援，彼此都忘记背起来了，或者是都忘记了，那就必须要自己土法炼钢，电脑里面的选项一个一个慢慢的找。而且呢，啊，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啊，啊，他说其实不只是这个柜台人员专心的面对电脑，找到各个项目仔细正确的填进去之外呢，通常在办理业务，客人其实就坐在你面前，可能在处理相对应的事情，可能在写东西写资料啊，或者是在数钱，或者是有问题需要询问。所以也就因此呢，一边在处理行政事务的过程当中，还必须要进行解释，也就因此呢，就更需要花耐心花时间，甚至是一心多用。不过看起来啊，这样子的临柜人员每天好像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一直到下班，可不是这样子。他写说呢，啊，这个常常需要找单据，哎啊，跑到隔壁的位置，跑到办公室的深处，然后呢再走回来，而且不止一趟。也就因此呢，他计算过平均一天呢，居然可以在办公室走6000多步啊，这还没有算上出门买午餐然后再走回办公室吃啊，这个一天走8000-9000步可能都几乎达成了1天10000步的健康行走目标啊。也就因此呢，啊，他用这个文章举的例子列出了几点。第一点啊，在邮局里面的柜台人员其实无时无刻都很忙。第二点，我想我读到的是呢，啊，他在处理的这个业务，比想象中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不但还要多，还要繁杂。第三件事情，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其实啊，在办公室里面，不一定只是只有坐在这个位子上，好像只是动动手啊，这个眼睛啊，要稍微忙碌一点，一直看电脑啊，这个确认你手上的单据而已啊，其实还是有一些体力花费的部分，不是只有屁股坐在位子上面，看起来好像很轻松的样子，比想象中还要压抑，对吧？

不过啊，有些代号啊、可能会很像啊啊，所以呢就会背错，对不对？比方说1501跟1505啊，呵呵，我随便举例的，也许呢啊，这个所需要办理的业务很像，所以你常常可能会搞反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同事之间。

来自张震岳的歌曲《上班下班》，2:33，夜间上班啊，还是要留意专心。看到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路间说是有狗狗在走动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各车道，路面刨铺做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封闭外侧2线车道。

以上路况，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这个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分享完刚刚歌曲之前哈，跟你分享的这文章邮局的一天都在做什么，但我相信啊，可能还有很多的这细项啊，因为我只截录这个作者的部分篇章来跟大家分享而已。读完之后呢，我突然想到哈啊，这个在网络上曾经看过有这个网红拍趣味的短片，用短剧的方式呈现了我们可能对不同职业的刻板印象，甚至是错误认知啊。像是我这个印象中短片里面有看到那种，你不是国文老师吗？怎么连这个字都需要查字典呢？啊，或者是可能会讲到说，啊，你不是医生啊，感冒了你自己不会配药吃，哇，那这样子我给你看诊会担心呢。或者是说，哎呀，你水电工啊，那不然我们家的马桶坏掉了，你帮我处理一下好不好？应该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吧。以上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认知，或者是刻板印象，或者是吃豆腐的心态，对不对？当然啊，现在资讯越来越流通啊，科技越来越方便的这个状况下呢，希望误解是可以越来越少，但似乎可能还是会发生我们不够了解其他行业的人在做什么。所以刚刚呢这个跟你分享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这篇文章呢，我觉得非常有感啊。文章中在写的东西，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理所当然，但是借由因为刚刚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叫福若云，他其实也是现役的这个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所以写下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有好多的细节其实我眼睛都看到了，并没有真正的看进去。也就因此可能在与人聊天或者是无意间就会冒出一些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刻板印象，对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呢，符若云，其实他是揭露自哈这个他的一本书当中，这本书叫做《吃油饭》。邮就是邮局邮政的邮咯。这位作者呢，事实上他也有一个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叫游戏人生邮票的邮。他这个最近出了这本书叫做吃邮饭，完完整整呢写下他在这个邮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的一些发现。事实上呢，他是戏剧系毕业的可是呢在这个三十几岁的时候，因缘际会开始进入到邮政体系工作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想要提笔写下在自己在这个邮政体系工作了几年的观察写了六七年之后，终于出了这一本书。哎呀，如今呢，他发现也因为这份工作被很多人爱着，然后呢，有很多同行陪他一起走过这一段路算是一个游乐园。不过呢有他这个亲身的工作者写下这一本书，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这个行业的工作者他内心的想法，真实的想法以及他真实的工作情况。我其实也觉得好想要知道各行各业的人这个真实的工作情况与我们所想象的到底一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代社会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哪有360行现在这个工作细分越来越细，你说3600行36000行都说得过去，对不对？然后呢，即使就在同一个领域，但是换不同的工作职掌，真的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更何况现在的这个世界变迁越来越快速，新的工作好像一直在被创造，旧的工作职掌可能也会不断的更新，所以呢对于不同面向工作者的一个想象，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更新的那么快速。所以藉由呢今天一勋看到这篇文章，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他是符若云这个作者呢在书本吃油饭这本书当中的这个部分揭露，看完之后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启示，未来在与人聊天互动当中是否有可能因为涉及资讯落差而对对方的工作领域造成误会，有一些误解的时候，是要以怎么样的倾听的角度来取代偏见，说不定倾听完之后有更多的发现，甚至还会找到意想不到的共同话题，对吧？或许有一天我可能也会不小心看到类似的文章是苏基问讲写的，然后呢尤其是不同的这个执掌的这个苏基问讲可能在写每天这个开车的工作到底有哪些细节是外人不知道的，我也是蛮期待了解其中的一些妹妹嘎嘎来跟你分享了。来自吕强带来这首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5。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稍早在国一高架有驾驶朋友发现呢有狗狗在行走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路径有狗狗在行走，希望他去睡觉了哈。好，然后呢这个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长期性的交围设施改善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范玮琪的歌曲《到不了》。

来自张洪亮的歌曲，张洪亮的情歌很隽永啊，这个心爱妹妹的眼睛。不过呢啊，稍早我们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事实上也是张洪亮的作曲啊。当然这个张洪亮还有其他你可能也这个如数家珍的作品，像是他和莫文蔚一起合唱的广岛之恋，对吧啊，真是情歌王子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哈。等一下呢，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累了，一定要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硬盯，不要疲劳驾驶，很危险呐。在你之前，这首歌曲也跟妹妹有关，江美琪，歌名就叫做《妹妹》。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要小心。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这里是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方向在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

风，以及北上的 209.8 到 207.1， 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行工程。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的 223.5 到 226.1，中兴到南投，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竹田系统坎顶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长期的施工维护，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了。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服用呢？来耶，主夹啊，我了解病。

0: 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也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越塞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感觉白冰冰的每一首歌曲好像都是一个人生的寓言故事啊，有一个道理要跟大家分享。那这首歌收录在他去年的《林九公九尾》啊这张专辑当中。3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邵大伦、林心的泰勇

林心的太阳，邵大伦的歌曲啊，但不要像最近的太阳，又毒又辣又热又闷又难过啊，能够让人舒服指引方向才好了哈。3:18，哎，夜间没有太阳，但希望有月光引你开车。昨天前两天我在这个凌晨呢，这个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啊，都可以看到明亮的月亮啊，这个指引回家真的是舒服许多了哈。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91到189，这里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137到133，铜锣到苗栗，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头灯要开，变换车道转弯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然后呢转弯了，哎，就要记得关掉哈，然后也不要打左边转右边，很危险呐。杨培安，干脆一点。扛着

非常需要 more water， 毕竟天气越来越热了，他是 Waterman 啊。 more water 这首歌3:26，目前没有最新路况啊，这个持续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然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啊配合导引改走侧车道，减速慢行了哈。怕胖团。怕胖团，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催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

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4到27度啊。这几天呢，受到这个高压比较强的影响哈。昨天这个台南预警飙出39度，很多地区其实也都有36度以上。那今天也是一样哈。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北北基桃、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甚至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啊。在嘉义、台南，甚至部分高雄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天气都偏热啊。这个星期四明天的水汽可能会稍微增加，但就大概是在午后哈啊，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可能要留意短延时大雨了哈。但是全台各地呢啊，要到这个星期五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转雨啊转阴，也就因此呢气温才会稍微降低啊，会有一个低气压影响台湾啊，在强度上呢还不足以形成热带性低气压，甚至不会到形成台风，但仍然会夹带比较丰沛的水汽。星期五、星期六啊，这个西半部地区、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啊。到了星期六哈、事实上下着下着就会慢慢的减缓。星期天啊，虽然说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的水汽还会再减少。这个今天明天两天出门要多注意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星期五星期六则是要记得带伞啊。但是呢下一个礼拜哈、可能是整个礼拜都是容易下雨不稳定的天气，因为有封面要接近台湾，然后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可能是典型的梅雨封面啊，也就因此呢可能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会是降雨的热区啊。这个滞留封面也就是这个典型的梅雨影响台湾，虽然说可能会为南部地区解渴啊，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这个水情的灾害，所以提醒山区啊或者是低洼地区要做好防汛防洪的准备咯。

0: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时间3:39，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再提醒你了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关系封闭，要提早切换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啊。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啊，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哈，预计会施工一整个礼拜。新庄的大汉桥，因为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到清晨6点，也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来点复古的曲风吧，王若琳的歌曲本身就有复古的味道，但这首歌曲要带你进入到经典的电影《北非谍影》当中，这首经典的《卡萨布兰卡》。
1: Back row of the driving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51。台61线呢，在北上的226.7公里哦，在湖内这个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那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呢，要麻烦驾驶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啊，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上路之前呢，东西确认绑牢放稳。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以免松脱了。来自阿妹，一想到你呀。

来自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啊，一想到你呀、啊，就知道要上班了啊。好了啊，这个工作夜间上班到现在，可能也累了吧？什么时候休息呢？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呢？在最后加把劲喽！爱上爱你的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哎呀，苏里马森，奕勋要先下班去，跟你告辞了哈。然后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气越来越热啦，朋友们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没出路有我。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6.7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在南下的155到162公里3E到台中系统外侧2线车道施工啊，在北上的128.8到125.4苗栗到头屋是封闭了内侧3线车道。一样在国1往北呢，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2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3号部分啊，在这个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是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耶，内湖这边 30.3 度，新北三重30度哦，目前反而是北部温度最高，高雄旗津也有 29.3 度哦，彰化埔心这边也是29度多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基本盘25到28度。

王菲的版本，但愿人长久。今天都已经是农历十八，月亮还是非常非常吸睛哦。我告诉你啦，还是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有一个通报说，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哦，有人骑着机车往西行进中哈。涉及这个大概3分钟前才通报的。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注意一下那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哈，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原本南下过仁德入口中内侧5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再来是。

是台61线北上 226.7 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掉落物哈，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在晚上看到月亮，哎呀，突然有一种想要吟诗作词的感觉。刚刚是苏东坡的词，接下来是李白的诗。哦，马兹卡《远春风》。

哦，马自卡、苑琛风，李白要是现代人物的话，我想他除了说那个才华非常卓越，一定也会是网红哦。

4:17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就是大约不到十分钟前，国石这里西行在里港前有一辆机车往西行进当中，不到十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哦。那

注意一下哦，他有可能位置会移动哈、哦。如果发现他新的这个地点，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风交流道内侧，这里是有掉落物的。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古拉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天气是有够热哈，而且阿蒙蒙的时阵，有一些地方的已经30度啊，来。接受这股清凉的风，为金龟笑吹来。

哦，高贤志收唱的歌曲《金龟叫》4:23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同网汪阿良。好，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肩。

现在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哦。来，说来，这是随风的主题，董事长乐团的吉董，唱的叫做平平安安。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时顺时哈，不管你是到哪位对吧？哦，好，现在时间4:27了。哎呀，听到我都觉得音乐人能够为自己的故乡来下瓜哈，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呢哦。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哈。啊，把旧的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哦。哦，北上呢，南屯到台中这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二侧，还有苗栗到铜锣在内二侧哈。再来也在北上是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富区到北斗外二侧都要注意啊。南下的话，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富区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以及三义到台中系统外二侧哦，还有哦。北上呢是苗栗到头内三线车道也是封闭当中哈、哦。国三的话，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有作业哈，还有南下的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哦，国二注意一下，哦，没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好，目前施工点比较多的就是在国一跟国三嘛哈，那国五南下雪穗内一线也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中，台61线北上226.7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哈。好，路况呢写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感觉快要疯掉。哦，这首韩文歌曲《Summer Vacation》。OK， 哦，你讲三个美宝，这两冰冰冰冰啊？对呀、啊，瞌睡虫有时候说不定哈、哦，神出鬼没就偷袭一下你啊，那哈，对吧？今嘛记得洗干嘟嘟好，4:38啦。我跟你讲哦，每天就是在这种。就是天还没亮，然后4-5点交界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生理的一些机制里面，真的就是必搞开度过哈。但是有一些人又必须在这个时间开车，尤其又是长途的车哈，公开嘛是不简单呢哈，你辛苦啦。阿姆哥点点，你把机会一定要撑住，一定要撑住，千万不要松掉。来，有阿公阿妈困没起对吧哈？哈哈哈哈哈。唔过你若困袂去，我无负责啦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来又4:43了，尽管我是贾玲哦，这件事情已经排除了。国时先前西行在离港前有机车往西行进，现在已经被拦截下来了，刚才这个情况排除了哈。那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掉落物哦。

来，我们分享一个来自挪威的报道。最近有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哦，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然后那个沉船捞出来之后，哇，这个船上好多呢古董的瓷器，还有酒杯哦，尤其这个瓷器是大量的青花瓷。这一艘船呢，据说是在18世纪中期沉没的。那是有一间打捞公司，他们在挪威的南部海峡哈，这个大概600公尺深的水域发现的。那个里面是非常非常大量的青花瓷哦，这样的瓷器。其实，在沉船里面，有时候有的还会想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藏之类的哈？那你知道，在台湾，尤其高雄这边哈，曾经有一段台湾的拆船的产业非常辉煌。然后呢，在最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哈，在他们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啊，就一位很资深的潜水教练，他叫曾贤顺，然后呢，就是垦管处帮他办了一个他的一个相关的展览，就是呢，这里面呢有个非常特别的，就曾教练他自己收集的，因为当初他年轻的时候哈。就是从事在高雄这边从事那个拆船的产业，然后他就有机会去收藏到那种古董级的，就是二次大战之前的那个潜水的相关的配备，太有趣了。他包括那个头罩，那个潜水的那个头盔，哇哟，好像那个太空人了那个头盔感觉很笨重。然后说以前哦，二次大战之前他们那个潜水没有像现在这么轻盈、哦、不要说那个全身穿起来比太空人还笨重，而且、啊、下水的时候他们还要带着，在胸前还挂了很大的一块铅块、哦、意思是说全身上下所有装备，因为他要有一定重量他才不会浮起来、哦、然后呢，他们以前又没有像现在可以背着氧气瓶下去，要一条线然后拉着那个就是岸上的氧气，有人要在那边一边帮忙打气，然后有人要潜水，重点是他跳下水之前他身上背负的重量至少有70-80公斤、哦、哇，光看那一些装备在想不同的年代、哦、同样是潜水，而且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重，因为他的所有装备都是用铜做的，就只有铜在海水里面才不会生锈

哦，周杰伦《青花瓷》，刚说挪威那个沉船里面有大量的青花瓷哈，有时候沉船捞上来，这里面尘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物品，或者是什么样的秘密哈，有待去解决分析了哈。4:52了。台61线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现在是在台61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哈，有大台爆胎车啊。

黄山亮的歌声，幸福在身边，呵，希望幸福啦，平安啦，在新亚都会当你的身边吼。啊，不过重点你真正出去平安吼，爱甲家己过好势。哦，4: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在林口入口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路肩有连结车爆胎，所以停下来了哈。把住了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在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有大台车停了来哈。还有先前台61北上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G3

0: 雄的凄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七。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六十一线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哦，这边有连结车爆胎，而且抛锚停下来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特别多哈。国一的话，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还有苗栗铜锣到苗栗内二侧都有工程。在北上还有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西罗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车道都要注意哦。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是外二侧有工程。国三在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哈，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也有作业。那在国五的话，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最高温 30.3 度，在台北内湖这里，新北市三重也有30度哈。而北部温度比较高，尤其台北，那高雄旗津、台中的丰原、彰化埔心、新北市永和，好几个点呢都是29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哦。

非常淡定的从容，这是范怡文唱的歌曲《优雅》。现在时间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哦，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那是金井美树所演唱的歌曲《再见昨天》，是的，跟昨天挥手，因为已经过去了，对吧？哈，又是天亮了，好，迎接这样一个清晨。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连结车爆胎停在台61北上林口入口的路肩哈，路肩爱塞吉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啊！好，来讲一下台南后边，你讲台南后边到底哪里啊？就在后边，好，台南的后壁啦哈。哦，这里这个稻田很多，然后现在这个季节说阿伯乐盛开了加马屋哦，好多游客来这边哈、拍照哈、那进入6月份，台南市后壁区哈、真是田园风光啊哈、稻浪摇曳，而且重点还有黄色阿伯乐绽放哇。那这边有一条结合自然景观、农村风情跟历史人文的私房单车路线，可以从新营出发，沿着唐铁自行车道骑乘到后壁的金寮老街、说这样单趟大概6公里、不会太远，地势平坦，而且呢骑乘舒适，两边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台湾的田园风光啊。这边有500公尺左右的阿伯乐花道哦，500公尺了，卡卡打车哦，好像在拍电影哦。而且重点是，那个这里不只是阿伯乐，还可以看到那个一片稻浪，哇，拍照起来应该是真水哈。

哦，板德二人组的歌叫可爱的妹妹，说自己还蛮恭维，不过那个嘴巴很甜，还蛮狗腿的。这样讲公斤还蛮恭维来啊，不要紧，咱也还蛮恭维，可以用行动表示，对吧？来听张惠妹的歌声。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了。来讲一下最近这几天哈，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穿上他们珍藏多年的草绿服，带上 S 腰带，然后在金门各战地景点重现当年的勤务的场景。这群老兵走访了古宁头战史馆、823战史馆、狮山炮阵地，还有湖景头战史馆、窄山坑洞、还有陈景南洋楼这些地方。其中有一位今年已经95岁，这个他退役的时候是上校，这是吴神农这位爷爷。当初他驻守的营舍现在已经转换了，变成那个充满异文气息的咖啡馆了。今年95岁，他是装甲兵界重要的前辈。18岁的时候驻守在金门，然后现在95岁再回。

0: 回到当年驻扎的地方。哎呀，前尘往事哈。说那一段时光，因为当时两岸情势很紧张，很多人去金门当兵哦，哇，那个心情真的挺紧绷的。而且说当时金门几乎没有树，水资源又非常匮乏，其实汤醉要洗脸刷牙，还要那个洗澡，好 OK， 真的也是不容易啦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我看见

哦，5: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哈，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铜锣到苗栗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都有施工。南下的话，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二侧要注意工程哈、啊，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一侧，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南下雪隧内线、啊、都在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到包丘，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4。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来是雷琴 Emma 所演唱的歌曲《放轻松》，5:3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一台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哦，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下来了。还有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肩，这边是因为连结车爆胎，所以停在这里哈。经过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来，现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包括了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在路肩。然后呢，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肩也是一样哈、哦，尤其这是躲台加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把住了背后给注意彼此的安全哈、哦。路况那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3: 哦，在夏季里很多人喜欢吃那种沙拉、哦、又清凉，然后可能有个印象认为说蔬菜生吃是不是比较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哦、不过不一定、哦、我们来讲有一些蔬菜其实比较适合要煮熟过后加热过后比较容易释放它的营养，容易被身体吸收，比如说番茄还有胡萝卜、哦，很多蔬菜的营养它是锁在细胞壁里边的哈，那光靠我们的牙齿还有这个胃不一定能完全把它打开，所以要透过加热让细胞壁变软破裂，让营养更容易释放，身体也好吸收。那番茄里面有茄红素嘛，它是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哈，生吃真的是不太容易吸收，但只要煮过再加一点油脂的话，茄红素就会被释放出来，比较容易带进身体里。另外像胡萝卜、南瓜，它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最好也是煮过再加一点油，好的油，这样吸收率会比生吃好的太多了。那再来就是菇类，菇类因为它的细胞壁比较硬哦，菇类，不过我想菇类当然很少人生吃啦，但是菇类其实可以煮久一点，煮熟之后更好入口，营养也是比较容易利用的。

但是有一些蔬菜是真的适合生吃啦，比如说彩椒或高丽菜哈，彩椒可以生吃，那高丽菜有的，比如说有的可能吃什么排骨饭啊，然后它就一定会配很多的高丽生菜丝哈。但是高丽菜就算你要煮过的话，就是快速的，不要煮太久，也比较能够留住更多的营养。还有这个十字花科的青花菜哈，就绿色这个花野菜，它呢本身哦，这个酵素是比较怕高温久煮的，所以呢青花菜不要把它煮到很软烂哈，轻轻就是有的可能先蒸一下哈，短短的，然后快炒，这样也可以啊，就是烹煮的时间不宜太久啊。

王瑞霞也关下厨房，哇，感觉这个厨房烹出来料理真澎湃呢哈。五点四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点沟通嘛。王阿玲，好，台北市这边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

车发生了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这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哦。这是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有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了。然后呢，在国一北上 43.4 公里林口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间，是因为连结车爆胎停下来了，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93。接下来这是细火慢炖，葛雷菜梅，王慧竹，洪佩瑜。

人的这个记忆里总是会有一道菜跟阿嬷是有关的，对不对？像我来讲，跟我阿嬷的连结不是什么菜，是红菇粿。我只要看到红菇粿就会想到阿嬷，因为小时候是阿嬷带着我一起做的。

现在5: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哇，国一先来个最新通报，拜托一下，目睭爱闭好，因为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说是一位老太太哈，往南行走，她现在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里。如果已经开车来到附近的朋友吧，就一定要背后跟特别注意这位老人家的动态哈。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出入爱塞机，而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哦。再来国一北上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哈。而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要留意路间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这个节瓜哦，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啊、哦，这个节瓜到底能不能吃啊、哦？好，那节瓜本身是葫芦科，所以它天生有一种自带抵御它天敌的防护罩，那就是葫芦素。葫芦素可以让节瓜呢提高生存的几率哈、哦，就它只要觉得天气太热啊，病虫害呀、啊、哈。哦有一些威胁，自然就会分泌大量的葫芦素。好，所以为什么就是有葫芦素一些，它吃起来会有点带的微微的苦性哈。不过，现在就说节瓜哈，第一个买回来不要放太久了。还有就是建议你，如果真的要料理节瓜的时候哈，首先选择不要挑太大的哈，小条一点的哈，尽量笔直，因为太大的话会比较老。那还有就是说你要料理节瓜之前、哦、你不确定它葫芦素会不会太高，高到你身体受不了，先切在地头这边切一小段、哦、然后呢用舌头轻轻的舔一下，看它会不会苦，苦到动没掉，微微的苦，那是它天然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感觉很苦，就不建议吃这个节瓜了，代表它那个葫芦素的浓度太高了哈，吃下去轻则肠胃不适，有的哈，其实真的会影响到身体哈，所以很重要就是那个葫芦节瓜哈，如果已经变得很苦的话，千万不要再吃了啊。

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7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还有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有水桶掉落哦。而北上呢，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哦。先前在国一北上林口二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喽。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啊。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2辆机车发生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各地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偏高，今天台南依然哦有到38度啊，然后嘉义县、高雄是36度，双北、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屏东、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这个番薯都会行搭啊，你敢知哈？哦，当然，因为这个温度这么高哈，紫外线嘛是恰北北。今天全台紫外线最凶悍的在屏东有12级，那11级以上的几乎大半哈，除了彰化、台中在10级，其他至少也有到11级哈。然后澎湖也是12级哦，注意啊。

关浩德的歌曲 Every Summer Time。 好，虽然是好几个夏天，剧情可能不同的发展，但是这一首歌还蛮适合夏天的清晨，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哎，宫还没那么热，然后呢，台北这边有一些地方已经到30度了哈。大家都保重，免等个中岛，透早就已经30度啊。六点十分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先前大约七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仁德入口。有一位老太太呢往南行走当中，七分钟前她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在国道上，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国一南下 24.7 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浪里家，那北上呢 279.5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也有散落物哈，这个是刚通报的，爱注意。然后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那台爆胎的连结车还停在这里哦，以及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经过小心啊。

0: 哦，这是韩团 Fly to the Sky 唱的 Summer in Love， 感觉也是心情很好的夏天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 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台北原本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机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哦，再来啊，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掉落哈。还有先前大约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否还在国道上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播中，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然后来讲一下天气这么热，然后很多人出去买菜哈，然后都会习惯带着保冷剂，或者有一些是店家就给你保冷剂，再跟食物放在食材放在一起，避免腐败变质哈。因为有时候天气这么热，你在外面逛一下哈，没有马上回家的时候，的确有时候要用到保冷剂。但是要注意哦，保冷剂摆放你是放在食材的上面还是下面，差很多哈。日本有机构研究说，这个保冷剂把它放在食物或食材下方，细菌数是放在上方的3倍以上哦。好，这跟冷气的概念是一样的，冷空气会向下沉哈，所以保冷剂放在上方，它散发出来冷空气密度比较大，自然由上往下流动，所以你的食物食材放在下面是 OK 的。但你如果把保冷剂放在下面的话，冷空气只会停留在最底部，而上面还是很热啦哈，它就容易变成细菌繁殖的这样温床。好，所以有些人有的可能不是说没有保冷剂，有的就把一罐冰的饮料或者一点冰块哈。好，所以放上面跟放下面哈有差哦。

哦，这 Funky Mo 收钱为关键，叫做民间调哦。他说：“你也干嘛？家己怪了，今嘛无神看别人。哎呀，有时候觉得自己还 OK 哈、哦，那、这个跟别人比哈，蛮快问题了啊。好，6:22了。那原本呢，刚刚讲到说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太太往南行走，嘎仔现在。”说已经被这个公路警察就是把他拦下来，然后已经在好、哦、离开了。好 ，OK， 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然后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19.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哈、哦。而先前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追趟浪里家，国三现在有个新的通报。是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三角锥要小心啊，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连接车还是爆胎在这里哦，把旧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也是跟你说放轻松，用拉丁文跟你讲。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27哦。高温炎热的天气，空气品质有时候真的不 OK。那尤其今天来讲，北部高屏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哦，都是橘色提醒哦，空气品质不 OK， 出门还是把口罩戴一下耶。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要打119报案之前哈，这个优先顺序很重要哦。

哦，说打一九的时候，你要先说的是你的地址在哪里，优先顺序，第一个是地址，第二个发生什么事情，第三个患者的意识状态。好，患者的意识状态也要比较清楚，提供给消防队，因为万一如果说已经是心跳停止失去呼吸的，也要事先告知。那最重要的，但是优先要先讲地址，有时候就差别说你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可能就差那一分钟，存活率就是晚了一分钟，存活率就少了10%。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万一真的需要打119的时候，首先优先要提供的资讯就是地址。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6:30了，尽管我是贾玲。好，国一啊，现在好几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五追趟到你家，还有南下319.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以及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有三角锥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结车因为爆胎停在这里哈，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还没有排除，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台北现在最新提醒，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哦，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落你家哦。哦，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1: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3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出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5: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的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盘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3: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原

0: 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1: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0: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 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经理直播，谢谢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零。6:38了，台66线最新通报有一起翻覆事故哈，务必留意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匝道哦，这边连接车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的匝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翻覆事故哦。还有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内线有大树枝烂里家，好，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接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晴朗，气温27度，台东机场也是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7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浓雾，那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的天气影响，马 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况。

0: 国际线受到日本方面台风的影响，那日本东京羽田有多个航班也有取消的情况，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1了，台66线东向大溪端街国三匝道。要特别注意有连结车翻覆的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把酒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还有台中西屯哦，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收有大树枝让你家，也是要注意哈。那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掉落啊。国一是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让你家，然后国三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要注意三角锥哈。

就是 Yuzu 柚子所演唱歌曲星期天午后，但是有没有觉得很夏天，因为那个主唱的声音分贝挺高的，非常热的感觉。好，6点45分齁，目前两个点拜托要特别注意，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这边呢，连接车翻覆事故刚通报不久齁，把住背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还有建盟姐，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接车爆胎，不过停在这边有蛮长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还停在这里，要各位处理吗？知道最新情况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继续继续，把住陪背后安。来，熊美玲、荒山亮、真心疼命命。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南下靠近台北内线水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6线要特别注意，台66东上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讯息哈，务必小心，拜托拜托。再来，台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箱水果浪里家，然后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有大树枝浪里家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在这行李的提领区哈，现在呢有一个，这是全世界第一座。在国际机场导入75寸彩色电子纸，电子纸广告刊板这样一个案例哦。那显示大尺寸的这个彩色电子纸呢，这个刊板应用越来越广泛了。之所以设在这个区，应该是国际旅客来到台湾以后停留时间最长、曝光度最高的场域之一哈。哦，因为现在全世界能源需求越来越高，还有 AI 时代带来的庞大电力消耗，大家都想破头怎么样节能，怎么样节能。这电子纸呢，它一个显示技术最大的优点，画面静止的时候几乎是不耗电的，它只有在内容更新的时候会消耗很少很少的电量，也就大幅降低能源的使用哦。

周杰伦的歌曲 Mojito， 很夏天的鸡尾酒风情。好，6:55了。

然后这个鸡尾酒有一系列鸡尾酒是属于那种蓝色鸡尾酒啊，哦哦，然后呢这世界上有个国家叫库拉索，他们呢产的这个用苦橙果皮酿出来的蓝色利口酒，然后这是调制各式蓝色鸡尾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好，来讲一下这个人口只有 15.6 万的库拉索，他们今年特别的被注目，因为他们拿到世足会内会内赛的资格，哦，有办法从资格赛上打进来，太厉害了，这个算是在世足赛里面，哦，创下很多记录，就历史上人口最少的土地面积最小参赛国家，而且他们的总教练今年已经78岁了，这也是世足赛里面史上最年长的教头。好，真的不容易耶，在资格赛有办法过关斩将，拿到世界杯的门票。虽然说他们现在最新排名是在世界第82名，而且他们第一站呢就会对上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哇，之后对的队伍坦白讲，哦，以他们的排名大家都不看好他们可能会晋级，但是库拉索人不在意，哦，有办法打进这个世足赛，哦，就已经非常厉害了，哦。

哦，节目最后就是夏奇拉第四度为世界杯献唱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呆呆。好啊，你不要呆呆的哈，把这个背后给你们拿起来开车，还是开车还是驾咯哈。好，待会七点我们要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顺利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靠近浦沿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里了，而国一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之间有轮胎皮，国三南下42公里土城内二线有纸箱掉落。先前南下国三呢，南下南州前内线三角锥已经排除。国十西行8.8公里仁武前中线布沟绳那里加哈。台北市的黄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水果掉落。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留意内线有大树枝那里加哈。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先前有连结车翻覆事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LINE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金广，行车更有方向喽。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朋友们一起共度，一直到十点钟。哇，怎样没啦？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到十点钟，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对不对？好像接力赛一样。有些人呢七点到七点半，有些人七点半呢到八点半，有些人八点半到九点，然后呢七点半的人又回来。所以呢，我们这个每一次好像都是滚动式的啊，听众朋友呢随时都可以搭车。哎，这个好像呢，那个是免票的，只要呢列车在这段时间随时随地欢迎您都一起搭车。我是真情。好，那么今天呢都一定要跟朋友们说哈，一定要有好心情，而且呢都要平平安安的，因为昨天听到一个同学啊，就是出车祸，就觉得心里好难过，就感受到呢，你知道那个哈，有时候上课赶校车，在赶校车的时候，同学们也要请您特别注意一下，包括了过马路，不要因为赶校车啊，在过马路的时候就违规，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违规，也许一次两次三次，我觉得啊没事没事没事，可是呢，你就不知道哪一天就是突然有一辆车子没看到。就撞上去了啊，所以呢，我觉得那个平安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也希望呢，我昨天知道的这个同学一切都能够平安啊，我相信呢家人都非常难过啊。好嘞，小梁，小梁早安，看到你喽，同学们过马路都要小心哦，好不好？小鱼也来了吗？小鱼，还有那个陈梅，嘿，丙龙，那个雨欣，好久不见啊，雨欣。还有幻龙、秀玲、月芳、美玉、雨欣、诺哥、珍珍，哦，真的吗？陈美，我今天有稍微早一点，对不对？早一分钟、两分钟啊。有时候会看那个插播带，插播带播出去的那个时间点，有时候不太一样。好，反正总之呢，就七点以后，我们就预备了，就去预备去这样子哈。能改，好像也好几天没跟你说早安，对不对？易俊跟易纯，还有又俊又颖、淑娟、冠宇、木汤博。回文国小的嘉宏早安，嘉宏你几年级？嘉宏，还有志伟永晴、陈轩、郑来、志华啊，志伟永晴、陈轩，你们呢？你们是几年级？因为你们也常常跟真情姐姐阿姨打招呼哦，谢谢你们哦。好，来那个 LKK 名流，我们的龙哥还好像还没到哈，龙哥、小暖、Sandy、秀娟校长早安，秀娟校长，校长你们已经毕业典礼了对不对？还有小勋，小勋早安。那个小学生的毕业典礼跟那个大学生的毕业典礼还有博士班的毕业典礼都一定不一样，那个小学生呢那个毕业典礼，哎，现在有那个巡那个校区嘛，对不对？我记得那个小时候啊，在年纪呢越小的时候，你说你不懂吗？好像也还懂，哎，还哭成一团呢。国中有没有哭成一团我也忘了，反正呢你就是那种，其实我很不喜欢那种离别的感觉，只要是那种，你知道光是离别是什么？比如说有人来拜访我啊，然后他只是住丰原好了，还要回家了，好，拜拜，我就觉得哼，你要回去了。我很不喜欢那种离别的感觉，但是呢，好像呢，有时候常常也都很需要哈。比如说，所以我不喜欢去送人家，比如说送机，好，或者是呢，他要一个旅程要开展的时候，我就要去跟他那个什么欢送，那个欢送是我最不喜欢的。淑美还有淑女，嘿，都欢迎你们来。你第一波昨天没有跟上对不对？好，待会儿淑女这一波你昨天没跟上，今天第一波交给你哦。

好嘞，那个振兴爸爸、明艳妈妈、博翔展伦二姐都欢迎你们。6月11号毕业典礼，今天跟昨天是毕业考哦，所以呢是国小啊，国小那个这几天是毕业考试。好，来英倩、豪志、玉婵、玉芳，很可爱的小朋友。那个爸爸刚刚帮他拔牙齿，他也跟我报告，很好很好。柔真是不是就勾嘴宝贝啊？哎呦，柔真啊，拔牙齿哈，哎、啊、那个平常刷牙要刷干净哦。啊，那个吃完糖果哦，再怎么样要用开水啊、哦，那个白开水漱漱口，这样好不好？要多喝水哦。好，阿超来了，来准备好了这一波的密码，淑女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好，叮当说呢，我不喜欢离别，对不对？哈，对，他要离开办公室去厕所了。是，对，谢谢你，他每次都很浮夸，你看叮当。可爱的姬红啊，一年级哦，哎呦，我们很多小朋友哦，都是那个小一、小二、小三，还有那个在襁褓当中的那个幼稚园的也有，还有那个还不到3岁的，都一起在大声哈哈哈。那个 Cindy 说呢，小小孩的毕业典礼会不会都是爸爸妈妈在哭？会，我跟你讲，有一次我们家的那个 Debra， 她就是幼稚园的时候，哦，就只有我哭得最惨，老师都觉得莫名其妙。看起来平常这个妈妈蛮冷静的，处理事情上面呢，好像呢也是快很准的，怎么呢？一坐在那个毕业的会堂里面，啊，两个小朋友在台上表演，哦，就哇哇。他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进学校了。好了，来蓉蓉蓉蓉早安，还有 Adi， 哎，对，陈美，不是陈明，陈美，害我那个噪音。陈美说以前那个毕业纪念册还有什么勿忘影中人，哎，同学，你们现在还有勿忘影中人这个名字吗？哇，真的好有历史哦，勿忘影中人呢。荣轩国小6年级，玉君国小4年级。可爱的宝贝们早安。哎呦，于真于真，好，那个雨辰说哈，爸爸今天要去国外出差，那个于真的爸爸在有没有在听？那个小宝贝说哈，雨辰说希望你路上一切都要想小心，孩子很想你哦。来，我们一起大声的哈哈哈，一起为雨辰爸爸国外出差就顺利平安，还有我们的同学们好不好，还有那个所有呢，也许爸爸妈妈常常不在家，必须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工作，一切都平安顺利哈。允杰幼语一起来哦，雅后来一二三，哈哈哈。关汉关学宏志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也就是往国4，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了。那么国道1号的部分靠近埔盐系统这沿线路段啊，那么路肩呢有人骑着机车上来了。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埔盐系统路肩有人骑着机车，还有台中市的金茂路往河南路的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还有河南路前中外侧车道呢是有工程。台中市的复兴路往大智路的方向靠近振兴路内侧车道有施工工程哦。洪翔已经毕业了，洪翔，哎呦，你们这个长时间锁定景广，非常谢谢你们。还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警广，不要忘记了，麻烦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打一个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要回没关系，你可以用那个网络广播，因为你很担心新竹之后没有讯号，是不是可以搭乘希望列车使用网络广播？你可以下载高速公路1968，除了可以看路况之外，旁边呢还有那个网络广播，还蛮稳定的啊。好 ，Vicky 银珍，对银珍祝福所有毕业生展翅高飞。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这是呢唐本光一的歌。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就是在台七十四线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呢也比较慢，落在二十。马尿早安。好，郑希奇说呢，毕业生要告诉自己我是最棒的，耶、yeah, 谢谢郑希奇。还有玉溪小飞祝福新民高中的同学们，二年级今天要校外学习三天是吗？好，千代呢跟大家说呢，希望呢新民国中啊，国中部新民高中的国中部二年级教育校外学习要有三天两夜嘛，哈，都能够平安学习。来，准备好了这波密码一起咯，为所有这个校外学习的同学们，平安真的很重要。孩子们拜托拜托，注意一下安全，怎么玩都没有关系，但是安全跟那个平安一定要很重要，好不好？然后还有不要做犯法的事情。好，那么什么犯法的事情跟那个爸爸妈妈去讨论一下哈，那个最重要是平安，平安很重要哦。凤如马尿，我还是要唠叨一下，如果呢在外面有些毕业生啊，或者是呢暑假期间到了，大家就很嗨嘛，很嗨，有些人还会去夜店啊，那么可能有些的东西包括了饮料，还有有些的那种人家给你的东西都要小心，因为现在很多那个毒品你看不出来，它就是可能一包平常的零食里面它就藏着毒品，这都要很注意哦。好，我们真的很希望所有的大人们老师们包括我们自己都一样哦，都很希望呢能够唠叨一点，虽然呢有时候会看到有些同学他可能在听的时候爱听不听，但事实上他们都在听，耳朵都有竖起来的。好啦，来以心，来一切都平安，来平安很重要，就像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说的哈、啊。那么也希望昨天我知道的这位同学啊，这位同学因为过马路然后赶校车，结果不慎发生车祸这件事情啊，现在在加护病房，希望一切都能够平安脱离险境，而且呢完全的能够恢复到正常啊。好，来我们一起了，加油了，来俊宏一起来，平安一起来啊，那个大声，越大声祝福别人，我们越多的祝福给自己了。好，来一二三，哈哈哈，砰砰砰砰，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看一下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这路段呢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南下的竹北时速落在四十。另外呢就是在

在台七十四线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雅琴天荣 LKK 江河一马尿，很熟悉的歌 Yes, a small world。

好，来7:22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哦。目前在整个行车上面，台74线的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是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竹北到湖口，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南屯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这里呢是往工业区南下路段哈，往工业区，它就是要准备下那个五泉溪，掐马是就贼哦。

来7:24，昨天我跟朋友们有分享到，但是我知道有些朋友们没有听到。但是呢，我昨天分享完这则之后，我很感到欣慰的一点就是呢，

睡眠不佳这些因素，加速了大脑的认知退化，提高失智的风险。好，所以呢，我昨天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这是有研究发现的，就是说呢，即便有相同的因子，比如说呢，同样都是有忧郁，男性女性同样都有忧郁，同样都有高血压，心理的因素等等，结果女性她的大脑伤害的比较大，它跟失智症有明显的密切关系。所以呢，专家就建议说，女性应该要加强心血管的健康管理，改善心理的健康，多运动，才能够降低失智风险。当我在说到这个时候呢，昨天就开始有朋友说，好，我从现在开始要运动了。然后上次有多喝水有没有？然后我都要跟大家讲说自动爆出你的水量。结果呢，就有朋友就说，因为他有跟上了，他开始慢慢在跟上。你知道这多欣慰的一件事情啊！哈，好，来这个男性跟女性的研究哈，就是有关于失智的常见的风险因子，那个女性的认知功能影响啊，比男性的是更大的。比如说，女性是在心理的层面上，如果说你是常常睡不好、睡眠失调了，或是有忧郁的，比较容易忧郁、负面情绪的，失智的比率是比男性还要高的哦。那男性的话呢，男性通常来说哈、啊，是听力减退的情况之下，失智的比率会比较高。可是同样有听力减退，女性一样会失智，但是她的比例没有男性高。所以呢，就是我们刚刚为什么在讲说危险的因子啊，那么是相同的，但是所引发的男性跟女性，其实呢，在这两性的关系当中所引发的失智的状况危机上面呢，就会明显的能够感受得出来。而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也相对的能够在治疗上面啊，或者是用药方面，哎，对医学来说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好了，总之呢，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的大脑要健康，睡眠要充足，而且还有再加上一定要运动，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呢，如果我们现在都还可以活蹦乱跳的，真的要感谢，要珍惜啊！谢谢我们的身体为我们工作啊！玉兰姐姐，早安。对，玉兰姐姐说每个礼拜两天跳舞一天，练瑜伽，平常走路的这个运动够吗？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身体能不能就是有负荷，而且呢还可以微喘啊，这个微喘呢或是有那个流汗，你自己觉得哎呀蛮舒服的，精神状况很好，我相信这是最适合你的运动了啊。好，来佑珍、心仪，来一起为大家的健康呢，只有健康跟平安呢、啊、还有顺凡一帆风顺，对不对？好，来一起了，哎，一二三，哈。

首是李克勤的《红日》，因为待会儿要听新闻了。好，来 Sega 绿茶妹，与西言成语同又新，欢迎你们呢！还有那个 Q 宝哥、米娅都看到你们了。来，现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湖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系统，中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都是车多的情形。听新闻了。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稳定，台南仍需慎防38度的极端高温。不过明天开始水气会稍微增加，周五的降雨显著，西半部及东南部地区需防局部大雨。预测下周将有锋面滞留以及西南风影响，全台整周都有雨，并将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空军 T-34 型教练机昨天训练时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空军司令部澄清，全球仍有三个国家使用同型机。事发时无线电未传出异常呼叫或回报发动机故障，确切的噪音仍待理清。记者黄一豪报道。
1: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型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2: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忽略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仅仅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元，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仅仅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昨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仅仅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100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监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的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5: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4: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哎，那个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3: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2: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3: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2: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3: 哇，听到里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2: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3: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2: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啊。
4: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5: 7:37，我是郑晴。好，来，目前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崇德路往市区靠近太原路外侧有工程啊。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北上229，五条港路段的匝道口这里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来，西滨北上229公里五条港路段匝道口这里有一只的动物哦，它已经上天堂去了。国道1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新竹系统。还有南下的新竹，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哦，比较北部的新竹是往南，北上是竹北啊。还有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不等。好，那么当然如果有其他路况再麻烦咯，中部路段当然要交给我们台中市交大咯。

0: 抱抱，来抱一抱。
1: 哦耶！好嘞，邀请到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的是信尼，信尼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早安。嗯，目前
2: 现在为大家，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啊，首先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下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部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汽支线主线方面，目前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大里一草路段，还有西向往关关方向的太平潭子路段，这两个路段呢，相对其他路段车较多的情形，尤其是西向往关关方向的太平到潭子系统路段啊，路网图显示时速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汽支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新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平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则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文心黎明路段，还有台湾大道往工业区方向的安和路到福林路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中工山路到安和路路段，崇德路往丰原方向的崇德十九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往市区方向的汉口路到

0: 计划北路路段、中清路往大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后庄北路到经贸七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广福路桥跟中科路桥则是往中科方向的道路，丰原中正路往神冈方向的大波北街到大洲路路段，五泉西路往公益区方向的益丰环中路段，以及最后向上路往公益区方向的中永路到环中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施工提醒，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61线南下148K 到151K，也就是大安二到清水路段的内侧车道，从等一下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桥梁检测的工程。那现场会采移动性的施工，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的地点在台十线双向0K 到 22.1K， 也就是清水到丰原路段的内侧车道。那这个工程比较早，从刚刚7点就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那进行桥木修剪的作业。现场一样也是采移动性的施工，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1: 是。
0: 那最后请提醒用人，现在是上班时段，所以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各位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任何路况警察全部违规的情形，拨打10或通报警管。以上的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信宁，信宁，我突然昨天前几天还在想说。你跟我联系，我们连线好像好几年了，对不对？哈，对不对？
0: 对。
1: 我突然前几天我突然在想到这件事情呢，哈啊，这个好坚持到底，很好很好，谢谢信宁，谢谢信宁哦，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0: 拜拜。
1: 你知道，所以有时候啊，大家还以为我们都跟那个来宾啊，就常常见面，其实没有。所以你知道，大家很熟悉的某些的名字啊，然后包括了之前可能阿红现在已经。那个好像转换了那个工作形态，有些人还会有问到阿红哈、哦。好，那么好像有转换工作形态啊、哦，所以就比较少连线。但是你知道，很多的名字都是在大家记忆当中。那信宁，我记得信宁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连线，是不是？然后之后呢，又开始连线。你知道，就是呢，会有一种好熟悉的感觉啊、哦。好啦，所以呢，你知道，我们每一天哦都在那个空中相会，然后呢，大家呢都好像听过这样名字。所以我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讲说，曾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不知道去哪里办事情，然后就要签名，要写名字，他就写了名字之后，对方就跟他说：“你是不是常常听有听警广？然后呢，那个郑勤常会念到你的名字。”他说：“对。”然后两个人就相认了，好有趣的事情哦。好啦，露露米、玉芳、玉云，还有 Jenny。不过呢，马尿，如果说你签名，应该不会写马尿嘛，对不对？哈，好，来那个。小鱼，小鱼说呢，他刚刚一上车哈就被 cue 到了哈。好，那个龙哥也是，好，我都知道，你们都在啊。好，来，谢谢你们，来，春吉，早安。待会儿要邀请林杰，他是本田汽车的首席安驾哈，来跟我们谈到了方向灯。我先来提供一下路况，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以及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稍微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啊，也都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听我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喽，来，我们来听首歌，吴飞的《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
2: 还没熬过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找到属于我的颜色，还没真的搞懂人与人的关系，就有太多决策。或许我。

0: 现在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北部的新竹，新竹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哈、啊，所以呢，要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它这边的时速是落在20。那么另外，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交通停看听，
1: 安全我最行，
0: 欢迎专家来开杠。邀请到的是本田汽车我们的首席安驾黄林杰，林杰早安。
2: 早安，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们大家早安。
0: 早安，来林杰，那个暑假都快到了，你知道其实呢有时候那种有关于在交通方面好像那个年龄层啊要宣导的又不太一样了。如果说对你们来讲 对你们来讲啊，像因为你不是属于那种是我们什么交通警察的那种警察法的那个块的部分哈、啊，你们会比较是注意到的一些是防御的或者是人体工学的那一块的部分，对不对哈、啊？我问你哦，那个如果说啊，在暑假期间，像那个孩子们毕业啊，通常你们都会进行什么样的宣导会比较多啊？
2: 我。先提一下，就是现在的摩托车考试在监理所，已经越来越难报名了。
0: 报名还是考，还是那个题目太难？
2: 报名。
0: 报名为什么？
2: 对，因为现在主要希望大家能够直接到驾训班去做学习。
0: 哦，先去上课。
2: 对，所以能够直接考，我们以前都是直接去考试，
0: 对对对。
2: 那现在要直接去考试的这个名额变得比较少了。
0: 哦、
2: 对，
0: 都要
2: 主要都是要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正规的教育，那当然确实看到数字也是有效的，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去上驾训班。那在学校里面，因为我们会遇到大学生的毕业季，
0: 对，
2: 那我们通常也会去跟他们提醒一些，就是主要都是18岁左右，或者是刚毕业的这些，可能就觉得有点比较有点心浮气躁的，所以会请他们在学习，应该说暑假期间或是在毕业期间、就不要那么的浮躁。
0: 哦，所以这也是跟交通有关，就是你是说那个心情浮躁其实跟我今天骑机车也是有关系，对不对哈？
2: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吧，就是我现在快迟到了、我觉得我好像快到、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冒险的行为。
0: 没错，对呀、所以我昨天就我今天才早上才在讲啊，昨天就是一个同学，我知道的一个同学，他就是那个要赶校车，早上时间赶校车，结果就被车撞了，
2: 就很遗憾，
0: 对、
2: 就是、
0: 对，很难过，然后就对
2: 很难过的消息，
0: 对，所以你看很多都是那种时间很赶的那个状态，
2: 对，所以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反而是最安全的。
0: 嗯哼，好，今天你跟我们讲到那个方向灯，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知道说我们不管在驾驶任何的行为当中好像都是一种语言，我跟你不认识，但是我在交通道路上面我们透过了很多的方式在传达那一份的语言，告诉你说我要干嘛，对不对，方向灯也
2: 是
0: 一种，对不对，
2: 喇叭也是啊。
0: 啊对齁、喇叭。但是呢我跟你讲不能随便乱按，要不然人家会觉得说你在挑衅我。
2: 会有球棒队。
0: 哦对对对对。好。所以你今天在讲到那个方向灯，方向灯的话呢，如果说你不管是任何的年龄层也好，你那机车也是啊，汽车我们都需要打方向灯啊齁。那你觉得方向灯对你来说你会怎么样来传达这样一个讯息给大家？
2: 因为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其实灯光就是我们讲肢体语言嘛。那所以当我们如果灯光坏掉的时候，以前考驾照的时候会告诉你说，哦，那你要怎么样比手势，哦，比如说手掌向右就是右转弯，手掌向下就是左转弯，就是要预告

0: 诉人家你要干嘛，那人家才不会哦措手不及的感觉。所以方向灯其实大家可能心里面都知道应该要打方向灯。但我今天想要分享，就是有的时候因为现在的车辆科技，就像上一次有跟各位分享说进隧道前要开大灯，可是自己现在的车子是黑的才会自己开，那你的车子等于进到隧道之后它灯才会开，那其实就是违规。那还有另外一个现在的车辆的科技，现在的车辆的进步，或者是它的比较方便的东西呢，叫做分享也叫做一键式方向灯，或者是叫做智慧方向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1: 一键式方向灯跟智慧，不知道，我没有听过啦，
0: 就是轻轻碰一下方向灯之后，它会在那个方向闪个三下到七下左右。
1: 每一台车都这样吗？还是新车近几年的？
0: 比较近几年的车子都有，我不知道刚刚是我听过一键式方向灯，或是叫智慧方向灯。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因为它其实当时设计就是因为很多人啦、啊，其实方向灯如果那打字打字打字的那个声音，如果太小声，很多人会忘了带回、忘了打回来。所以就像有些车长去应该是发明了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你只要轻轻碰一下，它就闪个三下到五下左右，好，那你就不用自己拨回来咯，它就自己不见了。就是闪三下就不见了，三五下就不见了。
1: 可是不是危险吗？
0: 应该说它就是让你不要忘了打回来，就是不会忘了打回来这样子。
1: 哦，可是问题是我的逻辑啦，是说它闪三下，我明明就是我现在在提前我就要打方向灯了，它给我闪回来，那我就不是，我不知道它已经闪回来了，那就代表我没打。
0: 对，就是我今天想讲的重点，就是那个时间可能会不够。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变换车道到完全变换完整，其实闪那三下五下很多常常基本上是不太够的。
1: 是，
0: 所以因为我也是接到朋友跟我抱怨说，欸，为什么我又有一张罚单，我明明有打方向灯，但为什么还是要开我一张罚单，是未依规定使用灯光，就是没打方向灯。
1: 哦，所以他是跳回来了是不是？
0: 对，他就是那三下结束之后他还没有变换车道到他需要新过去的那个车道，所以照片出来之后，欸，确实一开始有，但中间后面就完全没有了。
1: 哦，所以呢，他没有打好打满，对，他没有打好打满。
0: 没错，没错，没错。但这个呢，就是要跟大家提一下，因为现在的车子有这样的功能，那有一些车啊，它其实可以自己调整那个闪几下。那有一些车呢，是没有办法调整的。那就是要请听众朋友或是驾驶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就是有没有车子第一个那么调，再来要确定，不是说我轻轻碰一下就好了，因为就像刚刚主持人您提的，要打好打满，不然它就是一个违规行为的。
1: 好，所以呢，刚刚林姐在讲到说智慧方向灯，我觉得呢，也都不要太依赖那个我们的这个汽车里面的智慧，我们应该是用我们自己的智慧，人的智慧比较重要，就很像辅助驾驶啊。如果你太过度依赖辅助驾驶，方向盘丢给了科技，其实很危险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应该这么说，就是它还是有它的好处的地方啦，但是大家就是要认识一下有没有跟我们的交通法规有所抵触这样子。
1: 好，所以在待会儿这边呢，也帮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好不好，有关于呢交通法规的部分。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啊，丰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落在20，双向的新竹竹北、竹北新竹时速呢也是落在20到40不等。那丰原路段呢，这边车多，它也是在20到40不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也都是落在20公里。那么在台74线国道1号的部分，它要衔接上去的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好，有任何路况要停回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我们线上邀请到的就是本田汽车首席的安驾黄林杰。林杰，你现在还是首席安驾，还是要多了一个什么主任什么之类的？因为呢，我发现了这个你的身份一直在改变，对不对？
0: 没有、啊，就是如果以就是日本给的这个抬头，就是一个首席指导员。
1: 哦，好了不起哦。

0: 哦，那首席，
1: 没有没有，
0: 你那首席就是真的是 number one。但是人家有些有时候都会说啊，你首席，我就说我是首席休息，首席。但是你是真的 number one， 就是我看过那个林杰在教，有一些的上次好像是教那个什么外送员，对不对哈？有些的那个有关于交通的部分。那个安全训练的部分，哇，好专业、啊！一听我都很想上去下去上课、啊、因为很生活化哦、啊。好，
1: 对，最近是在帮小朋友上课。
0: 哎呦，真的是，你看每一个年龄层都适合啊，哈、哦。好，
1: 是是是。
0: 来，林姐，那个方向灯啊，跟我们再讲一下。比如说，像你看，像我们常就是遇见那种在快速道路塞车，或者是有时候在连续假期啊严重塞车，那个方向灯。它怎么样才是达到是哎安全性，然后打好打满，甚至不会触发。
1: 好，我快速提一下，就是现在认识一下，在我们的道安规则里面，其实我先完整叙述一下，就是它有一段讲的，就是变换车道时啊，应先显示预变换车道之灯光。好，然后从应显示至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之行为。所以他其实
0: 好文言文，再一次，来，你再说一次。
1: 没有，那我就是直接讲白话文，就是
0: 白话一点，
1: 就是打好打满，也就是你的车只是，如果我们简单的概念，一般汽车就是四个轮子，那我们把它想象说，全部的轮子都已经变换到新的这个车道，那才叫做完全。
0: 哦、oh, ，
1: 对，不是车头过去了就说啊，好，我过来了哦，啊，我灯就可以不要了，而是我是整台车进来之后，我的灯才能够熄灭掉，
0: 而且不能压线，对不对？
1: 就是对，就是你还有压到，你还压着线，就代表你灯光还要持续打，
0: 就是没有打满，就是反正你要就是不能压线之后，这才叫做打满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我已经收到第二个朋友跟我分享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吃罚单？所以我今天有想说，哎，想跟大家提一下，就要知道现在车子有虽然有这个功能，但是请你不要就是只是觉得说，哦，好了，拨三下就好，拨五下、三五下就好了，应该就是要把它完完全全的打好打满这样，
0: 很重要，
1: 对，没错，
0: 对，
1: 是。然后我会想说，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其实我们的车子最早的时候，方向灯叫做方向感知，它是车子在那个车门旁边，然后打方向灯的时候它会立起来，它会跟现在很不太一样的概念。
0: 好像很久的以前的那个古早的车子，对不对？哈，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吗？所以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告诉大家要预告行车动向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养成好习惯，让他确实让所有其他的用路的人都知道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0: 对，所以我们就说嘛，其实在汽车上面有很多的包括了什么灯光那些，其实都是我们在行车上面的语言。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话讲清楚啊，就是把那个我们自己想要表达的说清楚，而且说到对方都很清楚的话，那才是安全了。好，
1: 是是是是。
0: 好，那最后的30秒能不能请给我们一个今天的重点？
1: 哦，好。但我快速讲，就是大家如果现在是用上网听的话，其实现在交通部有一个叫交通消消乐的活动，分享给大家，因为这是一个交通部现在在最新推的一个活动，然后它是可以抽奖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0: 交通消消乐。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是1968在交通安全网里面做出来的，所以可以分享给大家。那最后只想告诉大家，就是刚刚说有打方向灯，那其实还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转头，就是照后镜会有死角。所以请大家就是在照后镜看不到的地方，或是我们的这些我们车子的辅助装置看不到的地方的时候，请大家务必要转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件事情，就是不要认为我只看了照后镜就可以了，其实你周遭可能还藏了很多的车。所以我想先分享个关键字，就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记得就是先打灯，然后再看镜，然后转个头，然后再行动。
0: 先打灯，再看镜，转个头，再行动。
1: 再行动，对。Yeah. 然后到了最后，就是全部进线了之后才算完成。
0: 是，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打好打满，对不对？哈。
1: 对，没错。
0: 好的，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本田汽车的首席安驾林杰给我们提供了这么重要的观念。林杰，谢谢你。还有那个什么，在交通安全那个交通消消乐，对不对？哈。
1: 对，交通消消乐，
0: 交通消消乐，
1: 玩一下。对，交通部做的一个新的活动，在网站上。
0: 因为林姐每次跟我们推荐的都是那种又可以玩又可以学习交通知识的， 一些那个